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

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 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0: 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 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 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 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

0: 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

0: 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九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2: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0: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3: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4: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3: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2%。

0: 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4: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新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乌鲁木齐多云，14到22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主持会议。
3: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市场供应等工作。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新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2026年自治区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活动在和田市举行。
2: 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571列临时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2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再学习、再领会、再对标，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会议指出，2025年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重要贺匾，为在新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擘画了宏伟蓝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把大庆活动激发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开创新疆更加美好明天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持续巩固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着力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故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坚持走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解决制约南疆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力做活南疆起眼。要完善兵地融合发展长效机制， 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统筹谋划，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建设农业强区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各族农牧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新疆产业的特色和优势，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防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要深挖消费潜力，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强旅游市场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新疆台消息，在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9月24号调研检查安全稳定、市场供应、项目建设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温馨喜庆的节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深入调研节日值班备勤、服务群众等工作开展情况，调度地州市维稳安保工作，向全疆各级公安干警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强调，中秋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车流量大，各类活动密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维护稳定各项措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提供更多便民利民的暖心服务，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听取执勤备战、应急救援等工作汇报，向广大消防指战员送上节日问候。陈小江说，消防队伍同老百姓贴得近、联系紧，希望大家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神圣职责，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和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救援实战能力，切实守护万家团圆安宁。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很关心节日市场供应情况，他们来到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调研检查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市场内各类货品储备充足，购销井然有序。陈小江同商户亲切交流，详细询问进货渠道、销量和价格等，叮嘱他们依法诚信经营，把好农副产品质量关，让各族群众吃得放心安心。陈小江强调，节日物资保供事关千家万户，要着力丰富市场供应，加强价格监测监管，加大食品安全。

0: 安全执法检查力度，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湾街正在建设新疆最长商业步行街，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来到项目现场，听取工程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介绍，看望一线建设者。陈小江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严守质量标准，推进项目如期建成，为丰富城市业态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细化实化维稳举措，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持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良好局面。要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抓住施工黄金期，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多措并举扩大消费，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职守，靠前指挥，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各族群众平安欢乐过节。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全疆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2: 金秋九月，新疆瓜果飘香，景色宜人，中秋已至，国庆临近，从城市到乡村，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氛围。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正式开放一年来，已迎来近139万人次的观众。乌鲁木齐市民岳彩存：
3: 现在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路多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交通非常方便，我们邻里之间也是相处得非常融洽。
2: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年来，新疆上下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民族团结不断巩固。伊宁市六星街这个多民族共居、多元文化荟萃的街区，历史底蕴深厚，以别具一格的魅力吸引海内外来客。安徽游客张林子璇：
4: 建筑首先维护的感觉也很好，颜色搭配的也是非常好，就给人一种非常想在这边参观的感觉。
2: 伊宁市六星街某特产店店主马俊燕：
5: 今年夏天呢，六星街特别热闹，各组邻居也是互相帮助，也正是因为我们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的好环境，才会让游客们越来越多。
2: 暮色渐浓，华灯初上，和田夜市里香气四溢，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和田烟火气。今年以来，这里日均游客超过了5500人次，以江外游客居多。上海游客刘一佳对这里的美食赞不绝口：
6: 逛了一圈夜市，基本上就把新疆所有的美食都能吃到，不虚此行。
2: 旅游业是社会稳定形势的晴雨表。2025年，新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同比增长8%，创下历史新高。稳将新疆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筑牢反恐维稳的人民防线。一年来，新疆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五个认同。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完善了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

0: 馆、菜市场等便民设施，并通过常态化开展文体娱乐、邻里联谊、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东湖社区居民阿尔兹古丽·艾迪热斯：
1: 谁家有困难，大家肯定都会搭把手。逢年过节，我们互相去家里做客，日子过得特别暖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在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本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正在各地火热举行。九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发行，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五月，2026疆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内外皆是流动的新疆风情画卷，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样本。站在新起点，新疆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久久为功，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团结奋斗，更好建设美丽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长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凝心聚力谋发展，同心协力创未来，这就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3: 昨天2026年自治区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和田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和田市丝路零工市场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苗宇恩的报道。
4: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个企业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求职者奥古利尼萨奥布利海日告诉记者：
5: 想到一份工作，就是
4: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71家企事业单位参与，提供包含信息技术、纺织服装、制造加工、批发零售、文化娱乐等领域的5565个就业岗位。和田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何刚表示：
6: 落实落细、创业扶持、用工对接、社保补贴等惠企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直播带岗、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用心用情解决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问题。
2: 中秋国庆假期，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71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任其超的报道。
7: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自9月23号到10月8号为76天，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同比增长 9.3%，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0万人次。新疆铁路部门统筹运力资源，采取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提升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将分别在南疆方向增开201列，北疆方向增开320列，东疆方向增开16列，出疆方向增开34列临时旅客列车。旅客山先生：
8: 现在旅游旺季，买票就比较紧张，增加列车之后，我们买票比较方便和容易快捷一些。
7: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表示，铁路部门将持续擦亮天山雪莲服务品牌，让旅客出行更顺畅更舒心，
9: 灵活调整验证、检票、出站等通道数量，便捷旅客出行，加派人员在高峰时段电梯、地道、站台等重点区域服务引导，落实重点旅客预约帮扶， 为老人、儿童、残障旅客提供全程贴心陪护，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新疆台消息，中秋节前，自治区纪委监委对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具体如下。
2: 乌鲁木齐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原书记马志军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资产闲置，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2018年，马志军任于田县委书记期间，在未经科学论证，未对引进企业资金实力、履约能力进行背景调查的情况下，个人盲目决定引进农业种植产业项目，在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后，因引进企业资金链断裂等原因，致使投资建设的厂房和购买的生产设备长期闲置。2014年至2020年，多次组织用公款支付的聚餐饮酒活动，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活动。马志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3: 喀什地区体育局原党组副书记、局长阿蒂利·玉努斯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项目资产损失、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18年至2021年，阿蒂利·玉努斯任叶城县委副书记、县长期间，作为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工作浮于表面，履行监管责任缺失，对该县两种繁育中心运营中存在的各种管理乱象督促整改不力，致使两种繁育中心牲畜大量死亡，造成国家投入项目资金未能产生经济效益。2013年至201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阿蒂利·玉努斯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2: 伊犁州伊宁县应急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副局长、四级调研员韩亮脱离实际，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3年至2024年，韩亮任伊宁县维吾尔玉旗温镇党委书记期间，为追求个人政绩，在未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使用辖区6个村的集体资金打造旅游项目，因选址偏远、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项目仅运营3个月就倒闭，致使村集体资产闲置浪费。2021年至2025年，在中秋节、春节等节点，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韩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3: 塔城地区水资源中心原主任孙强急功近利，重复建设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1年至2024年，孙强任托里县多拉特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期间，为追求表面工作亮点，打造观摩示范村，将该乡吉野克村刚建成不到一年的海棠果园项目中部分原有果树、人行道花砖和绿化管网等配套设施予以拆除，在原址再次投入大额资金建设文化广场提升改造项目，造成公共资产损失。2014年至202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孙强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2: 和田地区民丰县若克雅乡人民政府原三级调研员祝维亮摊派费用搞形象工程，增加基层债务负担，违规收受礼品、公款吃喝等问题。2019年至2021年，祝维亮任民丰县萨勒乌泽克乡党委书记期间，为打造养殖观摩点，不顾产业发展实际，盲目举债，实施联合养殖场建设项目，将项目费用分摊给辖区8个村，增加村集体债务负担。2015年至2021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烟酒等礼品，虚列开支，公款报销个人宴请费用。 朱维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3: 以上问题是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有的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收受礼品礼金，有的公款吃喝守不住原则底线由封及府，有的政绩官存在偏差，不正确履行职责，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相关人员均受到严惩。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第四届全区企业职工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在喀什结束，35支代表队150多名一线职工选手以国家通用语言讲述奋斗故事，展现新时代新疆各族职工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昂扬风貌。
3: 9月23号，科技筑梦新疆，创新赋能成长，全疆科学展演系列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此次活动采取一主两专联动模式，在石河子科技馆和喀什科技馆设置专场活动，持续到10月27号。
2: 昨天，以多彩动漫魅力新疆为主题的第四届2026新疆动漫节在乌鲁木齐市举办，来自各地的动漫爱好者齐聚，在光影与创意交织的次元世界里，感受动漫艺术活力，品读大美新疆故事。
10: 联通客户日金秋福利来袭，19到25号客户日重磅开启，话费充值8折奖，20元券限量领。
11: 中午12点定好闹钟，视频滴滴出行，外卖神券限量秒杀，换手机装宽带也有大优惠，
10: 超多福利拼手速，呼朋唤友快来抢！
11: 联通客户日惊喜不等待，快上中国联通 APP 点击首页特惠参与吧！
1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3: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2度。
2: 阿勒泰晴，9到21度。
3: 塔城多云，8到21度。
2: 伊宁多云，11到26度。
3: 伯勒阵雨，11到23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4度。
3: 奎屯多云，12到26度。
2: 石河子多云，13到26度。
3: 昌吉多云，12到24度。
2: 哈密多云，12到31度。
3: 吐鲁番阵雨，18到32度。
2: 库尔勒多云，19到28度。
3: 阿克苏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
2: 阿图什多云，14到27度。
3: 喀什多云，15到27度。
2: 和田多云，13到27度。
3: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2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4: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今天是中秋节，在这里我们向大家送上节日的祝福。在这个中秋假期，新广航风热线节目以月满中秋乐游新疆为主题，设置路况早班车、沿途逛风景、假期消费提示站、新政直通车四大板块，为您提供出行资讯，推介旅游旅行线路，解读身边的新政策，带来消费提示。希望通过这四个板块给大家的中秋假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陪伴，也期待各位听众网友随时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以及新广航风热线抖音号、视频号和我们分享您的假期见闻。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路况早班车。首先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情况。新疆气象台发布的中秋假期天气预报显示，9月25号到27号，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天山山区、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山区有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全疆其他区域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总体利于公众出行，但需防范降水导致的道路湿滑、能见度差及部分山区或沿山地势低洼处局地发生洪水的不利影响，并加强野外用火安全管理。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北疆西部、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断续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交通信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间隔3日，小型汽车9月25号，也就是今天到27号，高速公路不免费。10月1号到7号，高速公路免费。假期出行车流接续叠加，路网流量高位运行，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凸显。新疆公安交管部门结合辖区通行研判，根据往年交通出行情况，特做出了出行提示。 中秋国庆节假期是今年下半年最后一个集中长假，加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影响，全江旅游出行流、探亲返乡流、货物运输流、进出江跨省流四流叠加，预计中秋节假期将迎来周边游和近郊短途出行小高峰，集中大流量将在国庆假期出现，且呈现首尾双峰、中间波动、潮汐式特征突出，拥堵路段与区域热点集中的特点。预计全区高速国省干线日均流量较平日上升明显，G30 连霍高速昌吉段、G7 京新高速乌鲁木齐至富康段流量较平日上升约2%以上，G0711乌玉高速乌鲁木齐段、G3012土河高速库尔勒段流量较平日上升近一倍，G217独库公路日均流量较平日上升1/3以上。中秋节假期出行小高峰在假期第一天，也就是今天会出现，部分的高速公路进出城主干道道路的流量较平日上升20%-30%左右，随后逐步回落，后面两天会整体平稳。新广航风热线节目也为您送上安全出行提示，出行前请提前检查车辆胎压、制动液、机油、油量等状况，避免车辆在道路上出现抛锚等情况。同时，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留意天气变化，在雨雾等恶劣天气下，尽量减少驾车出行。出行时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路段。节日期间路面车辆较多，那行车呢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车流量过大时应依次减速排队行驶，尽量避免变道并线超车抢行，道路发生交通拥堵时请耐心等待，依次排队通行。接下来就是假期出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休息时间，确保睡眠充足，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如果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安全停车点休息，千万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大家行车时切记一盔一带安全常在，电动2-3轮车骑乘人员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安全带是生命带，驾乘汽车出行请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的时候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假期聚会的时候大家聚餐会比较频繁，千万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坚决杜绝酒后驾驶、醉酒驾驶、隔夜酒驾，亲朋好友相互提醒，互相监督，共筑安全团圆防线。节日期间车流量比较大，发生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轻微事故拍照后尽快挪车到开阔的地方自行协商处理，或者是报警等候交警处理，防止拥堵和二次事故，涉及人员伤亡的要保护现场，及时施救并报警，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肇事逃逸。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新广航空热线的中秋节目。在这个中秋假期，新广航空热线节目以月满中秋乐游新疆为主题，推出了特别节目的编排。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二个板块，沿途逛风景。如果你想找一个既有香甜瓜果又有绝佳位置的地方赏月，那吐鲁番呢一定是不能错过的。这里的月光会洒在葡萄架上，也会映在库木塔格沙漠中。今天我们来连线吐鲁番市文旅推介官马国京，请他带我们走进秋日吐鲁番。你好，马国京老师。
1: 你好，王老师。
0: 在这个中秋前后，吐鲁番的葡萄可以说应该是正好进入了咱们中晚熟品种的最佳赏味期啊。在葡萄沟景区，今年我们知道还实行了免名门票的政策，这对中秋期间想带家人朋友来体验采摘的游客来说其实非常的实惠。最近有没有推出一些特色采摘的体验，或者是葡萄相关产业的这个相关的项目呢？
1: 是有的。那吐鲁番呢，葡萄沟阿凡提民宿呢，住宿即可体验葡萄采摘，观看老艺人的演出，打卡拍照，或者通过电话微信订房呢，还可以享受九折优惠。市区内的旺塔格、新域民宿呢，都可以采摘葡萄。那实际上呢，葡萄沟也有部分可以观光大面积采摘的葡萄。那其次呢，游客也可以走进葡萄沟的青蛙巷、水墨巷，走进农户的家里，喝下午茶，品尝糕点，与农户话家常，然后呢也可以体验葡萄架下的采摘。那当然呢，眼下正值农民丰收节，咱们托克逊县的早熟红枣也迎来了大丰收，欢迎大家也来到托克逊县摘红枣、摘花生，感受大丰收的喜乐场景。
0: 那库木塔格沙漠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它其实是中秋赏月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场景。今年中秋库木塔格沙漠景区有没有推出赏月类的活动啊？他这个沙漠的星空营地的接待能力和预约方式也来跟大家顺便介绍一下吧。你好马老师。我们请导播老师调整一下。
1: 大家可以一边仰望大漠圆月，一边写下心底的思念，把远方先投进月色里，寄给最想念的人。沙漠星空营地呢，最大接待能力约1000人，游客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预约购票。也提醒计划前往中秋沙漠赏月的朋友们啊，沙漠昼夜温差大，夜间气温偏低，请您呢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切勿擅自进入未开发沙漠区域，避免迷路遇险，并且呢在划定的安全区域内安心赏月，观星河。
0: 马老师，因为刚刚信号的原因呢，其实最开始咱们说到那个赏月活动这一块没有讲得特别清楚，能不能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1: 中秋赏月，对，咱们库木塔格景区呢特别推出了沙海月光游集特色活动。大家可以一边呢在沙漠赏月，一边写下心底的思念，那么通过游记的方式呢，把牵挂投进月色里，寄给最想念的人。
0: 听起来就非常的
1: 浪漫。
0: 对。那蛟河故城这些景区，此前其实我们也知道好像是也开通了夜场游览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受到了不少游客的好评。今年的中秋假期咱们吐鲁番还推出了哪些夜游项目呀？
1: 是这样的，中秋节气呢，咱们这个吐鲁番夜游蛟河浪漫时光秀呢，在蛟河故城遗址重磅亮相。它是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的限定版，也是全球唯一在世界遗址上进行的试听演出，可以让人们在千年蛟河故城大地上呢沉浸式感受，从当下穿越历史。那么还有其他的夜游项目呢，就是我们在9月26号晚上呢，在高昌晚上20点整呢，在高昌区葡萄夜市打造了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甜蜜翻唱音乐嘉年华，现场呢可以听歌、品新疆特色美食，同步呢还有农产品展销、非遗文创展示。那依托这个全民翻唱大赛呢，我们还邀请了全国、全疆乃至本地所有参加过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翻唱大赛的团队和个人齐聚现场，演绎不同版本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0: 中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吐鲁番作为多民族聚居、民俗文化比较丰富的地区，安排了哪些游客可以参与的一些特色文化旅游活动？
1: 那就在今天呢，咱们托克逊县的拌面美食文化季重磅启幕，就在下午的4点半呢，现场有9.9元就可以嗨吃99种拌面的体验，而且还有挑战拌面的1001种吃法， 比方说巧克力榴莲拌面、蜂蜜芝麻酱拌面、臭豆腐拌面等等，创意趣味十足，同时呢也配套了非常丰富的文艺演出。那么同时呢，今天 今天包括国庆节10月1号到3号呢，咱们吐鲁番高昌区葡萄沟青蛙巷呢继续也打造了爆款活动。那咱们葡萄沟的千米百家宴也是重磅上演呀。那么咱们呢就是组织咱们葡萄沟的居民呀，每家拿出一道拿手菜，在青蛙巷汇聚成千米长桌百家风味。那么邀请八方游客异地流土的游子呢，在吐鲁番吃出快乐，吃出感动，吃出家的味道。如果您时间充裕呢，也不妨
0: 起身乘坐动车从吐鲁番景区53分钟即可到达吐鲁番北站。那上午11点呢，说不定还能赶上这一场千米百家宴。赶不上也没关系，10月1号到3号呢，百家宴继续开席，期待您的到来。嗯，也就是说这百家宴其实就开在了北站是吧？不，这百家宴是在那个葡萄沟的青蛙巷。哦，明白了。对，青蛙巷。行。
2: 我们都知道吐鲁番其实是闻名世界的文化旅游名城，各地的游客可以说在不同的时期都是纷至沓来的这样的一个盛况。目前吐鲁番的景区是不是也都开通了一些比较方便的线上预约的渠道呀？
0: 嗯，是的。
2: 嗯，那咱们文旅局推荐游客会通过哪些官方的平台进行预约呢？
1: 目前吐鲁番所有的A级景区呢均已开通线上实名预约渠道。 吐鲁番景区门票预订平台呢，包括抖音、携程、美团、同城等 OTA 平台。同时呢，咱们吐鲁番统一营销公司研发的统一文旅微信小程序、统一文也可以预订吐鲁番部分的景区门票。对于不太熟悉手机操作订票的老年游客呢，我们在景区景点有安排志愿者和红十六志愿服务岗，可以随时为老年群体便捷办理购票手续。
2: 中秋也是吐鲁番的旅游旺季之一啊，热门景区会不会出现一些限流的情况呀？
1: 在关于景区旺季限流和预约的情况呢，我们热门景区坚持预约错峰限流的原则，其中夜游交河呢每日实施限量管控，单日最大接待量500人，游客需要线上提前预约。 库木塔格沙漠星空营地呢最大接待能力约1000人，游客也需要通过线上平台预约购票。在预约系统方面，
2: 这应该对中秋假期有没有一个弹性的调整？
1: 就是说

0: 严格落实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中秋国庆价格提醒告诫的相关要求，多措并举，规范景区周边的餐饮住宿经营秩序。那么节前呢，咱们吐鲁番市及各区县的文旅部门已经面向经营主体广泛开展政策宣传，重点宣讲价格告诫书的内容。那主要是引导酒店宾馆呢不得借用假期擅自涨价，比方说线上订的住房订单生效后呢，酒店方不可以单方面的毁约，督促餐饮商户呢严禁使用两套菜单，取消实价和面议这一类模糊的标价方式，落实诚信经营。同时呢，我们联合市场监管、公安、交通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累计检查经营场所呢31家次，现场排查了价格违规、服务不规范等隐患。那如果游客在游玩期间呢遇到消费纠纷，可以拨打1235消费者投诉热线举报，1235
1: 政务便民热线及时反映问题，我们将第一时间联动相关部门快速处置。嗯，吐鲁番今年推出了一次购票终身免门票，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葡萄沟景区全年免门票等多项的文旅惠民政策。那在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包括后续马上来到的这个国庆节假期期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属的优惠的安排呢？
0: 有的，那首先呢，我们吐鲁番全市包括各区县的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包括公共停车场呢，全部实行节假日期间免费停车。那么针对外地来土的这个游客车辆呢，我们实行首为不罚。那同时呢，景区景点的票价和酒店住宿的优惠呢，是出行游玩最实在的福利。那我们的坎儿景乐园景区呢，针对6.5岁以上老人免票、1.3米以下的孩子免票。
2: 场景传承区呢，是吐鲁番本地有效身份证半价。火焰山大景区呢，乘坐区间车送其福袋。火云谷景区呢，65岁以上老人和重庆户籍的游客免票。葡萄沟桃花石民宿呢，房间价格打8折，双节期间入住呢，都免费赠送月饼和新鲜葡萄。那李扎马特民宿呢，更是把文化与烟火玩出了花。来入住李扎马特民宿的客人们呢，可以在前台免费体验手帕磨出印花，
1: 制作专属于自己的非遗手帕，晚上呢还有篝火可以体验特色烧烤，民宿它还可以喝到各种下午茶，是吗？
0: 对，极致下午茶也是吐鲁番12极致之一的。
1: 那好的，我们也感谢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吐鲁番这么多的好的精彩的活动啊，精彩的项目以及美食美景。我们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在这个假期，包括下个假期，能够在空闲时间时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去体验吐鲁番火粥的热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跟您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0: 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

0: 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1: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九月秋季大风天气多发，风力加速火势蔓延，扩大火情范围，防火风险等级大幅提升。大风天气严禁户外动火，焚烧杂物，祭祀用火，杜绝露天吸烟遗留火种。居民及时清理房前屋后阳台窗外枯草杂物落叶，防止飞火引燃。沿街商铺小区物业加强户外设施可燃物巡查，远离架空线路带电设备。居家门店要做到人走电断，火源清零。一旦发现初期火灾，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报警，快速撤离，全力防范大风天火灾事故，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5: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6: 中国联通。
7: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6051113号键，0991-6360-131，6360-141。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广航风热线中秋节目。中秋国庆双节来临，节日购物、旅游、聚餐等消费活动迎来高峰，节令食品等消费需求大幅攀升。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本地饮食特点发布食品安全提示，引导群众安全理性消费，度过团圆祥和的舒心的假期。我们一起来查收这份提示。
9: 一、节令食品选购要留心，选购月饼请前往证照齐全的正规经营场所，仔细核对包装标识信息，不买无标识过期变质产品，抵制过度包装天价月饼，理性看待促销活动，防范消费陷阱。 特殊群体结合自身状况适量食用月饼，避免身体不适。购买螃蟹优先选正规市场的鲜活产品，不买死蟹，食用前彻底蒸熟煮透，剔除不可食用内脏后食用。二、节日聚餐饮食要适度，居家聚餐时做到食材充分烧熟煮透，荤素搭配，不暴饮暴食，践行光盘行动。外出就餐优先选持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卫生达标的门店。假期前往郊外牧区游玩时，不随意采摘食用不认识的野生植物、野生菌类，严防误食引发食物中毒。三、网络订餐消费要谨慎，点餐前仔细核对入网商家的资质信息，优先选证照齐全、配送距离近、评价好的商家下单，尽量少点凉菜、生食水产品等高风险品类。签收时检查封签与餐食状态，餐食送达检查封签与餐食状态，餐食送达后尽快食用，避免常温久放变质。四、合法理性维权要牢记，消费时主动索要并妥善留存消费凭证、订单记录等资料，劝举报电话依法维权。双节期间举报电话依法维权，双节期间管力度，排查风险隐患，严打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全力保障全江群众节日饮食安全，营造放心有序的消费环境。
10: 品牌专卖店或官方授权电商平台，切勿。
8: 节前为进一步的规范酒类生产经营的秩序呢，防范化解酒类产品的安全风险，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安全权益、合法权益，那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发布了一条酒类产品

0: 人代购、无资质微商、来路不明直播间等线上线下渠道购置酒类产品。二、警惕虚假宣传，包装或宣传中标注特供、专供、内供、军供、机关接待等字样的酒类产品，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违规产品，请勿轻信购买。酒类属于普通食品，不具备保健及治疗功效。凡宣称治病、提高免疫力、壮阳等内容的酒类广告或口头推销，均属于虚假宣传。三、细查产品标签，选购预包装酒类产品，请仔细核对标签信息，确认产品名称、配料表、酒精度、生产日期、生产者名称及地址、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内容清晰完整。进口酒类应当具备中文标签与海关检验检疫证明，无中文标签或标签字迹模糊的产品，来源无法保障，切勿购买。四、慎购散装酒水，散装白酒流转性强，溯源难度较大，请通过合法渠道选购正规厂家生产的散装白酒。购买时留意容器上是否标注产品名称、生产日期、酒精度、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或小作坊登记证编号等信息。对无标识、价格明显偏低、来源不明的散装白酒，做到不购买、不饮用。五、留存消费凭证，购买酒类产品请主动索取并妥善保管消费票据，便于维权溯源。如发现假冒伪劣、标签不合格、非法添加、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新疆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酒类产品突出问题综合治理，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群众酒类产品消费安全。
1: 那欢迎大家，如果在日常这个消费当中啊，尤其是节前节后这个聚餐饮酒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质量问题啊、消费纠纷，可以拨打12315。同时，如果遇到了一些不太好解决的，或者说是相关的部门也没能及时查处的问题，也可以向新广航风热线来进行反映，我们也会将您的问题及时提交到自治区12345，以及直接转办到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各级市场监管机构，请他们及时的核实调查处理，保障您的消费权益。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秋收硕果，汇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1: 那节目最后呢，还要给大家送出一个预告，就是各位听众，山河轮转四世新，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到30号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多平台播出。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最后，我们再次向大家送上节日的问候，祝大家节日快乐，出行平安，也祝愿每一位听众网友都能度过一个轻松舒心、充实愉快的中秋假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加之秋季干燥多风，野外火情极易蔓延扩散，农牧民群众严禁在田间地头、草场林地焚烧秸秆、杂草枯枝落叶，不随意乱扔烟头、遗留明火。农田农机作业前检查设备电路、油路，防止摩擦起火、漏油自燃。秋收秸秆规范堆放，远离房屋、电线、机井房等设施，不占用消防通道、通风通道。日常做好田间隐患自查，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处置并拨打119，守护农牧区秋季消防安全，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听众朋友，中秋假期万家团圆，当很多人正在享受假期走亲访友的时候，在祖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清晨的寒风里已经响起了巡逻的脚步声。那里有我国与塔吉克斯坦进出境通道卡拉苏口岸，也被称为云端上的口岸。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喀什边境管理支队科克雅尔边境派出所民警孙中川在这里驻守了6年，当地乡亲叫他黑水河畔的好巴郎。请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
1: 各巡逻组注意，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冰川公园游客多，重点巡查栈道和观景台，有情况及时报告。
2: 说话的人皮肤黝黑，嘴唇发紫，身材瘦小，藏蓝色警服被高原紫外线晒得泛着黑紫色，他就是孙中川。卡拉苏在塔吉克语里是黑水的意思，这里平均海拔3800米，空气含氧量不到正常值的一半，常年高寒大风，紫外线强烈，孙中川每天就穿行在这样的风里雪里巡逻执勤。每逢假期，穆士塔格峰冰川公园都有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孙中川和战友们比平时更忙。孙中川：
1: 高原上突发情况多，高原反应、车辆事故、游客迷路，平均每周都要有3到5次的救援救助。
2: 为了能更好服务过往群众，孙中川把警务室最大的一个房间腾出来，建成高原救助站，里面放着氧气设备、高原药物、车辆维修工具等应急必需品。游客车辆爆胎，他拿工具就上；游客高原反应，他教人吸氧；游客走野路被困，他和战友连夜进山。有一次，3名游客在冰川公园迷失方向，身体出现不适，孙中川和战友在低温缺氧中徒步近2公里，历经2小时，直到凌晨3点才把被困人员全部平安救出。回到宿舍后，几个人因为疲劳过度呕吐不止。孙中川：
1: 那天把人救出来回到宿舍，我们几个人都吐了。在高原上就是这样，救援是常态的，群众有难，我们穿警服的必须第一时间上去，他们才能安心。尤其在高原上，救援就是在跟时间抢命，我们快1分钟，群众就多1分安全。
2: 被救游客送来锦旗表达感谢，如今他所在的警务室已经收到100多面锦旗，挂满了墙壁，这也是他守护一方平安的见证。在卡拉苏，孙中川还有一群特殊的家人，辖区牧民伊热提伊斯拉木夫妇是孙中川6年前走访入户时结识的，老两口有3个女儿，都已出嫁，身边留下一个因高烧导致右手偏瘫的儿子托尔孙江。托尔孙江从小学3年级便辍学，在家放牧，没有课堂，没有同伴，他就用左手把心里的课堂、牧场、警务室画在纸上。孙中川每次去家里都会带上水果、画笔，陪他说话，给他讲故事。春节期间，孙中川带着网上购得的春联、灯笼和伊热提一家在卡拉苏牧场欢度春节。伊热提伊斯拉木：
3: 这娃娃用心得很，每年过节的时候怕我和老婆孤单，都会到家里来陪着我们。
2: 这些年，这样的看望已经数不清多少次。孙中川：
1: 我爸妈不在这里，辖区的乡亲们就是家人，每次接触都有一种家的感觉。像土儿孙江不会说太多，但是他心里啥都明白，我每次去他就把画好的画拿给我看，那种感觉就像是和自己的弟弟一样。
2: 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但对孙中川来说，团圆常常在手机屏幕里。他是河北人，家里的长子，2个姐姐也选择了从军入警，姐弟3人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年迈的父母留在老家。2024年9月，父母瞒着他驱车4天3宿从河北来到帕米尔高原，想看看儿子工作的地方。走进孙中川的宿舍，母亲看到了床头摆着的荣誉，还有儿子那张被高原晒得黢黑的脸。孙中川：
1: 他们突然出现在门口，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我妈进来摸着我的脸说，怎么晒成这样了。我知道他们是心疼我，可是我不想让他们带着担心回去，我就想着得让他们看看我在这儿干得还行。后来我就把奖章拿给他看，他就笑了。我爸话少，就在那儿一直在看锦旗，一面一面的看。
2: 为了让母亲放心，孙中川拿出2024年被授予的开发建设新疆奖章，和母亲分享背后的故事。望着满墙的荣誉，一向严肃的父亲也露出了微笑。离开前，父亲把一面锦旗送给派出所党支部，上面写着情深似海，汇景有策，为党育人，治警有方，身在边关，深严边关。为了更好地治理口岸辖区，孙中川把治安管理、法律法规都当作必修课，忙时见缝插针看几条，闲时学几句。他坚持多请教、多思考、多研究，很快成长为所里的辖区通。战友们都说，只要孙中川在，很多警务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孙中川：
1: 我刚来的时候，业务上很多都不懂，没接触过口岸这些事儿。当时就随身带着小本子，不懂我就问，不懂我就问，问完记下来。你像辖区哪家有几口人，哪条路通哪里，什么季节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心里得有本账。像干我们这一行，情况熟一点，群众就少跑一点，处置就快一点。
4: The last video， 我请 Priyatna 巴兹纳郭米萨，很高兴认识。

0: 十年。斯卡里吉巴罗斯达古达维纳普拉乌利亚耶杰西，请问你要去哪里？
1: 最近孙中川的口袋里又多了一本翻得卷了边的俄语口袋书。卡拉苏口岸是我国与塔吉克斯坦的进出境通道，往来的中亚司机游客不少。俄语是这一带常用的交流语言。巡逻间隙，晚上休息前，他跟着手机软件上念几句。到了货场，遇到塔吉克斯坦司机，他也试着用刚学会的俄语打招呼，问情况。孙中川，
2: 我刚开始说的时候特别磕巴，塔吉克斯坦的司机一听就笑了，但是也竖起了大拇指。后来再见面，他们就主动跟我打招呼。学几句俄语，跟经停辖区的司机游客交流起来更方便，也能更好地服务口岸的这些涉外事务上，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1: 这个中秋，孙中川依然没有回河北老家。巡逻间隙，他掏出手机给父母发了一条语音。孙中川，
2: 老爸老妈，中秋节快乐，今年是又回不去了，你们吃好喝好，别惦记我，这边月亮很亮，辖区很好，你们放心吧。
1: 一家不圆万家圆，在黑水河畔，孙中川和战友们如雄鹰一样翱翔在雪域边关，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着为国戍边的初心使命。中秋月圆，致敬每一份坚守。孙中川，
2: 我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趁着年轻多干点事情，我会把根扎在慕士塔格峰下，守着这一方热土和百姓的平安。只要组织需要，我就一直在这干下去。这的老百姓认识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把根扎得深一点，才能守得住。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这个中秋假期呢，我们特别推出的是法治人物志板块，和您分享司法为民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飞扬对话优秀法官金志成。
5: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收听优秀法官的故事。今天做客节目的法官是谁呢？有请他和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吧。
6: 好，各位听众好，我是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监二庭法官金志成。
5: 嗯，金法官，您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会让您选择成为一名法官呢？
6: 这件事吧，可能要从小时候开始说起。我觉得每个男孩小时候都有一个为国为民、行侠仗义、除恶扬善的大侠梦。后来我读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法律，我觉得法律就是守护公平正义最锋利的剑，能够帮助普通人保护权利、伸张正义，所以选择成为一名法官，用法律的武器支撑起儿时的梦想，维护公平正义，温暖人心。这就是我成为一名法官的原因吧，也算

0: 是圆了儿时为国为民的大侠梦想。
1: 嗯，那做法官也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哪个瞬间会让您觉得当初这个选择太对了？
0: 这么多年的办案，我觉得选择正确从来不是宣判时的高光，而是当时心结被解开、重获安宁的那一刻。很多当事人走进法院，带着怨气、委屈以及这个无助，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通过我们细致的审理、耐心的释法、真诚的沟通、化解纠纷、解开误会、平息矛盾，我无数次听过当事人说：“谢谢法官，我终于放下了。原来这就是公正的法律，我相信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无比的确定，我选择的职业有重量、有温度、有价值，所有的辛苦努力、坚守，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1: 嗯，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心目当中法官这个职业，您会选择哪个词呢？
0: 刚才我说到了我的大侠梦想，所以我觉得我选择"守护"这个词比较合适。我觉得法官不是官，更像是一个守护者，一个大侠。首先是要守护的是对党的忠诚的政治初心，无论案件的大小、当事人的身份如何，只认事实，只认法律，把握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始终确保审判执行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筑牢人民司法的根本底色。其次，我觉得守护司法为民的初心。司法不是简单的机械办案，一判了之，而是实实在在的帮助群众解难，为社会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第三点，我觉得是守护法治良知的职业初心吧。每一份判决书都关乎着当事人的人生、家庭和命运，容不得半点马虎。要在依法裁判的基础上，用心体察群众诉求，努力实现案件事了。所以，我觉得法官一生都是在和纠纷、人性和利益博弈。最难的不是办案，而是守住公平公正，守住良知，守住底线。所以，我觉得"守护"这个词可能最贴近法官职业吧。
1: 嗯，您也到入额到现在也办理过很多案子了，有没有哪一个案子让您至今是记忆犹新的？
0: 有这么一起吧，标的不是很大，但是特别触动我的小案子，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记得那是一个寒冬腊月的一个晚上，一名外卖骑手晚上下了班，路上遇到一条走失的小狗，瘦瘦小小，特别可怜。他心一软，就把小狗带回家，悉心照顾，想着安置好以后慢慢帮它找主人，全程没有一点私心，纯粹是好心帮忙。没想到第二天，他开门的时候，小狗一不小心跑出去了，再也没找回来。没过2天，狗主人通过监控找到这位骑手，不仅没有感谢他的善意，反而起诉他赔偿。我觉得这个外卖骑手没有照顾，尽到看护好小狗的责任。说实话，从机械办案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简单套用法条，骑手在照料期间让小狗走失，可能会判他承担责任，但是我心里很坚定，司法不能这么简单粗暴。如果好心人无偿帮助、善意行善，最后还要承担赔钱的责任，那以后谁还敢伸出手帮忙？社会的善意慢慢就没了，这绝对不是司法想要的效果。审理中，我结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这名骑手是纯粹的善意帮扶，没有牟利，没有过错，没有重大过失，法律不该对善意助人者苛责过重的责任。同时，我也耐心给原告释法说理，沟通情理，引导当事人理解这份善意，包容意外。最后，我们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个案子虽然小，但意义很大。我认为，新时代法官办案不只是解决一桩纠纷，更是要守护社会的善意、公序良俗。司法既要有法律的尺度，更要有民生的温度、价值的高度，绝不能让好心人寒心，让善意吃了亏。
1: 嗯，您刚讲的这个案子，当法锤落下的时候，您心里在想什么？
0: 那一刻，我觉得我想的不是输赢，而是判决背后社会的导向。我很清楚，如果我们当时机械司法，苛责好心人，传递出来的信号大概就是行善有风险，帮助要负责。久而久之，大家遇到别人的难处，遇到走失的事情，都会选择观望，不敢伸手。社会的温度、人情就一点一点消失。换位思考，如果是我们好心帮忙，最后反而追责被赔锁，心里肯定又委屈又心寒。法官办案就是要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去感受情理，权衡是非。司法不只是守住法律的底线，更是要守住社会道德的温情。每一份真诚的善意，我觉得都应当被法治温柔的保护。

0: 除了刚才这个案子，还有没有哪个案子让您觉得特别棘手或者纠结的？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1: 有这么一起吧，一起人格权的案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让我对这个抓前端治胃病的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案情本身不是特别复杂，但风险特别大。这么一个事情，当事人第三人恶意把原告的肖像做成了卡通贴纸，贴满了这个公共垃圾桶，还拍了视频，配文侮辱性的文案。刻意贬损、诋毁对方，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这个尊严和名誉。但原告不懂法，找错了对象，他反倒起诉了负责制作贴纸、全程没有参与侵权和侮辱行为的打印店。从法律上来讲，打印店肯定是没有过错的，依法完全可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我特别纠结的是，当事人在庭上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害怕。他说，如果法院不支持他，他就以牙还牙，用同样的方法去报复别人。那一刻，我意识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事案件了。如果我机械办案，一起判了之，看似办结了案件，实则没有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很可能让一个受害的人转头变成一个新的侵权者，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甚至违法问题。这绝对不是我们司法办案想要的效果和法律的初心。所以我当时没有着急下判，而是坚持能动司法、前端治理，一方面耐心跟当事人讲清法理，告诉他真正的侵权主体是谁，应该向谁追责，帮他理清法律的边界，纠正错误的误区；另一方面，我真诚跟他沟通，做好法官寄语和情绪疏导。我理解他心里的委屈、愤怒，但是维权和报复是两回事儿。法律给了我们正规的救济途径，就是让我们在法治的轨道内解决问题、追究过错。如果借着别人的错误自己再去报复，看似出了一口气，实则是从受害者的角度变成了一个新的违法者，让一次伤害成就了2次错误，实在得不偿失。最后，经过我反复耐心的沟通，当事人也想通了，放下了极端的报复想法，坦然接受裁判，也表示会依法履行维权的社会责任。这件事情让我深刻理解到，新时代法官办案不能仅盯着案子的本身，我们既要判对错、定是非，更要解心结、防风险、治胃病，真正做到审理一案、化解一怨、平安一方。
0: 其实做法官经常是要面对人性的复杂嘛。办过这么多的案子，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有点艰难，或者说触动很深？
1: 办案这么多年，我也见过太多的人情冷暖、人心百态。很多时刻，我心里也十分感慨，也觉得责任重大。审理过的很多纠纷中，很多当事人的本质并不坏，没有什么恶意，只是一时的情绪上头，法治意识薄弱，遇事不够理性，一点点小事不肯退让，最后闹成对簿公堂，不仅影响自己，整个家庭都被拖累。每次看到他们惋惜的样子，我心情都很沉重。法律可以帮我们分清对错，惩戒不当的行为，但很多伤害已经造成，无法挽回。也在这样的时刻，我也经常提醒自己，法官的职责不只是审判案件，更要以案释法、以案育人，在严格的司法的同时，多做教育引导，多做风险提醒，让当事人从案子里吸取教训，也能达到法治的效果。
0: 那案子判完了，但是人和人的感情可能还在哈。有没有哪个案子让您至今还放不下的？
1: 其实很多的家事、亲属、邻里案件，我都会有这种感触。案子了结了，但人心里的结、情感上的结，很难彻底解开了。之前办过一起兄弟之间的财产纠纷，两个从小一起长大、血脉相连的兄弟，就因为父母的一点遗产闹得不可开交，彻底反目，在庭上相互指责、争执对立，完全没有亲人的温情，看着让人十分唏嘘。从法律层面讲，证据清楚，事实充分，我们依法做出了判决，理清了财产的归属，程序上和结果上没有问题，但是我心理上一直放不下。一纸判决能解决财产的归属，却修复不了破碎的亲情。曾经最亲的兄弟如此形同陌路，再无往来，人情上的遗憾是司法弥补不了的。也正是见过这样太多的遗憾了，我在办案的时候也坚持能调尽调，司法问情。比起判决，我更愿意花时间，多费精力，尽力帮当事人修复关系，化解隔阂，尽量留住人情，温暖人心，让司法不仅解决法律之结，也尽。

0: 量圆了，人情之暖。
1: 那做法官其实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还需要会做群众工作，得有这样的能力。那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您是怎么让他们平静下来相信法律的呢？
0: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不错。我觉得办案说到底就是做群众工作，很多当事人的情绪非常激动，脾气大，不是不讲道理，是心里的委屈没人诉说。所以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我第一件事不是讲法条，也不是摆道理，先耐心听，真诚的共情，让他们把心里的怨气委屈全部讲出来，情绪有了出口，人自然就冷静下来了，让当事人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才愿意听我们去讲法讲理。等他们平复情绪之后，我就用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家常话，把复杂的法律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让他们明白案件的来龙去脉，裁判依据，风险利弊，让当事人听得懂想得通。最关键是用真诚和公正换取信任，不管案件大小，也不论当事人的身份如何，我都一视同仁，认真对待，不偏袒，不敷衍，真心实意为群众着想，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案件。久而久之，我相信群众自然会相信法律，相信法院，相信法官。
1: 那在您看来的话，怎么样才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好法官呢？
0: 我觉得啊，新时代的好法官不需要多华丽的光环，关键是心里面要有信仰，肩上要有担当。我觉得首先第一位是政治立场一定要坚定，坚守法治的初心，把司法工作融入大局，守住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根本方向。其次，业务一定要过硬，法律是严谨的，每一起案件都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扎实、专业、审慎、细致，严把案件质量关，守住司法公正的专业底线。再者，一定要有为民情怀，心里装着群众，懂得换位思考，愿意倾听群众的诉求，体谅群众的难处，真正践行如我在诉的理念，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疑难愁绊，同时必须守住廉洁的底线，手握审判权，更要心存敬畏，行有所指，清清白白办案，堂堂正正履职，不徇私，不谋利，维护好法官职业形象和司法公信力。最后，还要有主动治理的能力。新时代的办案不能只会坐堂问案，更要主动溯源治理，化解矛盾，预防纠纷，做到既能定分指针，也能分能。

0: 善意始终在线，该严就严，该暖则暖，用刚性的法律守护公平正义，用柔性的司法温度温暖人间百态，让每一份判决既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也对得起人心道义。
1: 那我们经常说司法要弱再诉，能不能结合您的经历谈一谈对这句话您是怎么理解的？
0: 如果再诉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司法领域的生动实践，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新时代司法工作的核心理念，也是每一名法官必须严格恪守的履职准则。核心要义就是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民心为本，公正为民。每次审理案件我都会想，如果我是这个当事人，遇到了纠纷，受了委屈，打了官司，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对待，我期待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办案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细致，不敷衍群众的每一个诉求，不忽视当事人每一份委屈，不机械套用法条，不生搬硬套法律条文，而是站在群众的角度理解问题，化解矛盾。所谓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只是结果的公正，更是要让群众在整个过程里感受到尊重、真诚和温度，看得见公正，摸得着温度。
1: 现在有很多的矛盾纠纷都讲究抓前端治未病，您刚刚在交流过程当中也提到这句话了，那您在工作当中是怎么做到不仅判案子还要解心结的呢？
0: 现在的司法工作早已不是这个案子办完就结束的，更重要的是化解矛盾，预防纠纷，根治问题，真正做到案件事了。就像我刚才所用的那个案例，垃圾桶的那个案子一样，我尽量把矛盾化解在源头，化解在诉前，坚持新时代分桥经验，能调解尽量调解，尤其是家事、邻里、民生小纠纷，在矛盾刚萌芽、矛盾还没激化的时候提前介入，耐心疏导，尽量减少诉讼增量，不要让小矛盾拖成大问题。其次，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不仅要查清事实，判明对错，更会深挖矛盾根源，疏导当事人的情绪。很多纠纷表面上是利益之争，实则是心里有怨气、有隔阂。我们办案同步做疏导，解心结，修复关系，避免案结事还在，怨气还在，冲突反复，纠纷反复，最后坚持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教育一方。每一起典型案件都是一次鲜活的法治宣传，我们通过庭审、普法、释法，让群众懂法、守法、畏法，在思想上减少矛盾纠纷，真正实现这个抓前端治未病，用高质量的司法守护基层平安，助力基层治理。
1: 好的，非常感谢金法官的分享，那今天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0: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1: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0: 新年新气象，
1: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0: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和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力量。今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检察院，聆听该院副检察长柳东东的分享。
3: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柳东东做客节目。柳检察长您好。
4: 飞扬老师好。
3: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检察院具体承担哪些职能呢？与公安机关、法院是如何分工配合、相互制约的呢？
4: 检察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承担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和参与社会治理等职能。具体来说，就是对公安机关提起逮捕的涉黑、涉恶案件依法审查决定

0: 是否逮捕、对移送起诉的案件审查是否决定起诉，同时对立案侦查、审查、审判和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在与公安机关、法院的关系上，我们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与公安方面，我们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提前介入引导取证，同时对其立案和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对该立案不立案的督促立案、取证有问题的提出纠正意见。与法院方面，我们依法出庭支持公诉，同时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认为判决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抗诉。配合不是放弃把关的迁就，制约也不是另起炉灶的替代，关键是把好案件质量关。
1: 法律上如何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这个恶势力组织与普通共同罪犯罪以及一般违法团伙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根据刑法第294条第五款，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同时具备四个特征，其中一个特征是组织特征，形成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第二个特征是经济特征，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以支持组织活动。第三个特征是行为特征，以暴力、威胁、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百姓。第四个特征是危害性特征，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其中，危害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恶势力犯罪、一般共同犯罪的最主要的标准。恶势力组织呢，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两者在组织上有本质的区别。恶势力组织结构相对松散，没有严格规范的组织形式，除组织者和领导者外，其他成员多数不固定，往往只是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才纠集在一起。而普通共同犯罪则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目的特征，一般违法犯罪团伙更是未达到犯罪的程度。
1: 凡有组织犯罪法实施之后，检察机关在办案理念，包括程序应用上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凡有组织犯罪法自2022年5月1日起实施，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完备、规范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法律。这部法律将打早打小、除恶务尽的理念上升为法律制度，明确了有组织犯罪的认定标准，规定了案件办理的程序，强化了涉案财产处置和打散破网的力度。在办案理念上，我们更加注重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不仅仅追求个案打击效果，更注重通过办案发现行业监管漏洞和基层治理短板，推动标本兼治。在程序运用上，法律新增了异地羁押、分别羁押、紧急止付等办案措施，同时对有组织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成员严格掌握取保护审、不起诉、缓刑的适用条件。此外，法律还明确了利用网络实施有组织犯罪和软暴力的行为特征，为打击新型犯罪手段提供了法律依据。
1: 您提到了软暴力，那么对软暴力、套路贷这种恶意索赔等新型犯罪手段，检察机关是如何审查认定的？群众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辨别呢？
0: 一般情况下呢，软暴力是指行为人采取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或威慑，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行为。检察机关在审查时，关键是要把握软暴力是否达到与暴力威胁相当的程度，是否产生欺压、残害群众的这么一个效果。套路贷则是以民间借贷为幌子，通过虚增债务、制造违约、恶意垒高借款金额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检察机关在办理此案件时，要查清是否存在通过虚假诉讼行为实现非法利益的情形，涉 对涉及的民事判决裁定依法开展监督，同时运用检察建议督促整治行业监管漏洞。恶意索赔常见于利用网络平台，以恶意投诉、差评、威胁等方式向商家索要财物，具有隐蔽性强、取证难度大的特点。群众识别这些犯罪要注意，主要注意以下几点：一、看借贷是否要求签订阴阳合同或者是空白合同；二、是否要求以房产、车辆等大额财产做抵押；三、是看是否存在故意制造违约、恶意催收等行为；四、是遇到以投诉、举报相要挟索要财物的，要保留证据并及时报警。
1: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主要是做哪些工作呢？如何防止证据瑕疵导致案件带病起诉？
0: 提前介入是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就参与案件引导取证的重要机制。我们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主要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向侦查机关提出有针对性的取证意见；二是针对案件定性、法律适用提出意见建议，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规范取证；三是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及早发现和纠正取证的问题。防止带病起诉的关键在于参与不干预、引导不主导、监督不失职、配合不越位的原则，做到提前介入侦查全覆盖，将监督关口前移，从源头规范引导侦查行为，同时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补诉衔接机制，引导检察官认真履行不同办案环节上的审查责任，防止勉强起诉和将错就错。
1: 那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如何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呢？怎样防止拔高凑数或者说降格处理这样的情况？
0: 我们始终坚持是黑恶案件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案件一个不凑数的原则。具体来说呢，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中，严格遵循罪行法定、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工作等法治原则，依法规范办案，既不降格处理，也不人为拔高。防止拔高凑数，就是要严格审查是否同时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对不具备的不予认定。防止降格处理呢，就是要对符合黑社会认定标准的案件依法准确认定，不能因为办案难度大就降格为普通刑事案件处理。我们还建立了统一分级把关机制，规定省、自治区级检察机关对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统一把关，市级检察机关对涉恶案件统一把关，通过制度机制确保案件质量。
1: 涉黑恶案件当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怎么适用的？会不会出现花钱买刑或者轻重犯罪的问题？
0: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涉黑涉案犯罪案件依法也可以适用，但可以适用不是一律适用。我们坚持罪行责相适应的原则，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具体的操作中呢，我们将被告人进行精细化分类，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依法从严惩处，建议法庭不予从宽；对积极参加者从严把握从宽幅度；对认罪认罚的从犯、初犯等依法给予适当从宽。从宽的前提是认罪和认罚都是真实自愿，绝不是花钱买刑。如果被告人通过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后又无正当理由反悔上诉，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出抗诉，建议取消基于认罪认罚给予的从宽量刑。
1: 检察机关如何对立案侦查审判活动开展监督呢？如果说发现保护伞线索之后，依法如何处理？
0: 在立案监督方面呢，对涉黑恶案犯罪公安机关，该立案未立案、该报捕未报捕、该移送审查起诉未移送审查起诉的，依法及时监督纠正。在侦查监督方面呢，推动侦查监督从事后被动碎片化向事前事中主动系统化转变。在审判监督方面呢，对判决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抗诉。发现保护伞线索后，我们坚持一案多查，严格落实两个一律、一案三查的要求，对涉司法工作人员充当保护伞的，同时移送市级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统筹移送纪委监委，同时发挥 刑事检查与检察侦查一体化办案优势，依法立案查处，司法人员充当保护伞的案件。

0: 打裁断写当中，检察机关如何审查涉案财产，怎样区分黑恶势力的合法财产与违法犯罪所得呢？
1: 打裁断写是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的关键环节，检察机关审查涉财产时，围绕资金来源、资金流向、登记时间、实际使用、资产权属流转过程等关键因素综合判断，精准甄别犯罪功绩、违法所得、个人合法财产、亲属财产等不同性质，不能简单查封、扣押、冻结了事，否则极有可能侵犯当事人和其他善意第三人合法财产权益。根据凡有组织犯罪法的规定呢，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在犯罪期间获得的财产高度可能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违法所得及磁吸收益，且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没收。我们还探索建立被害人及利害关系人财产庭前返还制度，在财产权属查清后，对涉及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可予以先行处置，充分保障被害人权益。
0: 那如果说在未成年人的涉黑涉恶的案件当中，检察机关会坚持什么样的原则？附条件不起诉，包括监督、监护令等等制度是怎么来运用的呢？
1: 对未成年人涉黑涉案案件，我们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少补、慎诉、慎压的刑事司法政策，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最大限度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对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属于初犯、偶犯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呢，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设置考验期，联动公安、妇联、学校等多方力量开展帮教，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监护人、监护失当等问题，向家长制发督促监护令，以法律文书形式明确监管职责，细化监管要求，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义务。
0: 对遭受黑恶势力侵害的被害人，检察机关能够提供哪些司法救助？如何申请？能不能请您详细的来跟大家说一说？
1: 涉黑恶案件中的被害人呢，因犯罪侵害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检察机关在办理涉黑案件的过程中呢，办案人员会主动了解被害人家庭生活情况，告知其有权提出救助申请及相关条件和程序，对符合条件的主动开展救助工作。申请的方式主要有，我们开通了线上和线下申请救助的绿色通道，被害人可以通过当地检察机关12309检察服务中心提出申请，也可以通过12309网络平台或热线电话申请。同时我们与法院、公安、司法等部门建立信息互通、横向联动机制，确保救助公平、透明、合理。
0: 在举报人、证人保护方面，检察机关有哪些措施？如果群众向检察机关控告、申诉的这个时候，都有哪些渠道呢？
1: 在举报人保护方面呢，检察机关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严禁泄露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信息，严禁将举报材料透露给转给被举报单位或和被举报人，在实名举报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以及举报人确有必要在诉讼中作证时，检察机关应当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受理实名举报后，我们还会根据举报风险评估制定举报人保护的预案。群众向检察机关控告申诉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直接到当地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来访；二是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三是通过12309网络平台在线提交；四是通过书面、邮寄、书信的邮寄的方式。12309检察服务中心整合了控告、申诉、国家赔偿、司法救助、法律咨询等功能，建立了一站式综合性的检察为民服务平台。
0: 检察机关如何通过检察建议推动重点行业基层治理整改呢？能不能给我们来举一个治理一案啊，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例子？
1: 检察机关在办理涉黑涉案案件中呢，坚持标本兼治，注重从个案中查找行业监管漏洞，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源头治理，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这里我举一个我们院近期办理的一个真实的案例，我们办理赵某忠等9人涉恶势力犯罪团。

0: 团伙，该团伙专门针对出租车司机，诱导其签订年利率高达365%的高利贷款合同，并采取骚扰、恐吓、限制人身自由等软暴力手段非法催收。案件涉及受害的司机人数达到了400余人，涉案金额38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我们并没有止步。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出租车行业收费政策缺乏弹性、司机风险防范意识差、跨部门协作监管缺位等漏洞呢，我们依法向市交通管理局制发检查建议。同时呢，为了防止检查建议一发了之，我们建立了线索受理、督促整改、回头看的闭环机制。通过该案，我们不仅打掉了犯罪团伙，更推动了全市出租车行业的规范整治，确实保障了司机群众的合法权益，从源头上防范了黑恶势力死灰复燃。这也是我们通过检察机关履职推动社会治理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1: 你既然说到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行刑衔接、社区矫正监督，包括您刚提到的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方面，检察机关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在行刑衔接方面呢，检察机关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对行政执法中发现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督促及时移送公安机关，防止以罚代刑。在社区矫正监督方面呢，我们突出对涉黑涉恶犯罪罪犯非监禁执行的执行监督的活动，注重对涉黑涉恶犯罪违法线索摸排和生效判决、财产刑预执行进行监督，突出对社区矫正对象托管监管漏管情况进行监督，对确保社区矫正对象既出得去又管得住。同时呢，我们加强与法院、公安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的沟通协作，实现社区矫正对象受到治安处罚、被采取行政强措施、重新犯罪等重点信息的互通共享。
1: 那么我们很多的群众还特别想了解的就是公开听证在涉黑恶案件当中如何开展的，群众是可以去这个参加这个公开听证的吗？
0: 公开听证呢，是检察机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司法公开的重要方式。在涉黑恶案件中呢，公开听证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形：一是呢，对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存在重大争议的；二是当事人对案件处理有异议、提出申诉的；三是你做出不起诉决定等重大决定的；四是涉黑恶犯罪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中有争议的。听证由检察机关主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作为听证员参加。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详细介绍案件的情况和调查核实情况，当事人及辩护人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听证员围绕核心问题进行评议，通过公开听证既保障了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也促进了检察机关审查案件的实质化，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对涉黑恶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也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机关申请听证。
1: 好的，非常感谢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柳东东的详细介绍，感谢您。那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祝大家节日快乐。一轮明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千古诗篇写尽家国温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百年来，文人望月抒怀，将思念与祝愿写进诗词。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诗词里既有家人的牵挂，更有家国的情怀。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跟随主持人雨欣一起去品读中秋诗词，共赏传统文化之美。

千百年来，天上只有一轮明月，可在中国人心里却装着千千万万轮中秋的月亮。它不只是夜空中发光的星体，更是藏在文字里，融在血脉里，独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浪漫。提到中秋，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起那些流传千古的古诗词。今天我们不专门诵读诗句，而是慢慢走进这些文字背后，聊聊中秋诗词里藏着的烟火、思念、豁达与期盼，在字字珠玑的文脉之中，一同感受属于中国人的诗意春秋。

说起中秋和诗词的结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有了拜月的习俗。《礼记》里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固定在八月十五的中秋佳节，也很少有人专门吟诵中秋圆月的诗篇。一直到唐代，赏月变成了民间流行的休闲雅事，中秋赏月的风气盛行了起来，写月亮的诗歌一下子多了许多。我们熟悉的很多大诗人，李白、杜甫、张九龄都写过月，大家会发现唐诗里的月情绪格外丰富，有时是少年人的洒脱，有时是游子绵长的牵挂。很多人分不清写月亮的诗和真正的中秋诗有什么区别。其实古人写月不一定写中秋，但写中秋的诗一定离不开一轮满月。在唐朝以前，月亮是圆景，是天地奇观。到了唐朝，月亮走到了人的身边，开始承接人的喜怒哀乐。诗人漂泊在外，抬头看见月亮，心想，这轮月亮，家乡的亲人也应该能看见吧。相隔千里，无法相见，唯有月光是可以共享。这样一份想象，就是中秋诗词最核心的情感内核。隔山跨海，明月同心。到了宋代，八月十五正式定型为全民性的中秋佳节，街市上会通宵营业，百姓赏月、宴饮、逛夜市，热闹非凡。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秋诗词迎来了高峰。唐诗里的月偏向苍凉浪漫，宋词里的中秋月多了几分人间烟火，多了对悲欢离合的思考。节日有了热闹的底色，诗人在喧嚣里更容易对照自身感悟相聚和别离。你看，一条很清晰的脉络就在这里，习俗催生诗意，诗意又反过来丰富了节日，一代又一代人借着月亮写下心里话，这些文字代代相传，慢慢的就塑造了我们今天对中秋的理解。我们现在一到中秋，自然而然就会想起望月思乡，这份条件反射正是千年诗词文脉悄悄留给我们的文化印记。如果把历代的中秋主题诗词归拢到一起读，就会发现古人对着一轮满月生出了三种完全不一样的心境。第一种也是最打动大多数人的，那就是乡愁与思念。古时候交通不便，一封家书可能要走上几个月，在外做官游历戍边的人，到了团圆的佳节无法回到故土，万家灯火，月圆如盘，越是热闹，孤身在外的人心里就越容易泛起思念。诗词里的思念从来不是歇斯底里的哭诉，大多是含蓄克制的，不直说我有多难过，只说月亮很圆，夜色很美，可身边没有想见的人。中国人的情感表达向来内敛，中秋的月光刚好给了大家一个温柔的出口，不用直白倾诉，一轮圆月就能替我们捎去惦念，直到今天也是这样的。很多在外打拼的人，中秋无法回家，
抬头望月的那一刻，和千年前的古人其实有着一模一样的心情。跨越时空，情感是相通的，这就是古诗词长久的生命力。第二种心境则是接纳遗憾，正视别离。我们总觉得中秋就该团团圆圆，可古代的诗人早就看懂了，人世间圆满本是难得，缺憾才是常态。很多中秋名篇都诞生在人生失意、亲友离散的时候，诗人没有一味沉浸在悲伤里，望着圆月开始思考，月亮有阴晴圆缺，时而圆满，时而缺亏，人生也是如此，有相聚就会有别离。这份感悟特别珍贵，它没有强行安慰说一切都会变好，而是告诉我们别离、遗憾都是生命里本来就有的部分。月亮不会永远圆满，但它会按时升起，哪怕当下相隔万里，我们依然共享同一片夜空，同一缕清辉。这样的文字穿越千年依然能抚慰现在的我们。生活里总有各种各样的身不由己，不是每一个中秋我们都能守在家人身旁，读懂诗词里这份与遗憾和解的智慧，我们的思念或许就会少一些沉重，多一份释然。

第三种心境是豁达辽阔，心怀天下。还有一些中秋诗词跳出了个人的悲欢，诗人望着明月，想到的不只是自己的家人。

人，而是普天之下所有离散的人。希望世间所有相思的人，哪怕相隔遥远，同样都能平安顺遂。从一己的思念推及对天下人的美好祝愿，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轮明月，装得下小家的团圆，也装得下世间众生的祝福。这三种心境，思念，接纳遗憾，心怀美好的祝愿，层层叠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秋诗词最动人的模样。他们不是高高在上晦涩难懂的古文，写的都是普通人会经历的情绪。也正因如此，千百年过去，我们再去品读，依然能够共情。可能会有听众朋友想问，时代变了，现在交通发达，视频通话随手就能拨通，千里之外还能见到彼此的笑脸，我们不再需要依靠月光传递消息，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回望这些古老的中秋诗句？我想诗词带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实用的通讯功能，而是一种情感的参照，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当我们被快节奏的生活推着向前走，每天忙碌于工作生活，很少有时间停下来好好抬头看一看夜空，中秋诗词其实是提醒我们慢下来，去感受，感受月光，感受亲情，感受那些藏在日常里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温柔。其实生活在新疆的我们，这里的夜空格外澄澈，秋夜的月亮清亮辽阔，每到中秋，天山脚下，大漠之畔，一轮明月悬在夜空。当我们站在这里望月，再回想那些千年前写下的句子，会有一种奇妙的时空对话。古人的笔下月亮和此刻照耀着我们的是同一个，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但对于团圆的向往是完全相同的。同时，诗词也在悄悄塑造我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圆月，心里涌起万千感慨，一时不知道怎么形容。古人早就替我们把这份感受凝练在了短短几句文字里。读到那些句子，我们会恍然大悟，原来我心里的这种感受可以这样表达。它丰富了我们的感知美的能力，让我们的欢喜、牵挂、祝福都多了一层诗意。当然，品读古诗词也不用有压力，不用强求自己记住每一首，熟背每一句，哪怕你只读懂其中一种情绪，记住一句触动你的话，在某个月圆之夜忽然想起，那就是诗词和你最好的相遇。它不需要正襟危坐的研究，它可以是晚饭过后，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赏月时随口聊起，可以是赶路途中，听见风声，望见月色，心底浮起的一点感触。诗意从来都不在高高的书阁里，它就在人间烟火之中，藏在每一个平凡的团圆时刻里。今天我们传承这些中秋诗词，本质上也是在传承我们民族的团圆文化。诗词把团圆两个字从一个简单的愿望变得有温度、有画面、有厚度。一代一代人读着同样的月亮诗篇，
把对家人的牵挂

对美好的期许就这样传递下去，文脉就是这样在口耳相传，在心领神会之间绵延不绝。一轮中秋月，半部千古诗，从唐时清辉到宋时晚风，再到今天我们的夜空，文字跨越了千百年的时光，月亮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相聚和别离。这些中秋古诗词没有华丽难懂的词藻堆砌，内核永远是朴素的。珍惜相逢，惦念远方，接受缺憾，心怀期许。当我们静下心品读，就会发现所谓的诗意中秋，并不是一定需要多么盛大的仪式。诗意藏在望月的一瞬间，藏在和家人的闲话家常的温暖中，藏在哪怕相隔千里依旧彼此牵挂的心意之中。月光依旧，文脉悠长，这些字字珠玑的诗篇如同一条温柔的纽带，把古人和今人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知道无论走多远，我们心底那份对团圆的向往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在今年的中秋都能被月光照亮，心中有牵挂，身边有温暖，得享独属于自己的团圆与诗意。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要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25集。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25集。
5: 我定了，让郭焕金学医生。
6: 我能知道理由吗？
5: 你可以知道，不过你知道之后不能再告诉别人。龙医生懵了，咋了？一个医生人选还有隐秘内幕？
6: 我保证不告诉别人。
5: 我的想法是，北高原战区留下这个女医生。龙医生一时没理解，附和道：
6: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不能给他人做嫁衣裳。
5: 伙夫我管得了。
6: 我也管得了伙夫。
3: 魏顿远见龙医生还不开窍，无奈点名说：
5: 哎呀，我的官没有他老子大，真打起仗来我怕女医生走人。
3: 龙医生茅塞顿开，司令的高度的确常人不能比。讨论完，龙医生准备离开。
5: 哎，你打算让这医生苗子什么时候开始学徒啊？
6: 立刻，让卫生部最好的医生给他当老师，手把手教。
5: 听起来像乡下学戏木匠，先拜个师傅啊。
6: 正规医生自然不是这等学法，现在特殊时期，没有医学院可读。再者，战争说不定哪天就开打了。我们也没有更宽裕的学习时间，只能因地制宜，重在言传身教。
5: 想法可行啊，我也出手，教他如何当个好医生。
3: 龙医生故作惊奇地说：“
6: 司令员也懂行医？
5: 我若懂医，哪能容你和你手下的庸医在我身上屡败屡战呢？”
3: 想起之前在病床上被搓磨，至今意难平。虽知是玩笑话，但关乎卫生部一干人等职业尊严，龙医生不能无动于衷，义正辞严说：“
6: 司令员不可过河拆桥，我承认有时胆子不够大，但不是庸医，我们只是过分小心谨慎了。”
5: 过分小心谨慎就可能贻误战机，无数败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这还不算庸医吗？啊！
3: 眼神里闪烁出杀伐决断的锐利，龙医生被驳得说不出话来，赶紧回到原题说：“
6: 您既然不懂医，又如何教女医生？”
3: 魏顿远也觉得自己稍稍有些过激。
5: 不是我教，是我命人教他。
6: 转来转去的，岂不又回到了卫生部找人？
5: 肯定不是卫生部的人，具体是谁我还没想好。总之吧，高原战区未来的女医生，医术之外，还要接受严格的全面训练。
3: 龙医生心说：“学医，咱俩谁内行啊？”脸上显出不以为然之色。魏顿远见他不服，说道：“
5: 问你个小问题，部队医生的简称叫什么呀？”
3: 如此低端简陋的问题，龙部长忍气吞声答道：“
6: 军医。”
5: 这就对了，军在前，医在后，一般的医生那叫民医。嗯。
3: 话不投机，龙医生决定离开，出门时回头说道：“
6: 司令员，烟还是少抽一点。”
3: 魏顿远深吸一口烟，吐了个支离破碎的烟圈，说道：“
5: 这才像个医生说的话。”
3: 待龙医生走后，魏顿远不动声色眨眨眼：“
5: 丫头，老汉送你一个小西瓜。”
3: 因古墨原先住过的病床要收新病人，郭焕金请来几个待查病人，把巨大木箱搬回宿舍暂放。箱子进了屋，放在地当央，大家转身时稍不留神就得碰到火炉。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像原先那样放床底下吧。不料战士们的床板是砖块支起来的。

0: 虑。当兵的人随时准备为国捐躯，身外之物何足挂齿。如果有一天他能活着离开高原，古墓的箱子必得带走，垫床板的砖就可完璧归赵了。因后土办公室兼宿舍和库房，中间以布帘隔开，他面容清渠，很像廉洁正直的管理干部。你想啊，若是肥头大耳的司务长，无论本质多么清廉守正，总易被怀疑多吃多占。殷后土怕郭焕金不信，挑开布帘让他进库房一查，目所能及之处都是战备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各色肉菜罐头与被服和茶叶箱中间留一狭长窄缝，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小路尽头落放着草绿色的压缩饼干箱和炒面袋子。殷后土不苟言笑说道：
1: 战区没砖头，你想偷都找不着地儿。再者犯纪律的事儿就是开玩笑也不可胡言乱语。一个姑娘家张口闭口把偷挂在嘴边啊，不妥。
0: 郭焕金垂头丧气地说：
2: 啊，司务长，我记下您的谆谆教诲了。哎，您没砖头可以，但能不能给我指条路啊？用什么东西垫高床板才能放下一只大木头箱子？
0: 殷后土无可奈何地说：
1: 高原不产砖，砖在平原。
2: 哼，这条路有点远吧，得数千公里，长途跋涉。哼，
1: 咱们的营房外墙都是石头垒的，除了最初修建战区的时候运上一些砖给首长的房子打了个墙，之后再没有补充了。
2: 哎，您的意思是让我去找几块方方正正像砖的石头把床板垫起来？
1: 我这个主意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0: 自打古墨去世，郭焕金心情抑郁，现在唯一的遗物又无法妥善安放，他愁容惨淡。见司务长也没有什么办法，便说道：
2: 那我能不能借您这方宝地放在库房？
1: 这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呢？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会不会是吃的？
2: 肯定不是吃的。
0: 之所以如此笃定，是想起曾和古墨有见面时再还的约定。什么食品经得住无限期存放？再说食品绝无这等沉重。殷后土嘬着牙花子说：
1: 哎呀，这可不能含糊，如果是食品门都没有。
0: 郭焕金不服，心想：你这到处都是食物，怎么我的箱子就没门？为堵住司务长的嘴，他说：
2: 那我这就回去打开箱子看看。
1: 小官别麻烦了，即便不是食品，我这儿也不能带你存放。
2: 嘿，司务长，您不能说话不算话。
1: 我刚才并没有答应啊。想起这库里存的是咱们全部人员的给养，不能混存其他的东西啊，安全第一啊。
0: 郭焕金说了半天等于没说，突然看到罩着纸箱的军绿扇布猛地抖动一下，随之整张扇布晃荡起来。那空间极小，藏不了人，但千真万确有活物在下面颤动。郭焕金在女生中算胆儿大的，没有惊叫出声，但紧接着扇布边缘甩出一条细长尾巴，他终于还是没能忍住叫出声来。长尾嗖地缩回扇布内，一切归于平静。要不是那块布还在轻微抖动，郭焕金肯定以为刚才幻视。郭焕金战战兢兢地问：
2: 那是什么？
0: 殷后土 头也不抬，安然

0: 回答。耗子。
1: 你也没看，怎么知道是老鼠？
0: 他拒绝用耗子这个词直呼大名。
2: 他是我邻居，我会不知道啊。
0: 殷后土不满郭焕金的大惊小怪。
1: 您认识他？
2: 你住的屋里有耗子吗？
1: 没有。高原缺氧，我以为像老鼠这类狡猾的哺乳动物是不会选择在这儿生活的。
0: 殷后土深有同感。
2: 是啊，只有我们无怨无悔在这儿。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啊，这个秘密就是啊，有四物长住的地方才有耗子。
0: 说完面露炫耀之色。四物长的鼠邻居通常只在夜深人静时才潜出洞穴，和晚睡的四物长大眼瞪小眼，相看两不厌。许是相识久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敢露头摇尾，成长为一只勇气倍增的耗子。
1: 啊？
0: 郭焕金问道。
1: 为什么有四物长的地方才有老鼠？
0: 声音不由自主变小，怕四物长的老朋友窃听。殷后土嗤笑说，
2: 这还不明白？有四物长的地方就有库房，有库房的地方就有吃的，像你们宿舍有什么可藏着掖着？至多脱脂棉外加绷带。
0: 郭焕金猛然想起一句兵谚，站岗不站第二岗，当官不当司务长。他以往百思不得其解，不站第二岗还能想明白，刚睡着了就被叫岗执勤，困得生不如死。可司务长招谁惹谁了？惹这么大民愤？现在恍然明白，都养老鼠当宠物了，这得多腐败逍遥。被老鼠打了个岔，郭焕金又开始发愁。
1: 没有砖，那我去找石头把床板垫起来。
2: 小郭啊，你需要把床板在原地基础上垫多高啊？
1: 至少20厘米。
2: 哎呀，半尺多厚的石块还得切得平平整整。不太好找啊。
1: 只要高度够，就算不太平整也能凑合。
2: 石块不平，铺板就像跷跷板，半夜一个翻身就滚到床底下去了，你会梦到天塌了。
0: 郭焕金试想那情形果然凄惨，心生惬意，眼巴巴瞅向殷后土说，
1: 那司务长，你可还有办法？
2: 哎呀，我一不烧砖窑，二不会劈山，你看。
1: 您若不想办法，我就把箱子搬进库房。
0: 殷后土只得从库房角落取出一把行军锹说，
2: 走吧。
1: 去哪儿？
2: 去你们宿舍。
0: 殷后土锁了房门，进了自家屋，郭焕金还是不知司务长有何妙计。殷后土看了看盘踞地中央的木箱，
2: 木头不错，樟木的。
0: 郭焕金想多知道一些有关古墓的信息。
1: 樟木有什么好的？
2: 防虫防蛀，驱霉隔潮。这箱子还没上漆呢，应该是给女儿置办的嫁妆。
0: 郭焕金沉默无语，古墓的父亲做的，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殷后土弓腰拄着行军锹把说，
2: 把你床上的东西收拾一下。
1: 放箱子和我的床有啥关系？
2: 哎呀，叫你干你就干，床上东西先放别处，咱俩把铺板掀开，你就一边歇着。
0: 这话看似明白， 把接下来的步骤交代得一清二楚，但郭焕金还是莫名其妙，不知殷后土打算拿着箱子怎么办。按照司务长的交代，走一步看一步吧。铺板一开后，司务长挥起行军锹，开始在郭焕金铺下挖起来。郭焕金大惊问道：
1: 嘿，你打算在我床底下挖口井？
0: 司务长不理他，一声不响闷头深挖。
1: 不会要在床底下埋雷吧？这么大坑，子母雷都能埋下。
0: 他还有更离奇的想法，比如藏尸之类，只是太过惊悚难以成立，没敢说出来。司务长抹抹汗水说道：
2: 你不是要在屋子里放箱子吗？没法把铺板垫高，可以把床底地面降低啊。
0: 他若再不解释，指不定这姑娘还能生出什么怪诞想法。司务长殷后土的家乡有修地坑院的传统，受此启发，他因地制宜想出安置方案。郭焕金就算理论上明白了设计原理，室内地方狭小，也帮不上忙。除了给司务长递毛巾擦擦汗，剩下的就是目瞪口呆看着。完工后，殷后土抹去额头薄汗，得意地欣赏着劳动成果。两人发力，将樟木箱推入丁是丁、卯是卯的地穴中。搭上铺板之前，司务长说：
2: 你不把箱子打开看看？以后每次开箱前都要先掀开铺板呢。
1: 先把铺板搭上吧，我还没准备好。
0: 司务长想不通，开个箱子还需要啥准备啊？不过排忧解难已完成，也不方便在女子宿舍久留。临走时，司务长说道：
2: 小郭啊，记得在地坑周围铺些烧过的炭渣，防潮防虫啊。
0: 郭焕金不解，高原也有蠹虫，蠹虫不怕缺氧。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0: 龙医生对文胜比说，
1: 培养谁当女医生的事儿，司令员拍了板。
0: 文胜比正在写司政工作总结，闻听此言，随口说，
2: 哦，他亲自批的。哎，没想到这等小事这般惊动啊。
0: 龙医生接着说，
1: 司令员决定让郭焕金接受此任务。
3: 哦，为什么？
0: 文胜比停了手，面上虽无波无澜，内心却不平静。他私下里已将消息告知了麦青青，还特别强调是经自己提议才促成此事。不想中途竟有变。龙医生说，
1: 当领导的有自己考虑。
0: 文胜比直立着手中笔，用笔屁股轻敲铁皮桌面，如同雷动小鼓。他问道，
3: 没法改变了。
1: 领导决定的事估计无法改变。再说两个姑娘表现都不错，谁学都差不多。
0: 文胜比不再多言，转而考虑如何向麦青青解释此事，不至于恶化关系。
1: 谁来通知郭焕金？
0: 龙医生问。报喜的事情通常都是文胜比主动出面，不过两人还要走形式商量一下。文胜比想，若是自己找郭焕金谈，麦青青知道后恐不利转还，便拍拍手中正写的文稿说，
3: 您多辛苦。
0: 龙医生对郭焕金说，
1: 组织上交给你个新任务。
4: 啊，我做好吃苦准备。
1: 这次是件好事儿。
0: 郭焕金撇撇嘴说，
4: 哼，给我分了个重病人，告诉我说可以多学知识，增长才干，对吧？
1: 和这差不多。
0: 郭焕金兴趣缺缺道，
4: 您若觉得好事给多了的话，可以搞点平均主义，让别的同志也开心一下。
0: 郭焕金总贪苦活，心中终究有些不平。想起郭大厨的话，闺女呀，人生有两样东西，记着多吃，一是吃苦，二是吃亏。说完，他用沾满香菜味的手轻轻晃，好像掂着一口看不见的热锅。郭焕金知道，锅里是他的人生。龙医生说，
1: 这次真是好事儿。
4: 啊，要真是好事，让别的同志当先。我是班长，理应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0: 龙医生自忖，当医生吃苦一定是比别人多的。战场上，若需女医生上前，牺牲的危险也更大些。想着便不再评说好坏，简洁说，
1: 这是组织决定。
0: 郭焕金换了神色说道，
4: 啊，既是组织决定，不管好坏，我只有服从。
0: 龙医生宣布道，
1: 经高原战区领导研究决定，让你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女医生。
0: 郭焕金停顿片刻，消化这个消息，下意识问，
4: 我们班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女医生吧？
1: 不一定，你们以后究竟做什么现在很难定，也许是医生，也许是护士，也许服役期满复员回老家干别的，具体到你个人，现在就向成为高原第一个女医生努力。
0: 郭焕金仍是不甚明白，他问，
4: 那我要怎么做啊？
1: 具体怎么推进，组织上会为你制定培训计划，现阶段你该干什么干什么。班长你要继续当，要当得更好。护士你要继续做，也要做得更好。
0: 郭焕金没忍住打断龙医生的话，
4: 合着我事儿比先前多，还要做得更好。学医之外，几副单子一肩挑，这事情太多了。我也不是孙悟空，没法分身出很多小毛猴。
0: 龙医生被噎得笑了。 想想也是，这姑娘日后能不能当上女医生尚是未知之数，但工作量却是陡然增加。他说道，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在忙不过来就排出轻重缓急，有的放矢，循序渐进。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0: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稍后新疆新闻广播会为大家带来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当然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别忘了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稍后继续关注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调频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中秋月圆人团圆，愿你

0: 您岁岁平安，事事顺心，来自我们节目组的问候与祝福。说到中秋节，大家的仪式感绝对是少不了月饼。今年中秋，咱们新疆啊，有一款健康月饼火出圈了。那这就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研制的中医药膳月饼。告别传统月饼的齁甜油腻，把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融进了中秋味道。那这个药膳月饼到底加了什么中药材？和普通的月饼差别又在哪儿呢？那中秋怎么吃月饼不胖不伤身？哎，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齐晶来为我们分享。我们下面的时间当中啊，一起来请出齐大夫。齐大夫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您啊，向您送出节日的问候，祝您节日快乐啊。
1: 谢谢。
0: 今天呢，我们刚刚跟大家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朋友就已经可能很好奇很关心这个药膳月饼何许人也呀，是吧？那这个药膳月饼和市面上的普通月饼的核心差别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是不是只是简单的加了一些中药材呢？
1: 确实我们的药膳月饼不是这种简单的在月饼里添加这种中药材。首先呢，我们的药膳的这个月饼，它我们使用的这种药材呢，它一定是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来源于的依据呢，就是在我们国家公布的这个106种的这个药食同源目录里头，它既是我们的药材，也是我们的食材。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生姜、山药、玫瑰花等等，这些既是我们的普通食物里头我们常见的食材或者我们的调味品，那也是我们去看病就医的过程中，这个主管医生、这个主治医生给你添加的抓的这个中药组方里头的这个药材，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药材，也可以是食材，但也不是就是很简单的在月饼里头去添加。我们是有一套明确的中医理论，根据你的体质特点，根据中医理论的辩证，然后往里头逐渐添加的。
0: 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啊，就刚才您其实提到了，比如说有生姜呀、玫瑰花呀、山药呀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那能不能跟我们展开了讲一讲，到底都用到了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那他们又分别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 那我们研发的这一款呢，月饼药膳月饼呢，其实是针对我们这个我们的日常体质，比如说我们的人有正常的有9种体质，中医5行40的特点，然后对应我们的春夏长秋冬5季，就是我们中医来讲，我们正常是春夏秋冬4季，但是对于中医来讲，我们是5季，春天、夏天、长夏季节、秋季和冬季5季，我们针对这种5季，研制的，还有我们的体质研制的。那我们比如说根据春季的特点，那春季比如说是个生发的季节，那我们的体质，我们的人从冬天过渡到春天的时候，也是会有要逐渐阳气旺盛，开始生长，逐渐生发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添加的过程，我们也会增加一些补气的，生发的有生发，比如说侧重于长阳气的一些这种中药。那夏季的特点呢，就比较炎热，那我们根据季节特点，然后体质的特点，增加一些宁心安神呀，像这种酸枣仁呀等等这种清热的这种中药，然后来增加适应我们季节的这种变化。
0: 好，谢大夫，刚才您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又有一个问题了，那会不会这个味儿很奇怪？比如说这个毕竟是要吃到嘴巴里，大家这个把它当成一道美食再去享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很重的这种中药的苦味儿啊？口感是不是有一点不咋地呢？
1: 那我们肯定比咱们的这个月饼可能会口味上可能没有那么好吃，因为普通的月饼呢，它的设计优先是考虑口感的，就是以口感为主，大多里头可能添加的油啊、糖呀。

0: 会稍微多一点，它这种滋腻厚重感会强一点。那吃完会对人的这个脾胃会有这种负担。那我们的这个药膳月饼呢，它肯定是增加了一些药食同源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清淡的这种中药的味道，大家会担心会不会有这种口味儿。其实我们是在这个研发的过程中也是反复调试的这种比例，避免了这种浓厚的这种浓重的药味儿。我们还选的这种 药食同源的这种食材或者药材呢，都是这种气味比较偏温和的原材料，而且我们还要搭配，食材本身的这种风味，也不能盖掉食物的本身的味道，然后来弱化这种苦涩的这种口感。然后成品吃起来会有这种淡淡的本草清香，没有明显的中药苦味，而且还保留了月饼的这种食用口感，做到这种古里长、古里新长。
1: 所以大家在去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是要把我们的这种这个包容度和咱们的这个口味的这个适配度可以把它打得更开一点，脑洞可以打开一点，我们的口味也可以把它开放度可以大一些啊，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在去服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药食同源，那肯定就是会让我们的身体会有一定的变化，而且呢，在口感上你不能对照着 那些科技与狠活嘛，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
1: 既然是药膳月饼呢，是不是这个所有人都可以随便吃啊？有没有一些不适合的人群？您跟大家来提个醒。
0: 其实呢，就是再好的东西，一个是要有量的限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食物从营养学上讲呢，一定是要多样性的，不是好东西我们就一味的要去吃。而且呢，每一种月饼里头，它可能成分不一样，那还有针对的疾病呀，适应人群肯定是有的，肯定不是这种人人都适合，绝对不是。
1: 那我们不建议食用的人群呢，比如说孕妇，因为它里头添加了一部分的中药材，就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所以它可能对孕妇呀、婴幼儿呀，或者对这种配方有过敏，比如说食材里头有过敏的这种体质的人呢，可能是不建议食用的。那对于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 糖尿病呀、肾功能异常的患者呢，对于这一类人群呢，我们建议在食用前还是要就近一个咨询一下专科医生，适不适用。第二个呢，还可以咨询一下中医师是不是合你的体质。第三个呢，再去咨询一下临床营养科的医生，来看看是不是符合你的营养需求。
2: 普通的这个月饼呢？
0: 因为我平常饮食就很注意，我感觉油大的很，糖也这个用的太多了啊。那我们的药膳月饼和这个糖和油在这个用量上面，就是是不是也会做一些调整？不会那么过量？是的，是的。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还是要以健康为主。所以我们传统月饼开发的这个研制的理念就是要大家吃的健康。所以呢，传统的月饼上来说， 就是它可能会，为了口感，比如说大家喜欢的喜好来添加一些精致的蔗糖呀，增加一些什么黄油呀、植物油呀，咱们的热量和脂肪就会很高。但是确实这一类食物它确实是好吃，但是咱们的这个药膳的这个月饼呢，我们做到了零添加蔗糖，就是我们不额外去添加这种 增加身体负担的这种蔗糖，那我们可以用一些代糖，就是基本上是零卡、低卡的这种代糖来添加进去。这种糖呢，一般是从食物中发酵而来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般不用这个油脂，就是过多的油，有可能会偶尔会少用一点点这种玉米油来防粘。如果这个不是太粘，我们可能也不会添加。 所以它一定是超低热量的，但是食物本身中它一定是含有糖的，比如说咱们吃的月饼这个皮儿，但是皮儿肯定是要有一部分碳水，比如说我们的糯米粉呀、大米粉呀，那它一定是含有食物中的这种碳水化合物，那碳水化合物本来就是糖，对吧？
2: 对，
0: 所以它食物中本来是很有糖的，我们只是不额外增加糖。
2: 对。
0: 所以
2: 不要让它太
0: 很多
2: 过度的有糖。

0: 们的这个宣传之后，有这个糖尿病病患者来咨询我们，说是不是我们糖尿病病人就可以啊随便吃了？那肯定也不是，因为它食物中一个是本身含有，第二个是一定要限量，根据你自己的血糖的水平来适当的尝取来选择量去品尝。
1: 这个度很重要哈。
0: 对对。
1: 我在这儿特别想问问您，就咱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来研发了这款月饼呢？
0: 其实一方面是中秋的这种传统佳节，咱们的这个传统的月饼的这个高糖呀、高脂呀，对于很多疾病患者、慢性病，就刚我们说了糖尿病呀、脾胃功能偏弱的患者呢，他想吃他又不敢吃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是依托于我们这个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咱们中医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共同这个推荐的，就是共同开发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平台。我们想根据这个患者，比如说脾胃虚弱的、有慢病的、有术后的这些群体来说，想为大家研发更多健康又有这种养生作用的这种
1: 明白
0: 改善体质的这种理论依据的和成品实验结果，来给大家推就是研发的这种产品。那这种产品呢，其实我们还真利用了我们的这个不仅利用了我们的营养学的特点，还就是现代的营养学的特点，还应用了我们的这个古代的中医理论，还结合现代的烹饪技术，加入了我们新疆的本地的这种道地药材，利用我们的道地药材的资源来开发的这种研发的这种又安全又合规又新式的养生产品，既来传承中医的食养文化，也给大家在这个节日期间提供更多的选择。
1: 齐主任在这儿，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留言说在哪儿能买到。
0: 我们这个大家可以来我们二附院来试吃，先给大家先试吃，可以让大家在这个试吃的过程中给我们提点意见。因为我们这个还在研发阶段、试吃阶段，所以大家可以来免费品尝和试吃。
1: 好嘞。今天这波广告给大家这个宣告到位了啊，所以如果说想要去吃我们这个健康养生的这种月饼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二附院去免费品鉴一下啊，来提提意见，然后我们一起朝着健康出发。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的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齐晶齐主任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齐主任这样喝口水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0: 好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这个健康月饼火出圈，我们也向大家发出了邀请，欢迎大家到二附院一起来品鉴啊，一起来在这个试吃的这种试吃的这个阶段哈、给我们的研发工作提供一些您的宝贵的一些建议。再一次和大家隆重的介绍，今天做客我们新疆名医堂的节目嘉宾呢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齐晶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中秋节期间啊，这个吃月饼上啊，咱们应该注意哪些，包括这个药膳月饼到底都有哪些新奇特，刚才跟大家做到了一个介绍。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和齐主任来聊一聊哈。很多朋友呢爱吃甜的， 爱吃油的啊，但是呢就是管不住嘴也迈不开腿，然后每天还陷入到这个无限的懊恼当中，哎呀妈呀，我这个小肚腩啥时候才能下去。其实就是要在这个平常日常的这个饮食的摄入过程当中啊，要有一个清醒的这种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一期科普节目呢，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儿啊，在吃的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去注意。很多朋友在中秋节期间啊会吃月饼啊，但是又怕胖，但是吃多少哎呦又不知道，哎呀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纠结和问题，我们今天都会把大家的问题呢迎刃而解。首先关注度最高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月饼热量和糖油究竟有多高，那可能大家呀不说这个数据吃的还贼香啊，一说完这个数据之后马上住口。我们下面就请齐主任跟大家来好好的把这个问题给大家科普一下好吗？
0: 好的，那我们普通的这种广式或者苏式月饼呢，一块大概是100克，那它含的热量呢大约是400到500千卡，那脂肪呢一般在20克以上，精制糖可以达到30到40克，那相当于咱们吃了2碗米饭的热量，那油脂和糖分的占比其实还是挺高的。那如果短时间内大量摄入呢，就容易升高血糖，增加我们的胃肠负担。那我们的这个药膳月饼呢，我们可能就是基本上就是单热量上面就是传统月饼的1/5左右，大概我们测算的是这样的。
1: 1/5。
0: 啊，对。
1: 啊，确实这个从热量上就已经减轻了大家的这种负担啊。嗯，
0: 是的。
1: 吃月饼干吃没意思，有的人喜欢喝一口清茶，哎，有的人呢现在年轻人喜欢搭一杯美式咖啡啊。从您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些建议，吃月饼的时候搭配什么样的食物会对我们的身体更为有益呢？
0: 因为我们的月饼它偏油偏甜，所以我们建议呢还是要搭配一些无糖的这种，比如说温热性的本草茶，比如说石斛茶呀、枸杞茶呀、陈皮茶呀，哪怕我们的绿茶呀、红茶都可以，普通的茶都行。那也可以呢搭配一些无糖的这种原味的酸奶、牛奶，还有低糖的一些新鲜的水果，比如说梨子呀、柚子呀等等啊。那主要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生津解腻，我们已经吃得很甜了，不要再搭配这种甜品，比如说这个奶茶呀，甜的这种饮料呀，那糖分会大量叠加。那我们建议呢就是建议在两餐之间，就是可以少量使用，不要这个饭后马上就吃。
1: 好嘞。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在问呢，说齐主任我能不能只吃馅儿？
0: 馅儿也可以。其实我们吃的就是节日，吃的就是这个月饼的这个节日的这个浓厚的气氛嘛。
1: 对对。
0: 然后其实我们还是想吃一个就是传统有皮有馅儿的这种月饼。如果比如说你觉得血糖会高，那我可以把这个皮儿稍微的剥一剥，那我们碳水量会少一点。那还有就是我们也不主张大家不吃碳水啊，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我们在饮食指导的时候一定没有告诉大家说我们不能吃碳水，我们一定是低碳水，因为碳水里头它还有其他丰富的其他就是咱们的其他食品所没有的其他的丰富的营养素，如果你不吃，那你可能这部分营养素会丢失。所以咱们的营养摄入还是要全面，只不过根据疾病的比例，咱们会有适当的调整。
1: 好嘞。就是刚刚齐主任说特别对，特别好。你这个过节嘛，那边过了个氛围，过了个仪式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那你闻一闻不就好了吗？你说是吧？好嘞，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啊。还有就是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老人、小孩、血糖偏高的人群，吃月饼的时候分别需要注意哪些？齐主任跟大家来做个提示吧。
0: 好的，那咱们老年人呢，主要是消化功能偏弱，胃肠 胃肠功能欠点，就是欠一点。那所以我们在吃月饼的同时呢，我们尽量少一点，就以品尝为主。那我们可以在一块月饼中，我们大概吃个1/4就可以了。那对于有这种肾病

0: 病呀、胃肠疾病的患者，一定要看配料表，然后去咨询医生，然后这个用量需谨慎啊。那对于小孩呢、儿童呢，咱们的脾胃比较娇嫩，那也不建议多吃，因为咱们里头比如说有糯米粉呀这些，大量食用可能会导致积食，所以一定要适量啊，就是适当的咱们品尝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成分里头它容易上火呀，所以我们这个食物尽量在白天吃，不要在睡前吃。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呢，我们还是要优先选这种零蔗糖、低油款，因为咱们升糖的两种物质，一个就是糖，第二个就是油脂类，就是我们在糖尿病病人的饮食宣教上，一定不要吃油炸、油煎的，啊，然后还有肉汤呀这种含油脂类偏高的，所以呢。大多数人都认为我糖尿病病人不吃糖，少吃糖就可以了。其实大家还忽略了油脂的问题，所以糖尿病病人的选择一定是零蔗糖、低油款，然后控制量，然后尽量在两餐之间去，白天去完成摄入就可以了。
1: 明白了。现在走亲访友啊，尤其是节日期间，这手里都会大包小包的提着月饼啊，很多的这些家里面的长辈啊，都把这月饼都攒着呢，冻到冰箱里。啊，吃不完的月饼咋处理？您给大家这个专业的来给意见吧。甚至有的这个去年的月饼，今年都拿出来，还能吃吗？
0: 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密封完好的月饼呢，可以放入这个冰箱冷藏，延缓它变质，但冷藏不能无限期延长保质期，所以还是需要咱们这个及时服用。咱们的这个低温呢，会让咱们月饼里头的油脂回凝，口感一个是会变得不好，会变硬。第二个呢，就咱们分装密封的，还是要尽快吃完。如果一旦发现有这种发霉呀、异味呀，有这个材质变这个拉丝呀、变黏呀，我们尽一定要丢弃，切勿食用。
1: 好嘞。谢谢齐主任刚才给大家做到的这些科普啊，那大家这个笔记有没有记好呀？啊，一定要对照着齐主任刚才跟大家所介绍到的这些内容，科学、合理、健康的去饮食，去度过一个节日哈。稍后呢，我们要走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2: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新疆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其实聊到了这个中秋节吃月饼，包括我们二附院所这个研发的药膳月饼哈，火出圈，大家都在这个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都很好奇。齐主任刚才也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我们今天节目就一个字儿吃啊，就聊一聊吃，怎么样吃得健康啊？其实到这个季节呀，不光是诱惑大家的是月饼啊，月饼吧，中秋节就这么几天，但是新疆秋天的这好吃的太多了，尤其是很多特色的果蔬，这个皮亚曼的石榴啊，喀什的西梅，库尔勒的香梨，哎呀，这全部到了这个丰收季呀，那不吃就错过了。哦，但是吃起来呢，就还得去考虑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就有请齐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个丰收的季节当中啊，新疆有这么多好吃的，那哪些我们可以多吃，哪些少吃，他们都有哪些营养价值，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0: 好的，那秋天呢，咱们就是根据咱们新疆的这个产特点，还有咱们的季节特点，我们比如说石榴比较多，西梅呀、梨呀，其实呢，它这些里头都有一些丰富的营养价值，比如说我们的石榴，它富含多酚、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是非常丰富的。那西梅呢，它里头的这个山梨糖醇和这个膳食纤维是非常丰富的，有助于我们改善这个胃肠蠕动功能。对于便秘的患者，我们适当去增加一些西梅这样的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水果的摄入呢，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功能，改善我们的便秘。那梨呢，就。

0: 水果里头呢含有很多这个果糖，所以控糖的人群呢，还是同样是要控制这个水果摄入的总量的。
1: 好嘞，那假期出门游玩，而且这个双节期间呀，大家肯定就是，逛吃逛吃哈，零食肯定是不停嘴的，怎么管住嘴又不扫兴过，又不扫了这个过节的兴呢？
0: 我建议大家还是少量的分享，浅尝辄止。就是我们可以提前规划，可以选择一些低加工的零食，而且呢，每一样呢都，只吃一小份儿，还是要多喝水，因为秋季还是干燥的季节，建议大家还要多喝水。那吃零食的过程中呢，也希望大家不要这种边刷手机，边刷剧，然后边吃零食，因为这种无意识的这种，吃零食的话，我们的量就会一下增加很多。那咱们的聚餐呀，尽可能的就放在白天，减少夜间的摄入量。那过节主要还是重点还是气氛氛围，对吧？然后也不必完全的忌口，控制总量就可以。
1: 我觉得您刚才那个建议真的太对了，点破了很多人，叫醒了很多正在沉睡的人，一边刷手机一边刷剧，哎呀，那个画面感马上就有了，这嘴就压根就没停，吧嗒吧嗒的。这一吃就吃过量了哈，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哈。过节期间呢，聚餐也会很多，各种美食扎堆儿，就又出现了那个场景。每逢佳节胖3公斤啊，想要控制体重，吃饭的这个顺序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0: 我们其实推荐的正常的进餐顺序就是，如果想要减肥，我们可以先喝点水，喝点汤水，然后再去，吃摄入蛋白质，然后蔬菜，最后是主食。但如果我们不是减脂，我们正常需要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进餐顺序，可能大家还不一定很清楚。其实就是先是吃菜，然后再吃蛋白质，再是最后主食。那实际上我们一顿饭，上来了以后，大部分就是我们通过跟临床患者的交流，基本上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先去吃主食，先去吃米饭呀、馍馍，然后再吃菜，再吃肉。但正常的一个进餐顺序就是我们合理的进餐顺序应该是先吃菜，我先吃上2到3口菜，然后吃上一口肉，然后再吃一口主食，这是一个非常有临床意义的进餐顺序。但如果想要减肥，那我们可以先喝上一杯水，然后我们再去吃，先吃蛋白质，然后再去吃蔬菜，最后去吃主食。
1: 明白哈，
0: 啊。
1: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了，哎，说齐主任，你刚才说了，先喝汤啊，先喝水，然后再吃蛋白质，再吃菜，是吧？但是我这量没控制好，我也给吃积食了啊，这么简单的去调理一下。
0: 那我们首先呢，咱们吃积食了，肯定还是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咱们进餐呢，一个是要放慢吃饭的速度，不要太快；第二个，每餐大概吃到7分饱左右就可以了，聚餐也不要暴饮暴食。那当我们吃积食了以后呢，我们首先要停止这种高油、高热量、甜、油腻还有甜食的这种食物的摄入，那适当的呢，就是吃一点清淡的，然后减减量，然后还可以吃一点蔬菜呀、杂粮呀，减轻一些胃肠负担。最重要的，当我们出现积食了以后，我们还要去适当的活动活动、散散步，不要立刻就躺下。如果比如说我们通过控制饮食，然后是增加活动以后，还是会出现咱们的这个消化不良的情况，我们可以喝点陈皮呀、山楂水来缓解一下，帮助我们消消食。如果持续不缓解，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就医就医。
1: 好嘞。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为了快速减肥，会选择严格节食，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者说自行滥用减肥药，等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但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哎呦，自己心情也变差了，哎呦，这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了，哎呦，这甚至开始出现报复性的进食的这种行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其实呢，就。

0: 是咱们极端的节食或者碳水，就是断碳或者少碳或者断碳这种断碳水这种，饮食习惯呢，就是会造成咱们大脑一个血清素的合成不足。那这种血清素的合成，血清素合成不足了以后呢，咱们其实就可以，会导致咱们血糖的波动比较大，就容易诱发焦虑啊、情绪低落啊。长期这种热量严重不足的时候呢，身体就开启了这种相当于节能的模式，饥饿感就会持续放大，然后咱们的意志力就会透支，然后最后就会引发一种报复性的这种暴食，然后这种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减脂，它这种碳水的摄低碳水的摄入呢，或者低热量的摄入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影响我们这个神经递质的这个释放，就是我们的神经递质，假说是最核心的，还是我们这个血清的这个血清素这种合成原料是不足的，然后大脑就会有一个，这个色氨酸的供给不足，然后血清素减少之后呢，就会出现这种情绪的波动，比如说烦躁呀、低落呀。焦虑啊，冲动呀，食欲暴涨，睡眠质量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就来了。
1: 好嘞，那减重和稳情绪怎么兼得呢？
0: 我们在减重呢，其实减重的核心呢，就是温和可持续，就是温和可持续的热量缺口，并不是一下子就是断碳或者无碳。没有能量这种摄入，那就是我们主要目的就是达到一个能量的负平衡，就是等于说我们的摄入量是要小于我们的消耗量就可以了。那这种呢，需要在一个温和的状态下，一个可持续的低热量的情况就可以了。那我们不要极端的去断碳水，那我们在主食的选择上，我们选择低碳水食物可以，比如说我们的全谷物可以优选这种全谷物食品，可以保证还要保证这个足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还要有膳食纤维、维生素的摄入，最主要的是三餐还要规律，不要长时间的空腹，要保证睡眠，保证睡眠的时间。运动的，这个适当的运动，这都可以保证我们这个减重的这个过程，还不影响我们的情绪。
1: 好嘞，今天呢非常开心啊，能够和齐主任对话，尤其是您给我们做的这些科普，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用，而且我觉得大家在双节期间，在每逢佳节胖3公斤之前，给大家提前打个预防针，做到一些这个详细的介绍和支了很多的招儿。我觉得很有必要啊，也非常感谢您今天能够抽出时间，在节日期间为我们送出这样的一份科普的一个知识啊，非常感谢您，时间的关系就和您先交流到这儿，谢谢，谢谢
0: 好
1: 齐主
0: 的，
1: 任，
0: 好的，好，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的及时收听，除此之外，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别忘了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3: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2: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4: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2: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5: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6: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7: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民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民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趣味医学知识，什么是胃食管反流，诱因有哪些。一首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刚刚我们在和大家预告到了要聊到的趣味医学知识是什么，是胃食管反流诱因有哪些。其实很多人啊，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你都经历过反酸烧心，不少人简单的归为胃不舒服，可是一旦症状反复出现，或许背后啊是胃食管反流病，放任不管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那啥是这个胃食管反流，诱因又有哪些，该怎么样的科学去治疗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您做到科普。胃食管反流典型的表现就是反酸烧心。72岁的苏先生反酸反胃好几个月了，刚开始没当回事，直接到医院去接受胃肠镜检查的时候才发现问题呀，不只是普通的胃部不舒服。医生介绍，胃食管反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胃里的内容物反复向食管甚至口腔方向反流，让人感到反酸烧心。为什么胃里的东西会往上跑？关键就在胃和食管连接处的这个粪门啊，那它就像一个单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阀门啊，然后呢这个阀门呢食物进入到胃之后就应该及时的去关闭，如果说这个阀门这个失效了啊，松弛了，那胃内容物就可能反复的上，就是向上这样反流，那久而久之呢，食管就容易受到了刺激。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这个胃食管这个反流病协作组组长徐美东就表示，长期反复刺激之下呢，食管会出现局部的黏膜溃烂、溃疡、出血等症状，那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导致食管狭窄，包括这个病情，如果说长时间你就拖拖拖，千言不愈，那可能还会导致癌变。

所以这个反酸烧心偶尔出现呢未必是疾病，但如果一段时间内、哎、反复的去出现，甚至都影响到了你的吃饭睡觉和正常生活，那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明确原因。除此之外，医生还表示有一些呢胃食管反流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胸骨后疼痛啊，包括上腹部不适啊，这个胀气等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那需要和其他的疾病区分来鉴别。那胃食管反流为什么反复去发作呢？除了器官本身功能异常，那以下这些习惯也都是胃食管反流的推手：肥胖、抽烟、喝酒啊，过量的去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饮食作息不规律，服用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这个消炎痛、阿司匹林等等。如果已经出现了反酸烧心的症状，那就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了。那专家建议，除了遵医嘱吃药，还要注意不要抽烟啦，不要喝酒啦，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吃得太饱，饭后三小时内不要躺下。反流严重的患者睡觉的时候可以把枕头抬高到30度，减少夜间反流。咋治啊？70多岁的徐先生在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胃病了，多年反复发作，后来呢症状越来越重，甚至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反酸烧灼感。检查后他才发现，不仅存在着胃食管反流，还出现了早期的胃癌。2023年，他接受了内镜下的微创治疗，近期呢到医院进行了复查。医生介绍，胃食管反流治疗通常呢从基础措施开始，包括先改善你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如果说你的症状还在，那要根据病情进行药。

药物治疗，只有经过这个规范治疗的，仍然只有部分经过这个规范治疗仍控制不佳的患者才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评估内镜等治疗方式。那目前呢，胃食管反流内镜治疗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但治疗方式并不是越多越好，关键还是要有规范的诊断和适应症。专家表示，只有把不同治疗方式的效果、安全性和操作流程进一步明确，才能够让更多的患者真正的从新技术当中获益。

0: 嘞，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谊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感谢您的收听。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好嘞，节日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土地。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的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石河子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呢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的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级左右，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扬沙沙尘天气，全疆地区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看一看地州首府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的天气，22到14度，阿勒泰晴21到9度，塔城晴21到8度，伊宁晴26到11度，伯勒多云转阵雨23到11度，克拉玛依多云24到15度，奎屯多云26到12度，石河子多云26到13度，昌吉多云24到12度，哈密晴31到12度，吐鲁番多云转阵雨32到18度，库尔勒晴28到19度，阿克苏阵雨24到12度，阿图什多云27到14度，喀什多云27到15度，和田晴27到13度。回头再来看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到14度。天气的情况呢，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当中，一首歌曲之后，走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怎么停？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金土地。金秋九月，丹桂飘香，皓月将至。今天呢是正值中秋佳节，千家万户都在被月饼庆团圆化丰收。其实说到月饼啊，它是咱们中秋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承载着团圆美满的寓意。但是往年我们吃月饼大多的口味比较传统，而且甜度偏高，缺少咱们新疆本土的特色。而今年中秋，咱们新疆呢迎来了两款专属月饼，自治区林业科学院的科研团队首次把肉苁蓉、药桑这两种新疆好物融入到传统的月饼工艺，成功研发出肉苁蓉、药桑两款流星月饼，填补了咱们新疆特色灵草资源在高端节庆食品领域的空白。那今天中秋我们特别访谈，有请到了本次月饼研发项目的核心负责人，自治区林业科学院灵草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杨璐老师，带大家一起揭秘这一款新疆专属中秋味道，聊一聊科研赋能乡土资源，助力特色产业增收的故事。杨老师您好，节日好。
1: 主持人好。祝您中秋快乐。
0: 祝您中秋快乐，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中秋呢是月饼消费的高峰期，今年研发的肉苁蓉、药桑流星月饼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哈。首先想请您用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款月饼和我们市面上常见的广式苏式月饼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好吗？
1: 好的。各位听众好，首先咱们从名字上呢大家就可以听出来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次呢做的是肉苁蓉、桑葚的月饼，这两个呢是咱们传统的中药，同时呢也是食药同源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两款月饼呢是做的是中药养生月饼。那第二呢，我们从制作工艺上来说，咱们传统的广式月饼呢，这个饼皮呢它比较紧实，油亮，然后经典的这个款呢有大家常熟知的这个五仁莲蓉，那苏式月饼呢这个饼皮是这个酥松掉渣的，层次比较丰富，它会起酥，那馅料呢主要以鲜肉和这个白果馅料呢为主。那我们这次做的这个肉苁蓉和药桑的流心月饼呢，饼皮呢是以这个白芸豆为主要原料的，那它的口感呢更细腻软糯，同时呢和传统的广式月饼相比呢，这个广式的流心月饼相比呢，它的这个饼皮的甜度也更低，造型呢也更为精致。
0: 我们还想问问您啊，杨老师，这个以往呢从这个肉苁蓉啊包括药桑，大家要么当药材要么当小众的水果，很少会和月饼结合，怎么就会想着在中秋这样的一个节点把这两种新疆本土的食材做成流星月饼，最初的研发初衷是什么呢？
1: 首先我们是新疆林科院，我们是立足于咱们新疆林草事业的发展，而肉苁蓉和药桑呢是我们新疆非常特色的抗旱生态型经济作物，同时呢这两个呢也都是食药同源的农产品，因此呢我们结合咱们自治区沙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延长咱们本地特色林草资源加工产业链短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想把咱们这个，所以才基于这个原因呢想把这两个产品呢更长的做一些产业链的延伸。
0: 好，杨老师，这次研发呢是首次结合填补了新疆相关领域的空白，那这个空白具体是指什么？那对新疆本土食品创新来说有着怎样的特殊的意义呢？
1: 我们觉得这个空白呢其实有两点，第一呢是肉苁蓉呢作为一个药材或者是保健食品，这个药桑呢又以鲜果的形式呈现，那市场上呢其实大家的对它的认知就是药材和鲜果，那因此我们填补的第一个空白呢就是让药桑和肉苁蓉做成大众

0: 就是我们日常可以吃到可以消费得起的一个日常消费的食品，我们觉得填补了是这样的一个空白，同时呢也填补了第二空白，就是咱们传统节日中食药同源月饼的一个空白。
1: 那我们觉得意义最大的意义就是首先是丰富了大家的餐桌，让保健功能的食品呢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走进了大众的生活，同时呢也契合咱们现在健康中国发展的一个战略。
2: 杨老师，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对肉苁蓉的印象就是沙漠人参啊，是我们这个道地的中药材。
0: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药材去做月饼有没有药味啊？苦不苦呀？这口感怎么样呀？能不能当成普通的食品放心去吃呢？嗯，这个肯定是非常多的听众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首先确实肉苁蓉在市场上呢都是以这个鲜切片原浆的形式呈现的，它有非常浓重的这个药味，应该说吃起来是非常的苦。 那我们林科院呢作为一个科研院所，在研发月饼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简单的把肉苁蓉切块添加了，而是从原料处理开始呢，我们就做了这个脱苦工艺，去掉了浓重的药味，保留了它淡淡的这个草本香。同时呢，因为它又是一个食药同源的功能性的一个农产品，所以我们要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功能活性成分， 并精准的控制它在月饼中的一个添加量，符合咱们食药同源的一个摄入要求。那我们呢，这次做的这个月饼呢，也是真正做到了科技赋能咱们传统食品，所以咱们各位听众可以放心使用。
1: 啊，是，除了肉苁蓉，刚才我们听到了介绍当中啊，提到了药桑，桑葚听过。
0: 这个药桑和桑葚的区别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这个药桑它的独特优势，为什么要选它作为月饼的原料呢？首先这个药桑对于咱们新疆南疆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更为熟知，药桑是咱们新疆非常珍稀而独特的一个桑种的资源。 这个药桑呢，仅在咱们新疆有，就是在全国范围来说，仅在咱们新疆有分布，尤其是在咱们南疆地区，居民的房前屋后、行道两侧呢均有栽培。它的这个成熟期呢是晚于咱们传统的桑葚，传统桑葚一般6月份就上市了，而它呢要到7月份才会成熟。同时，它的抗旱性是非常强的。 因此它非常适合咱们南疆这个干旱的气候环境。那在咱们这个干旱的气候和水土条件下呢，它的次生代谢物的含量呢就更为突出。什么是次生代谢物呢？就是咱们所熟知的里面的一些功能活性成分，比如说生物碱、黄酮，它的含量呢是极高的，是高于咱们传统的就是普通的桑葚的。
1: 同时呢，它的口感呢，就是酸度会更高一点，它的这个风味就是口味的这个层次呢会更为丰富一些。好，杨老师，我们知道这两种原料呢都是咱们新疆独有，依托本地独特水土生长的。那相比其他的一些食材，那用本土的肉苁蓉、桑葚做月饼，那在营养和品质上有哪些天然的优势啊？咱们
0: 比如说普通的老百姓平常去吃的话，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首先这两款这个肉苁蓉和药桑呢，都是咱们食药同源的农产品。那既然是食药同源，它就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又是传统的中药材，所以它本身呢里面的活性成分呢是非常丰富的，对于大家的这个日常食用呢，可以提供一些
1: 保健的功能，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食品，提醒各位听众呢，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药品来替代食用啊。嗯，好嘞。传统的月饼呢，很多人都说，哎呀，甜的不行啊，热量又高又油，吃多了还不舒服。中药材特色鲜果入糕点， 其实很容易出现口涩、口感差的问题。那咱们在研发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针对这些痛点做了一些改良呢？
0: 是的，首先呢，咱们传统的月饼大家都觉得现在，哎呀，我不愿意吃月饼了，因为太油、太甜。所以呢，我们在做这款这个中药材月饼。

0: 时候，我们首先确定的就是桃山皮的流心月饼。那这个饼皮呢，我们是以白云豆为饼皮基底的，那就整体下调了它的这个糖油的配比，摆脱了咱们传统月饼的一个油腻甜腻的这么一个短板。第二呢，我们再把这个肉苁蓉和药桑这类传统的中药材添加糕点里的时候呢，它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容易出现药味儿或者是苦涩感，以及有这个颗粒残渣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尤其针对肉苁蓉呢做了这个脱苦工艺的一个处理。那针对药桑呢，那我们为了保证它的这个紫红色的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颜色呢，我们做了这个护色和这个除酸涩的一个处理。那两款月饼呢，我们做的是流心，流心呢就要有流动感，同时呢不能让大家吃出里面的这种颗粒感，要非常的细腻顺滑。所以在这两个药材上呢，我们又做了一个稍微粉碎的工艺优化处理啊。
1: 我们了解到咱们的团队啊做了上百次的配方调试和工艺优化，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技术难题是什么？大家很关心的是高温制作月饼的时候，原料里面的营养活性成分会不会流失？这方面的问题，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杨老师？
0: 好的，好的。其实这个我们最大的两个难点，其实是主要集中在三个上。第一就是肉苁蓉的脱苦。这个肉苁蓉呢，这个本身的苦味呢，尤其是它这个制干后，它的苦味还是比较浓郁的，就是尤其是这个中药材的味道是非常浓郁的。所以我们把这个肉苁蓉自带的这个中药材的这个苦味呢给去掉，这个呢我们是做了非常多的前期的一个工作，既要摆脱苦味，同时又要保证里面的功能活性物质的一个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药桑的护色上，因为桑葚中的有机酸含量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在高温的这个处理下呢，它里面的这种酚酸类的化合物呢会极易降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功能活性物质的保留上呢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就是实验。第三呢，就是我们也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我们做的是流心月饼。流心的话呢，因为这个添加的是这两个中药材，因为在前期的护色呀脱苦上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艺，就导致这个流心呢非常容易出水分层，达不到这个流心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这个原料的这个配比上，就尤其是这个流心的这个状态上呢，又做了反复多次的实验，确保了这个流心的一个稳定性，最终达到这个切开以后爆浆流心的一个效果。
1: 最终成型的流心月饼在口感甜度风味上，其实我们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做了很多的优化。接下来请您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那咱们是如何做到既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又符合大众口味，包括我们的这个各个群体的朋友都能够去吃，食品安全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和大家介绍一下好吗，杨老师？
0: 好的。首先呢，我们的成品月饼啊，我们在原料配比上呢就进行了一个精心的一个筛选，然后这里面添加了大家所知道，饼皮是以白云豆为基底的，那白云豆呢对于控糖啊什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同时呢我们尽量的采用新乡本地的特色的这种资源，比如说我们其实还在里面添加了鹰嘴豆然后这样子以这种咱们新疆本地的资源来作为一个添加。同时呢在切开馅料后呢，它顺滑流心，那同时又保留了这个淡淡的本草香。那药桑呢，我们突出的是这个鲜果本身的一个酸甜味，同时又不遮盖咱们本身这个月饼的一个原本的一个风味，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口感甜度和风味上做的一些优化。那因为是一个食药同源的这样的一个月饼，那普通老人和上班族呢都可以放心使用的，因为它毕竟是做成了这个糕点类的，那我们也精准的控制了它的添加量。但这里呢我们要特殊提醒一下， 肉苁蓉呢，它不建议儿童和孕妇食用啊，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各位听众注意一下的。那在食品安全方面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合作的企业呢是具备的这个食品生产资质的，同时呢，我们新疆林科院本身就拥有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检验检测资质，因此我们从整个生产过程呢，我们安排了检测人员全程跟进，每一批样品呢，我们自行进行了抽检，然后拿到实验室进行检测确认，所以呢，我们是从源头就在确保守住整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底线。
1: 好嘞，谢谢杨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哈。那目前的这两款月饼已经正式上市生产了，那对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除了多了一款好吃健康的中秋月饼，这款新品最大的民生价值体现在哪儿？能不能带动肉苁蓉包括药桑种植户增收呢？
0: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民生价值呢，体现在咱们一个产业链延伸的一个层面。咱们传统的这个新疆的特色林果林草资源呢，大多与这个鲜果以及初级原料在往外卖。那现在咱们自治区呢也一再的强调产业链的延伸，所以呢我们也是借着这个中秋佳节的这么一个契机，研发出这款月饼，形成了一系列的这样子一个终端产品，让消费者了解，哦，原来这肉苁蓉还可以这样吃，那它可以快速的进入到的咱们的一个大众视野里，从而拉动咱们本地肉苁蓉药桑的一个需求，同时呢也让咱们这个种植户呢不再是依靠咱们这个鲜果或者是原材料的形式外销，然后实现咱们本土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就地加工，然后让它增值。
1: 谢谢杨老师给我们做的介绍。那这一次月饼研发是咱们新疆林草资源高值化利用的重要实践，那您能不能也跟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什么是高值化利用？简单来说就是把新疆原本普通的沙生林果资源做出了更高的价值，这样理解对不对？
0: 那您这个理解非常正确。其实高值化利用是什么？其实就是把原本价值比较低，甚至大家觉得是废弃物的一些东西资源呢，通过这个技术加工把它变成高附加值的产品，就是让废料变成宝贝。从原来更通俗一点来说，从原来几块钱的东西我们可以让它增值到几十块几百块，这样子呢也是拉动咱们本土资源的一个经济潜力。
1: 杨老师，未来啊，咱们的科研团队还会围绕新疆本土药膳资源开发哪些多元化的产品？后续如何推动新疆特色林草产业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让更多的本土好物走出新疆呢？
0: 我们团队呢一直是立足于咱们新疆特色林果林草资源，尤其是食药同源资源的一个全值化利用。就是把通俗一点说，就是把它的果叶汁甚至于它的残渣等等加工副产物呢全部利用起来，做到吃干榨尽。然后我们呢持续呢会在这条路上呢深耕，以科技呢真正赋能于咱们的产业化发展。在产业化推进上面呢，我们呢一方面呢是会去持续不断的攻克加工的一个技术难点，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联动企业和主管部门呢做好产学研的一个成果转化。那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一直以来呢也是致力于打通种植基地到科研到加工到市场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从而持续的推动咱们新疆特色林草资源产品呢走向更广阔的这个国内市场。
1: 好，非常感谢杨老师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在中秋团圆之日读懂了属于新疆的专属中秋味道。感谢您，再见。
0: 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1: 好，再见。 一枚小小的月饼承载的不仅是中秋的团圆暖意，更是咱们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以及本土科研团队深耕乡土赋能产业的初心与匠心。
2: 我的爱怎么听，
1: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周如约而至的乡村惠农广播节目《金土地》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子祥。金秋九月，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如期而至。说到中秋餐桌上的美食，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月饼，鲜嫩肥美、鲜甜多汁的螃蟹，绝对是家家户户宴客合家团圆的时令压轴好物。那提到螃蟹，大家以往最先想到的是江南水乡的河蟹，但如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的十六团新开岭镇，一片片盐碱水塘里面养出了金爪、匪钳、青背、黄肚的这个三门青蟹，成为了沙漠里的海味新宠。那这一场南苗北域海江海鲜江养的大胆尝试背后着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最近我们的记者张扬有幸采访到了新疆三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武群，他将带大家一起来解锁这个三门青蟹的丰收密码、生态优势和产业故事，让我们一同来感受咱们新疆本土特色水产的独特魅力。
3: 简单的介绍下您自己和新疆三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吧。
4: 好，我是新疆三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陈武群，很高兴来到金土地节目跟大家交流。三阿农业是2023年底在阿拉尔市十六团新开岭镇成立，主要做特色水产养殖，尤其是三门青蟹的盐碱水养殖。
3: 据我们了解啊，您是浙江人对吧？
4: 对。
3: 当初是什么机缘让您选择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十六团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养殖青蟹的呢？
4: 这背后是我们台州沅江的青蟹大桥。大家都知道，三门那边的因为土地资源有限，扩张受到限制，而阿拉尔这边呢有大面积的盐碱水域，以前这些盐碱水基本上是闲置，就是利用价值不高。我们台州沅江指挥部提出实施所需，台州所需，组织我们这些浙江的水产养殖户到阿拉尔考察调研，来了之后发现这里的盐碱水经过检测，成分跟海水有相似之处，而且光照资源充足，汛液温差大，环境污染少，理论上具备青蟹养殖的条件。
3: 也就是我们有这个养殖需求，刚好呢咱们阿拉尔市十六团又有大面积的盐碱水适合养殖，所以也就达成了一个共识，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那现在正是养殖青蟹，这个青蟹集中捕捞上市的好时节啊。那能不能给大家描述一下目前养殖基地的丰收场景是什么样的呢？
4: 对，现在这个时节走进养殖基地，真的是一派丰收的热闹景象。每天一大早，工人们就划着小船，塘里起蟹笼，蟹笼一拉出水，里面全是张扬舞爪的青蟹、金爪、匪钳，还有青背，我们这个就是白肚，个头丰满，活力十足。蟹笼拉上岸之后，我们工人们马上开始分解，把青蟹按大小公模分开，然后一只只绑好，过秤装箱，就是送到我们这些客户的手上。
3: 我从视频上看啊，咱们现在的这个螃蟹大小已经是比我们的拳头还要大一些，是吧？
4: 是的。
3: 那养殖基地在您来之前是什么样子的？
4: 基地在我们之前过来，这是一片开荒的，就是一颗荒地。这个盐碱地的话，当地的老百姓来说，这个盐碱地就是种水果也种不出来，种蔬菜也是种不出来，只能适合我们养殖这些海产品。
3: 它只能适合养的海产品，如果是种其他的农作物啊，可能这个地就是一块废地了，是吧？
4: 对的。
3: 那您是怎么发现这些盐碱水可以用来养殖青蟹？盐碱水养殖青蟹跟沿海海水养殖青蟹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4: 盐碱水跟那个海水的区别 它就是开水里面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有，但是不高。但是我们就是通过跟宁波大学

0: 用这个壳一个角一个角的，像我们锯木头的那个锯，
1: 三门
0: 对，
1: 锯圆青蟹是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啊，是因为它长的样子周边像那个锯子的边缘，所以叫三
0: 对，
1: 门锯圆青蟹是吗？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嗯，那这种蟹的本身有什么特点？
0: 这个蟹的本身它是黄多肉饱满，还有最好的它就是能存活到5天到7天。
1: 它的成活率比较高啊，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沙漠盐碱水里长出来的这个沙漠青蟹啊，跟沿海水养殖的这个青蟹相比，在品相、口感上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这个盐碱水养出来的品相就稍微带黑一点，就是在海水里面养出来的稍微偏黄一点。还有我们这个碱水里面养出来的话，这个稍微的壳就是比我们沿海养出来要厚一点，其他的都是很好，这个品质都是很好。
1: 那它的口感上呢？
0: 口感上的话，盐碱水养出来的话，口感上的话相对来还要好，因为新疆的水好，第一没有工业污染，也没有什么污染，一点土塞味都没有。这个膏更好，更黄，肉更嫩。
1: 听您说的我也馋了啊！
0: 对。
1: 中秋节之际，我也买上几只来尝一尝。那今年的这个蟹苗，您是从哪里运来的呢？
0: 今年的蟹苗还是从浙江台州空运过来，几千公里的路程，蟹苗的运输和成活率都是保障的，都是很好。
1: 嗯，那你们这个蟹苗的成活率是怎么保障的呢？
0: 这个也是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首先，我们是蟹苗是进行挑选，在山盟那边就选体格、体质强壮、活力强、规格均匀的优质蟹苗，然后就是这个包装是专门的水彩运输箱。箱内控制温度和氧气，每箱的蟹钟都有严格的标准，不能太密。运输过程中全程冷链，保持适应的温度，避免这个温差过大。
1: 哦，那这个蟹苗，刚开始运过来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下塘之后有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呢？
0: 也有。它现在刚过来的时候跟米粒那么大，但是这个气候的话，应该这个蟹苗到我这边的话，这个气温都能上来了，它也就是慢慢的就能适应新环境。开始的时候它是正常和40的活动，脱壳也是很顺利。
1: 这个蟹苗是打飞的到我们新疆的啊，而且还
0: 是
1: 有
0: 的，
1: 专
0: 是
1: 门
0: 的。
1: 的这个保温舱啊，这么高的成本，会不会造成我们后期的这个价格也会很高呢？
0: 这个是不会，我们都是在一线一线这个他养的，我们都是根据我们这个消费整体的消费来定价，价格太高的话，我们卖不出去也没用。
1: 那从这个海水到盐碱水。这看似是天方夜谭的尝试，那背后是一次次的这个技术攻关和不懈坚持。想养好蟹，光有热情肯定是不够的，技术是关键。据我了解啊，青蟹养殖它有三大关键难题：能否养活、能否养大、能否量产，是不是？
0: 是的，这三大难题确实是盐碱水青蟹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饲养过程中重点攻关的方向。第一难题，能否养活，关键在水质。青蟹对水质要求很高，盐碱水的成分跟海水不一样，需要模拟出适应青蟹生长的环境。我们在宁波大学技术团队的指导下，每天监测水质的各项指标，包括盐度、pH 值、溶解氧还有温度，根据检测结果及补充微量元素、离子肥和有益菌藻，把水质调到最适应的青蟹生长的状态。同时，我们还对养殖塘进行了改造，回渗进排水系统，确保水质稳定。经过反复调试，蟹苗的成活率达到预期。第一个难题确实攻克了。第二难
1: 哎呀，
0: 题
1: 太
0: 是
1: 不
0: 否
1: 容易
0: 能养大？关键在饲料和日常料理，青蟹是肉食性，需要充足的优质饵料才能长得快、长得大。我们根据青蟹不同阶段的营养需求，配置了专门的饲料，以新鲜的小鱼小虾、贝类为主，配合饲料，确保营养均匀。日常管理上，每天坚持巡塘，观察青蟹的摄食、活动、脱壳情况，及时调整投喂量。 和水质管理措施。脱钩期是青蟹生长的关键时刻，这时青蟹体质弱，容易受到攻击。我们特别加强管理，确保脱壳顺利。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养殖，青蟹的个头长得跟野海差不了多少，大部分都能达到双品的规格。第二个难题也算是攻关了。对，还有第。

0: 这个难题能否量产，关键标准化和规律。今年试养的是第一年，养殖的面积不是特别大，但我们已经摸索标准化养殖流程，从线苗运输、下塘、水质调控、饲料投喂、日常管理到捕捞上市，每个环节制定了操作规范。同时我们也测试不同养殖密度、不同饲料配方下的生长效果，为后续扩大大规模积累数据。从今年的试养情况来看，各项指标都达到了预期，说明盐碱水养殖清线可以量产。第三个问题也基本上有了答案。
1: 看来陈总经理也是付出了很多啊。在养殖过程中，您刚才也提到了，你们是和宁波大学有这个合作，对吧？
0: 是的。
1: 嗯，那这些专家团队给你们提供了哪些技术支撑呢？
0: 宁波大学的技术团队可以说是我们盐碱水养清线的定海神针。黄辉教授作为浙江沅江科技特派员成员，带队到阿拉尔驻点指导，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专家团队做了工作很多，贯穿了养殖的全过程。前期调研阶段，他们就对阿拉尔的盐碱水资源进行了全面的普查和检测，分析水质成分，评估清线养殖的可行性，也项目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线苗下塘之前，专家团队指导我们对养殖塘进行改造和预处理，包括塘底消毒、进水过滤、水质培肥等。为线苗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养殖过程中，专家团队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水质检测和调控。他们每天都要到塘里取水样，检测咸度、pH 值、溶解氧、温度、氨氮、亚硝酸盐等十几项指标。
1: 啊，就十几项指标都要进行检测啊。
0: 对对，可以说没有宁波大学技术团队的支持下，盐碱水养清线不可能这么顺利。
1: 所以我们的专家团队也是给咱们企业给了很大的这个帮助和支持，对吧？
0: 对，是的。
1: 盐碱水的这个成分跟海水不一样，你们是怎么模拟清蟹生长所需的这个水环境的呢？
0: 模拟清蟹生长所需的水环境是盐碱水养清蟹最核心的技术环节。我们主要从这几方各方面入手，一是调节盐度，清蟹生长需要适应的盐度。盐碱水和海水有差异，有的地方偏高，有的地方偏低，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调节。二是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海里面含有丰富的钙、镁、钾、钠等矿物质，多种微生元素。三是我们培养有益的藻类和菌类，比如说一些就是硅藻啊，我们像我们小绿藻啊，好，就是菌类的话，就是 EM 菌啊、光合菌啊，都是补那些。四是就是控制水温，阿拉尔这边汛差就是温差大，水温变化比沿海就是剧烈，而清蟹对水温调节是比较敏感，尤其是脱壳期。我们通过调节水位、增加汇水等方式，尽量保持水温稳定，避免温差过于太大。
1: 所以在养殖过程中，这个水温的控制也是我们格外要注意的地方，对吧？
0: 是的。
1: 那清蟹的这个品质跟饲料密切相关，沙漠清蟹平时都吃些什么？
0: 清蟹是肉食性的动物，对饲料的要求比较高，饲料好不好直接就影响这个清蟹的生长速度和品质。沙漠的清蟹平时吃的饲料主要以新鲜的小鱼、小虾、贝类、天然料为主，饲料鱼基本上都是从沿海老家给它发过来的。
1: 那这个清蟹生长的过程中，它是不是不同的生长期，它需要的这个饲料的配方也是不同的呢？
0: 是的，它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放的是白苗，白苗的话也就是像米粒那么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放下去的过程中，先把那个小鱼小虾通过绞肉机绞成糊。是这样的话，清蟹的刚开始的放下去，它蜕壳的话，它基本上在10天左右，而10天左右的话，我们就是慢慢的给它吃些新鲜的小鱼小虾。
1: 先开始是要把它打成泥儿，蜕壳
0: 对，
1: 以后然后它成长期，咱们就给它喂一些新鲜的小鱼小虾，是吧？
0: 对，
1: 看来这个每一个成长阶段，它的这个饲料，我们的投喂方式也都是不同的。那怎么保证这个清蟹膏黄饱满， 肉质鲜甜呢？
0: 那就是要我们给它喂的，就是一般的话，青蟹膏黄饱满，一般它都是要通过贝壳类，贝壳类它吃的青蟹，它是最好，品质也是最好。
1: 也就是，要喂螃蟹的时候多喂一些贝类，我们的这个螃蟹的这个膏黄就会特别特别的饱满，对吧？
0: 对的。
1: 嗯，那从米粒大小的这个蟹苗啊，长到现在拳头大的成蟹。这几个月的生长过程顺利吗？
0: 这个说顺利也不是很顺利，我们这个技术人员他就是每天通过来观察这个蟹的健康情况，来给他补充钙镁矿物质，同时加强就是巡逃
1: 啊。所以说在整个的生长过程中啊，咱们是像呵护小宝宝一样的，要精心的呵护，是吧？
0: 对，
1: 定时的去巡查啊，看看有没有生病的，或者是这个需要给螃蟹喂食啊，需要给它这个加温啊，是吧？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要操心到位，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嗯。那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意想不到的困难？你们是怎么克服的呢？
0: 因为我们刚过来的时候，新疆的气候跟我们沿海的气候有点不同，最大的困难。也就是风沙暴的时候，风沙暴的时候，它就是会出现这个青蟹大批量缺氧。
1: 哦，风沙暴会造成这个螃蟹缺氧，那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0: 池塘就是开启正氧泵，还有我们对它撒那个及时救急的，就是抗应急的饲料。
1: 啊、哦，要撒一些抗应急的饲料啊！除此之外，还要给这个池塘进行一个加氧。那除了这个青蟹啊，你们基地还养殖了哪些的海鲜？
0: 我们还养了南美虾，还有花甲，还有蛏子。今年的话，我们养了海鲈鱼跟鲫鱼，给它进行群环养殖。一个就是当时想到。这个多元化养殖主要是有几个方面好处，一是降低养殖风险，单一品种养殖风险比较大，如果遇到疾病或者市场波动，损失会很严重。多元化养殖可以东边不亮西边亮，分散就是风险。二是提高水质利用率，不同的水产品种生活在不同的水层，摄食不同的饲料。混养在一起可以充分利用水体空间和天然料，提高单位面积综合效益。三是后续产量发展积累经验，阿拉尔有大量的大面积的盐碱水域，适合发展多种特色水产养殖。我们先试养几个品种，摸索技术，积累经验，为后续推广打基础。
1: 也就是说，这个多元化的养殖啊，不但可以帮我们降低这个市场的风险。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形成一种生态互补的一种模式，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科技赋能让盐碱地劣势变优势，也让沙漠青蟹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好产品会自己说话，但好销路也需要用心经营。现在沙漠青蟹上市后，市场反应怎么样呢？
0: 沙漠青蟹上市后，市场反响非常好，我们说是超出了预期。因为是新疆沙漠养出来的青蟹，本身很有话题，好多消费者出于好感来购买，尝过之后发现品质确实好，就变成了回头客，还主动帮我们宣传，主要销为阿拉尔本地、阿克苏、库尔勒、乌鲁木齐等江内城市，这些运输距离短，配送方便，能保证青蟹的鲜活度，同时也有不少内地客户通过电话、微信咨询订购，我们也尝试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的方式，沙漠青蟹卖到上海、北京，还有杭州那些大城市。
1: 就说是，除了在我们新疆销售以外，我们还把螃蟹已经销往了北上广深，是不是？一线城市，嗯，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价格和竞争力怎么样？
0: 相对来说。他们那些大城市还是比较偏向我们这个新疆的青蟹，价格的话我们没有比沿海的价格要高，但是他们的认知上就是我们沿碱水的养出来的青蟹是比较健康一点
1: 啊、哦，更健康，因为我们的水质更干净，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嗯，鲜活是水产品最大的一个卖点， 青蟹从池塘到消费者的餐桌是怎么保障鲜活度的？在运输包装方面，咱们有哪些措施呢？
0: 鲜活确实是青蟹最大的卖点，死了的青蟹不能吃，所以堂口的餐桌保障鲜活度是我们最重视的环节之一。在捕捞过程中，我们坚持科学捕捞，选择青蟹活力最强的时候捕捞。操作时，轻拿就是轻放，避免青蟹受伤。捕捞上来的青蟹，我们马上放到紧急的载氧池中载氧，让青蟹恢复体力，排出体内杂质，同时保持适应的水温和水质。在分解环境中，我们有严格的操作规范。首先是分解，按青蟹的大小、公母、活力分解，把活力强、品质好的青蟹挑出来包装发货；活力差、有损伤的坚决不发。然后是绑线，用专门的棉绳把青蟹的螯逐步绑好，为防止在运输过程中互相爬动、打斗，消耗体力，造成损害。绑好的青蟹先放入低温的环境中，短暂的休眠，降低青蟹的新陈代谢和活动量，延长就是成活的时间。包装方面，我们用的是专门的水彩保温箱，箱内铺了一层湿水草保湿，然后把休眠的青蟹锦旗摆上，上面再盖个保湿草。最后放入冰袋降温，冰袋不能直接接触到青蟹，要用报纸和泡沫隔开，避免冻伤。封箱后，在箱体上打上气孔，保证箱内空气流通。在运输途中，我们不同的运输选择不同的运输方式，短途运输，比如阿拉尔本地、阿克苏周边用冷链车直接配送，几个小时就能送到，全程控制温度。长途运输，比如到乌鲁木齐或者内地城市，采用冷链车加航空方式，先冷链车到机场，再空运到目的地，然后再由当地的合作商冷链配送上门，全程冷链，尽量缩短运输时间。
1: 那看来这个运输也是很不容易的啊，又要给它打孔，还要把那个冰袋儿要隔开，然后我们的这个鲜活的螃蟹要想到这个消费者的餐桌上，保证这个鲜活度的话，还必须先有冷链车，再由这个坐飞机啊，才能到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的餐桌上，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一只青蟹从苗种到餐桌，这条产业链带动了哪些人就业呢？基地现在有多少名这样的职工？
0: 就是青蟹养殖这个产业，从苗种运输、池塘改造、水质调控、饲料投喂、日常管理，到捕捞、分解、绑线、包装、冷链运输、市场销售，每个环节都需要人手，确实是不带动了不少的人做就业。哎，我们现在基地的话，一般的固定的话，我们就是目前是50个人口，但是临时的话，可能是加到100-200个人口。
1: 哦，一两百个人哦，
0: 对
1: 那就是
0: 对，
1: 这个一两百个人都是在咱们捕捞旺季的时候，可能需要这么多的人在，是不是啊？
0: 对。
1: 那当地的这个职工的收入怎么样？
0: 当地的话，我们可以把空闲的职工都纳入过来，让他们增加收入。
1: 沙漠养殖海鲜其实是特别不容易的，当地政府有没有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呢？
0: 当地政府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苗种补贴，还有我们饲料鱼从沿海过来，它可以给我们就是增补这个运输补贴，还有我们的职工，有的职工过来，他也可以给我们有些补贴。
1: 一只青蟹的吸型趟出了盐碱水的综合利用。其实呢，养螃蟹只是开端的第一步，对吧？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您觉得养殖海鲜的前景怎么样？
0: 在这边的话，我感觉养殖的前景还是比较好。比如说，今年我们养下去的海鲈鱼、鲫鱼，还有蛏子，还有蛤蜊，这个都是饲养，都是海产品，发病率就是比较低，基本上不发病。
1: 所以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对吧？那
0: 对
1: 下
0: 的。
1: 一步在这个扩大养殖、延伸产业链、提升品牌影响力方面，你们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
0: 下次我们这个产业链，我们要扩大规模，就是能让当地提供就业岗位，带动更多的腿厂

0: 职工征收支付。
1: 陈总，对于在新疆养殖海鲜，您还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是想啊，对于新鲜江洋这个产业，我的期望很多。首先，我希望这个产业能在阿拉尔，在新乡扎下根来，从饲养走向规模化、标准化，真正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职工增。
2: 聚焦家庭教育热点，缓解家长焦虑，读懂孩子心声。教育在线，邀请您一起共学家庭教育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欢迎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今天是中秋节，月圆中秋，岁岁团圆，祝愿每一个家庭月光常伴，笑语常在。中国海洋大学石榴花开引水思源实践队奔赴喀什地区加施县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队员们走进村镇一线，深入村民家中，开展入户走访、节水科普、民族团结宣讲，还开设了富有意义的红领巾小课堂，把知识与温暖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接下来我们通过主持人大鹏的访谈，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在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过程当中的亲身经历，在下乡宣讲和志愿服务过程当中，他们又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收获到了哪些动人的所见所感。
5: 行，我们请进阿丽亚同学。阿丽亚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从哪里考到中国海洋大学的？
6: 我是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2025级的学生，我本身是新疆巴州人，然后和很多新疆孩子一样，我从小就特别向往大海，想看大海。我从家乡普通初中考入河南省郑州市第11中学，完成高中学业，然后之后通过努力考上了中国海洋大学。
5: 是相关省市高中班毕业的哈。
6: 对。
5: 哎，那到了这个中国海洋大学，不是每个学生都去过啊，中国海洋大学的环境到底怎么样？
6: 海大的校园环境特别优美，整体氛围特别舒服，青岛的气温温润宜人，四季分明，让人身心舒畅。而且海大素有中国最美大学之一的美誉，一年四季景色各有特色，氛围感十足。尤其是四月中旬，校园樱花大道的樱花竞相盛放，漫天繁花特别治愈。课余时间，同学们都会在樱花树下拍照打卡、闲谈散步，留下很多青春美好的回忆，这让我的大学生活格外温暖。
5: 看惯了这个天山到大海边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中国海洋大学的这个社会实践团，你是以成员的身份啊，再次回到新疆，去到了加施，你都有哪些收获或者是感悟？有啥不一样的感受吗？
6: 这次以海大学子的身份回到新疆加施开展实践，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且深刻的经历。作为新疆本土走出去的学生，再次踏上南疆的土地，亲切感和归属感扑面而来。我们深入乡村街巷，走访农户。开展节水科普和红领巾课堂，近距离接触基层群众，加实当地民风淳朴，邻里和谐，各民族群众互帮互助，团结共处，处处都是温馨和谐的氛围。相比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这次基层实践让我真正脚踏实地服务家乡。我真切体会到基层的宣传服务不是简单的知识宣讲，而是真正贴近群众，解决需求，也让我更加懂得饮水思源，反哺家乡的意义，更加坚定了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5: 这次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的这个实践队的名称叫做石榴花开饮水思源啊，主要讲述和分享的就是刘虎同志的先进事迹，是吗？
6: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本次实践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们线下三名队员专程参观了加氏县刘虎纪念馆，深入学习了原水利局局长刘虎同志的先进事迹。他扎根南疆基层数十年，一心扑在水利事业上，不辞辛劳为当地群众解决饮水难题，改善水利条件，默默奉献一生，特别让人动容。我们当时也整理了大量一手真实材料，在米下乡的红领巾小课堂上把刘虎局长的故事讲给乡村小朋友听，用身边榜样的力量感染孩子，引导他们懂得感恩，珍惜当下的优质水资源，从小树立节水护水意识，长大以后也能扎根家乡，回馈家乡。
5: 到了加氏之后，有没有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甜水？
6: 哦，当然，当然尝了，其实没有看出来太大的差别。
5: 其实可能大家之前没有喝过加氏的这个水，没有改造之前的水是苦咸水。
6: 对, 对, 对, 对。
5: 但是现在可能到了加氏之后，再想尝苦咸水也不容易啊。
6: 因为我是巴州的，然后我喝那边的水跟我这边的水就是喝不出来太大的差别，因为我之前也没喝过加氏县之前的那些水嘛。
5: 这次的这个实践队主要还是有宣讲任务的啊，第一次开展宣讲的时候，这个宣讲效果怎么样？
6: 我们第一次宣讲是在村里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就是当时现场村民人数非常多，整体氛围都庄重严肃。说实话，我平时公开演讲的经历比较少，面对这么多乡亲，心里特别紧张，算是我实践中最大的一次挑战。好在我提前反复打磨演讲稿，多次模拟练习，最终顺利完成了宣讲。宣讲结束后，村民热烈的掌声也让我备受鼓舞，也让我真切感受到基层宣讲的价值。同时，我也复盘发现自己当时的神态、肢体状态还不够自然。后续宣讲中，我及时调整状态，放松心态，越讲越从容。这次经历也让我的胆量和表达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5: 站在这个乡亲们面前第一次宣讲，肯定是拿着稿子手都会抖，是吧？
6: 对。
5: 其实书本里的这个民族团结的理论和你在这个加氏乡村看到的这种真实的民族团结的现状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什么亲身的感受？
6: 在课本中，民族团结更多是系统抽象的理论知识，是条理清晰的概念和内涵，偏向于书面认知。但在加氏乡村亲身实践后，我对民族团结有了更直观、更鲜活的认知。这类没有空洞的理论，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日常。当地各民族群众邻里乡亲互帮互助，日常相处和睦融洽。不管是生活琐事还是乡村建设，大家都同心协力，携手共进。这种润物无声的团结氛围，真实又温暖，也让我明白民族团结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扎根在基层、融入群众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各族群众心连着心、守望相助的真实写照。
5: 应该是刚才提到了二五级啊，这也就是开学才大二嘛，这也是第一次以大学生的身份然后参与实践活动啊。那这一次的实践让你对于石榴籽精神有哪些全新的理解或者是认识吗？
6: 以前我对石榴籽精神的理解都比较浅显，只停留在各民族团结一心、紧紧相拥的表层认知。但走进加氏基层实践后，我有了全新的深刻理解。真正的石榴籽精神是落地在乡村的烟火气里，是各族群众不分彼此和睦共处，是大家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坚守。同时，我们团队跨越地域，携手服务南疆，扎根基层，开展公益宣讲，也是石榴籽精神的践行。它让我明白，民族团结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每个人的实际行动。作为新疆学子，我们更要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以青春力量守护民族团结，助力家乡发展。
5: 其实你作为从新疆走出来的优秀青年学子啊，经历这一次的这种基层的普法也好，民族团结宣讲也好，那你觉得新时代的青年该如何做好这个民族团结的宣传，包括助力基层共同体的建设？
6: 在我看来，新时代青年做好民族团结宣传，最核心的就是立足自身，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作为从新疆走出去的学子，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反哺家乡。首先要扎根基层，贴近群众，摒弃形式化的宣讲，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方式向基层群众传播正能量，普及知识， 传递民族团结理念，其次要以身作则，主动融入群众，用真诚和真心拉近彼此距离。同时我们可以依托校园资源和社会实践平台，讲好新疆故事，传播南疆风貌，以微小的青春行动凝聚团结力量，助力基层民族团结和乡村建设，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5: 我们也希望把这一次的经历实践的感受或者是所见所闻能够带到中国海洋大学去，带到自己的身边的同学和朋友身边去，好不好？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继续连线到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石榴花开饮水思源实践队的成员埃谢姆古利土米尔同学。埃谢姆古利你好。
7: 啊，你好主持人。
5: 这次实践活动当中你们是给当地的小朋友还上课了是吗？
7: 对，是的。本次在下乡我们在开始家是县里下乡开展的一个实践活动，然后除了入户节水普法政策宣讲之外，我们专门开设了一个红领巾小课堂，像当地小朋友开展授课什么的，就要给他们讲一下节水护水的知识，然后嘉实县的一些饮水变迁的故事，民族团结等这些事情。
5: 一说到上课啊，那这个开展红领巾小课堂授课的时候，你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7: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遇到最棘手的问题主要就是课堂氛围比较沉闷，孩子们他们参与度不高，然后我们刚开始准备的就是内容偏一些书面的，然后偏理论的，然后可能内容就比较枯燥，然后小朋友他们年龄比较小之类的。
5: 那这个孩子们初期的课堂状态这么差，授课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有没有总结一下经验？
7: 应该还是年龄小，他们坐不住，然后也听不懂一些专业的内容。大部分孩子性格就比较腼腆害羞，然后也不会去主动举手发言之类的。整体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孩子们就是被动的听，然后互动就很少，导致课堂效果很有限。
5: 既然发现问题，那针对这种枯燥啊或者互动性弱的问题，你和队友们都优化了哪些授课的形式？
7: 发现问题之后我们回去就开始整理一下这个今天出现的问题，然后调整一下授课思路，然后就不打算再直接念 PPT 或念稿这种枯燥形式，就换成了把课堂内容变成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式的教学。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些节水主题的情景剧，趣味进水小实验、课堂小游戏、知识竞赛等环节，然后把一些深硬的理论知识呢融入到这些小故事当中，然后把那个嘉实饮水工程、基层奋斗什么的事迹融入到课堂中，把单一的就是我们讲学生听的这个改成了让孩子们去动手参与体验的一个趣味课堂。
5: 情景剧、净水实验、趣味小游戏啊，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那对于课堂效果带来哪些改变呢？
7: 调整之后就很明显能感觉到那些孩子们参与度高了，他们就是不像刚开始那么腼腆，彻底放开了，然后不再说是害羞不敢举手之类的，就反而是很主动地去举手啊什么的。然后孩子们对课堂内容就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通过一些亲手操作呀、亲身参与，更容易理解节水知识和民族团结的一些意义。这样完了之后，就感觉他们记忆也是比较深刻的。然后最后呢，就整体课堂氛围特别活跃，每节课孩子们都非常期待，下课也舍不得离开，就真正做到了让孩子们愿意学、喜欢学、听得懂、记得住的这种方式。
5: 那在陪伴孩子们学习互动的过程中，孩子们的哪些表现让你触动还挺深的？从这些孩子身上感受到了什么？
7: 最让我触动的是孩子们他们特别纯粹，特别渴望学习。他们平时接触的课外资源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求知欲非常强，上课专注认真，然后眼神呢看就非常干净真诚，然后孩子们也非常懂事有礼貌，看着就感觉非常懂得感恩那种情况。然后虽然条件有限，但他们就是积极向上、淳朴善良。从孩子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乡村孩子向阳生长的一种力量感，然后也感觉到他们对未来、对外面世界一些向往，就特别打动我。
5: 相信孩子们也都知道，你们是大学生，在他们的这个认知当中，知道大学是什么样的概念吗？或者是你有没有向孩子们去分享一下你们的大学生活
7: 啊？我们分享了，就有一次来了之后，他们当地说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我们感觉需要分享，我就把我们在大学或者在那边拍的一些照片啊什么的，专门放到 PPT 后面给他们看。然后我在那边也参观了一些博物馆，也给他们放出来，他们看了就是非常惊讶，说啊，这真的就一般，他们可能在电视上看到，然后就在 看到了我们拍的照片之后，他们还是非常有触动的，可能就感觉加深了他们向外去学习的一个念头感觉。
5: 其实作为新疆的孩子啊，对大海的向往是非常非常深的啊，可能当地的孩子没有几个能真正的去接触或者是见过大海啊。
7: 嗯
5: 嗯，我知道这个中国海洋大学校园外就是海滩，就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轮船。那有没有去给孩子分享这些经历或者是见闻？
7: 我在那个放的图片里面专门放了我们去看那个海军博物馆。
5: 海军博物
7: 馆，就我想小朋友可能对这些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当时还自己去看的时候，我特别拍了一个那个上面的一个坦克，还有几个鱼雷。然后我就专门把这个放上去，他们看了就很惊讶，说啊，对，还真有这个东西能看到。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只有在那些军队里面才可以看到，不能说是通过照片能看到。看完之后还是非常有触动的他们。
5: 当然这个实践队不是仅仅给孩子们上上课这么简单啊，还是把这个节水知识呀，包括这个加持当地的饮水变迁的故事，民族团结的理念融入到这个课堂当中啊。那你觉得做这么多对于乡村的青少年的成长，包括这个民族团结代际传承有怎样的意义吗？
7: 我觉得对于孩子们个人成长来说，让他们从小去了解一些家乡的饮水工程，来之不易，懂得珍惜资源，感恩国家惠民政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民族团结传承来说，我们通过一堂小小课堂，把民族团结、守望相助、同心共神的理念悄悄种在孩子们心里。民族团结不是口号，也是一代代潜移默化的一种
5: 影响，一种传承。
7: 对，是的。然后给孩子们种下一种团结、友爱、同心的种子，就是在做好民族团结的一个代际传承吧，算是。
5: 刚才听你的分享啊，在这个实践经历当中，你在这种课堂的把控上面呀，包括这个临场的应变也好，包括志愿服务方面，你觉得你自己得到了哪些锻炼呢？
7: 这次实践让我成长很多。首先，我的课堂把控能力变强了，从最开始不会控场、节奏混乱。到后面可以根据孩子状态灵活调整一些课堂节奏啊，其次我的临场应变能力得到了很大锻炼，面对孩子一个突发提问，课堂突发情况能够更加从容应对。同时我也真正理解了志愿服务的意义，志愿服务不是走过场，而是真诚的一个付出，耐心的陪伴啊，踏实的服务，让我更加明白青年服务基层一个责任。
5: 那结合这次的这个实践经历，你觉得青年志愿者在开展乡村服务也好，或者是基层服务也好，最需要具备哪些品质？
7: 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点是真诚，真心对待孩子，真心投入到服务当中去，才能真正的去温暖一些基层。第二是耐心，乡村孩子他基础本来就不太一样，性格也不一样，需要我们去慢慢的引导，然后细心陪伴。第三是踏实吃苦的态度，放下大学生的架子，比较接地气，沉下心，真正的走到群众中去，把有用的知识和温暖带给乡村。
5: 其实这个更多的可能大家得客观的去认识，就是大学生啊，不是哇，我要学什么什么专业的，我不是带着小朋友哄孩子，而是真正的去给孩子们开拓眼界，把自己看到的、学到的东西传递给孩子，让他们看去有勇气，也有能力去看到更大的、更广阔的世界。哈，你也是从新疆考入到这个中国海洋大学的，有没有计划后续啊，在大学期间每年暑假或者寒假都回新疆参与这种实践活动？你最想把什么带回新疆？
7: 我作为一个新疆学子，从新疆走出去，然后也还是一直心系家乡，然后感恩家乡的。我今后每年寒暑假都会坚持回到新疆去参与一些基层实践和志愿服务。我最想带给家乡的，一是我在大学学到的一个新的知识、新的视野，开阔乡村孩子的眼界；二是国家最新的一些助学政策，可能我对这些比较了解，因为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受益者。然后想让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孩子知道读书有保障，追梦有底气，不要因为家庭条件就放弃求学。三是想把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带回故土，用自己的所学去反哺家乡，服务基层，为家乡的一些发展和民族团结贡献一下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
5: 我们也期待着在大学期间能够收集更多的这更加丰富的一些元素，能够在下一次的这种暑期啊或者寒假的实践活动当中带给更多的孩子，好吗？
7: 好的好的。
5: 我们也希望后期的节目当中能够有你更多的分享。再见。
7: 好，再见。
5: 其实这次中国海洋大学的实践活动的内容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当然宣讲给小朋友们去上课，还有入户走访等等相关的内容。关于入户走访，关于第一次敲开陌生人的这个家门是什么感受？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石榴花开饮水思源实践队的成员麦迪娜艾妮同学。麦迪娜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5: 这次实践活动还有这个走访入户节水宣讲的这个工作和环节啊，我不知道第一次和陌生人打交道你会不会紧张啊？
8: 说实话刚开始确实会有一点紧张。我们要入户走访，面对的都是村里面不同年龄的乡亲。会担心自己说话方式不合适，宣讲内容大家听不明白。但是呢，真正走进农户家里面的时候呢，乡亲们都特别热情，会主动跟我们聊家常。慢慢呢，我们就放下了顾虑，学着站在村民的角度，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去沟通。紧张感褪去之后，更多的是真诚交流带来的踏实感。
5: 其实第一次敲开陌生人的家门是挺紧张的一件事情，因为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欢迎你，是不是热情，是不是能够接受自己啊。但是听其他同学的这个分享和讲述啊，当地的这个村民还有百姓都是非常热情的啊。相信这个每次进家门迎来的是笑脸还有甜甜的瓜果，是吗？那这一次深入到这个喀什地区的加什县的乡村一线开展实践啊，和你以往对于南疆的这个基层认知相比，有哪些全新的不一样的感受？
8: 我本身就是加什本地人。
5: 加什本地人啊。
8: 对家乡的了解大多停留在生活的见闻里。这次呢，以实践队员的身份走村入户，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过去呢，我只看到了家乡面貌越来越好。这一次真切看到乡村干部扎根一线，日复一日的处理民生小事。乡村的变化不只是楼房道路这些看得见的变化，更能感受到乡亲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大家十分关心饮水安全、节水护水，也愿意了解国家各项惠民政策。就是基层不是书本上抽象的名词，是一件件琐碎又实在的民生事，这是我从前没有体会到的。
5: 那我特别想问啊，你作为加什本地人有没有喝过以前的苦咸水啊？
8: 我没有。
5: 等你出生的时候水已经变甜了对吧？
8: 对。
5: 但是这次宣讲过程中也去给村民们去宣讲了刘虎的故事啊，那参与到这个基层的节水治理，包括这个政策的科普这些工作之后啊，你对于乡村基层工作的重要性有哪些全新的认知吗？
8: 经过这次实践呢，我深刻意识到，基层工作是连接政策和群众最重要的桥梁。再好的政策呢，只有走进群众身边，讲进群众心里，才能真正落地见效。就拿节水治理来说呢，不是简单下发通知就可以。需要耐心给村民讲清水资源现状，教会大家日常节水的小方法。基层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大多是反复宣讲、入户沟通、答疑解惑。正是这一件件细碎的工作呢，守护着群众的生产生活，保障乡村稳步向前发展。基层工作虽然平凡，但是分量也很重。
5: 那相较于这个在校园的学习啊，那基层的实践给你带来的成长是什么？
8: 在校园里我们更多的是在书本上学习理论知识，但来到基层呢，课本知识要转化成能和老百姓沟通的语言，这个是课堂学不到的成长。实践呢，教会我放下学生的固有视角，学会倾听群众真实的诉求，与人沟通协调，应变能力、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在一次次走访宣讲中得到锻炼的。同时呢，我也懂得看待问题不能只靠书本理论，要立足现实实际，真正俯下身子，才能读懂真实的乡土生活。
5: 那结合加什县的饮水变迁，包括节水治理的现状啊，那你觉得青年学子深入到乡村一线去开展这种基层的服务有怎样的意义或者是价值吗？
8: 加什县饮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过去饮水困难到如今的饮水安全全覆盖，但水资源保护、节约用水依旧是长久的课题。我觉得青年来到乡村，一方面可以把新知识、新理念带给乡亲，做好政策科普、节水宣讲，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另一方面呢，我们青年也可以近距离看见乡村真实的发展需求，把乡村的故事、群众的心声传递出去。青年扎根乡土，既是为家乡建设贡献微薄力量，也搭建起了校园和乡村之间的纽带，让青春力量真正扎根在祖国需要的地方。
5: 其实这次跨越千里的饮水思源三下乡实践啊，就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在自己的这个熟悉的地方啊。那对你而言最大的收获或者是成长是什么？
8: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真正读懂了故土，读懂了青年肩上的责任。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家师学子呢，从前我是家乡变化的受益者，这次我以实践队员的身份成为家乡建设的参与者。走访的过程中，我看见群众真实的生活，感受到基层工作者的坚守，也更加明白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同时团队协作入户宣讲的经历磨砺了我的心性，我不再仅仅是纸上谈兵的学生，心中多了一份对家乡的牵挂，也更加清楚了青年应当担当的时代使命。
5: 未来你会结合自身的专业持续的去践行这种志愿服务的精神，助力乡村发展，会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吗？
8: 我会的。我是法学专业的学生，今后呢，我会把专业学习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呢，继续回到家乡开展法律科普、惠民政策宣讲这类志愿服务，把民族团结、民生相关的法律知识带给基层群众。作为新时代大学生呢，家乡养育了我，我也希望用自己所学回馈这片土地，尽我所能持续为乡村发展贡献属于青年的一份微光。
5: 谢谢麦迪娜艾宁同学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开启这个新的大学阶段的学习，我们也希望能够勤奋学习，努力刻苦的钻研，能够把更多的知识或者是见闻带回给自己的家乡的亲朋好友或者孩子们，好不好？
8: 好的，谢谢主持人。
5: 也期待你再次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在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中秋不只是吃月饼过节，更难得的是家庭教育的契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河子第四中学副校长、小学语文一级教师、三级心理咨询师、第八师石河子是金霞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肖晶晶老师，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借助赏月、亲手做月饼、共读中秋诗词这些简单的习俗，不用昂贵的教具，在温馨的家庭氛围里做好文化启蒙，借传统节日滋养孩子心灵，让团圆的暖意悄悄走进孩子的心底。
1: 月圆化成长，从中秋习俗看见家庭教育的力量。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我是第八师石河子市金霞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成员，来自石河子第四中学的肖晶晶老师。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各位家长朋友一同交流家庭教育的话题。在我们的日常教育工作中，常常会收到很多家长的困惑。不少家长总觉得做好家庭教育就要投入大量的金钱、时间，要报各类研学课程，要购置琳琅满目的学习教具，才能给孩子做好文化启蒙。可现实往往是很多家庭条件有限，没有充足的预算去做这些，于是便产生焦虑，觉得自己给不了孩子好的文化熏陶。其实家庭教育从来不是昂贵的竞赛，最好的教育往往就藏在我们平凡的烟火日常里。传统节日就是大自然赠予每一个家庭免费的教育课程。月渐圆满，秋意渐浓，一年一度的中秋又如约而至。与很多家庭而言，中秋不过是一轮圆月，一席家宴，几块月饼，热闹散去，节日便落下帷幕。可我们常常忽略，传统节日本就是家庭教育最好的课堂。不必奔赴昂贵的研学，不必购置繁复的教具，就在自家的阳台、客厅小院，借着赏月、制月饼、送诗词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便可完成一场温润入心的家庭文化启蒙。中秋承载着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情怀，团圆、相思、感恩与守望。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聊聊如何把节日习俗化为育人微光，在烟火日常之中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悄悄种进孩子心底。

月向盈亏，月圆象征人间团圆，月缺寓意离别牵挂。不必深究晦涩的天文理论，重在感受，重在共情。在这里也想和大家分享我们在学校家庭教育工作中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很多家长习惯把团圆挂在嘴边，却很少给孩子真正体会团圆的机会。有的家庭过节，大人忙着刷手机，处理工作，孩子独自玩耍，一家人虽然身处同一屋檐下，却缺少心与心的交流。团圆不只是物理空间上的相聚，更是情感上的彼此陪伴。借着这一轮共照古今的明月，开启亲情教育，问问孩子，团圆意味着什么？是否有亲人相隔远方，不能相聚？我们可以一通电话，一段语音，遥寄一份惦念。团圆从不是一个书本上的词语，是月色之下，懂得珍惜相聚，懂得心怀惦念。让孩子看见月亮，也看见人间的温情与牵挂。以月色为媒，把相思与感恩悄悄浸润孩子的心灵。我们可以借着赏月的契机，引导孩子懂得家国情怀。一轮明月照耀着千家万户，既照耀着我们小家的团圆，也映照出千千万万家庭的思念。在这样的时刻，也可以和孩子聊一聊，正是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才换来我们此刻安稳团圆的幸福生活，把家国大爱的种子在月色之中悄然播散。如果说月色是中秋的诗意，那月饼便是中秋的人间烟火。在家做月饼，追求的从来不是成品有多精致完美，而是劳作过程带来的成长。简易冰皮月饼，材料易得，成本低廉，普通家庭都可以轻松实现。和孩子一同揉面皮，包馅料，压花成型，过程之中难免会遇到面皮开裂，馅料外溢，花纹歪斜的种种状况。这时恰恰是最好的成长契机。不要嫌孩子做得笨拙，不要事事代劳。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世间许多事都无法一次尽善尽美。接纳缺憾，反复尝试，已是一种成长。小小的月饼便是一堂生动的抗挫教育课。在日常家校沟通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普遍问题。现在很多孩子缺少劳动体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习惯了现成的成果，遇到一点挫折就容易退缩，遇到失败就容易沮丧，而家庭手工就是弥补这一短板最好的方式。做月饼这件事，孩子亲手参与揉、包、压的全过程，他才能真正体会到一块香甜的月饼背后要付出怎样的劳动。孩子能够明白，所有美好的事物都需要付出汗水与耐心，这份感悟远比书本上的说教更加深刻。月饼成型之后，引导孩子懂得分享，分装小小的一份，送给家中长辈，送给邻里亲友，告诉孩子，这份甜不只属于自己，美好应当与他人共享。一块月饼揉进去的不只是馅料，还有劳动的体验，静待的耐心，以及待人的善意。烟火动手之间，品格教育悄然发生。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家长，不必追求月饼的外观完美，哪怕孩子做出来的月饼形状歪斜，馅料外溢，也不要去批评否定，要看见孩子在过程当中付出的努力，给予肯定和鼓励。我们要培养的不是一个手工高手，而是一个愿意动手、不怕失败、懂得感恩的孩子。

等月光洒满窗台，最适合与孩子共读中秋诗词了。很多家长习惯直接要求孩子死记硬背名篇，孩子不解其中情意，背诵变成了枯燥的任务，记过便忘记了。真正的文化浸润应当是景与情的相融，望着天上皓月，再读千古咏月佳句，从浅显易懂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娓娓道来，告诉孩子，千百年前的古人和我们望着同一轮明月，寄托着同样的相思。很多家长在做传统文化启蒙的时候，容易走入一个误区，总想着让孩子多背、快背，追求背诵的数量，却忽略了诗词背后的情感。我们要明白，传统文化教育不是应试刷题，不是比拼背诵多少篇目，而是让孩子能够触摸文字背后的温度，体会古人的喜怒哀乐，建立和传统文化之间的情感连接。不必贪多求全，一个中秋读懂一两首诗词足矣。读完古诗，还可以鼓励孩子说出属于自己心中关于月亮的短句，不必讲求格律，只是抒发内心真实感受。文化启蒙不在于背诵多少篇目，而是让孩子感受文字之美，体会古人望月抒怀的浪漫，在心底埋下热爱传统文化的种子。我们也可以结合地域特色，在诵读诗词之余，和孩子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故事。先辈们扎根边疆，守望团圆，家国情怀也藏在这一轮明月之中。把诗词里的浪漫和我们脚下的土地、身边的生活结合起来，文化启蒙就不再是遥远的书本知识，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说到底，中秋家庭教育无关盛大隆重的仪式，贵在高质量陪伴。赏月教孩子体悟团圆牵挂，手做月饼磨砺心性，学会分享，吟诵诗词触摸中华文脉的浪漫与厚重。这些都是门槛不高、成本低廉的家庭启蒙。传统节日就是赠予每一个家庭的教育契机，愿每一户人家都能借着中秋清辉，与孩子共赏明月，共沐文脉，留存温暖珍贵的亲子时光。家庭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不只是家长教育孩子，在陪伴孩子过节、感受传统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自身也在重温传统文化，收获内心的成长。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也希望能够和广大家长携手，把节日教育融入日常，把家分建设落到实处，用点滴的家庭实践滋养孩子的品格，助力孩子全面健康的成长。感谢大家的聆听。

说起高分子材料，很多人会觉得高深莫测。其实从家用电器到医疗器械，从国防军工到航空航天，从化学建材到芯片领域的光刻胶，高分子材料已经普遍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如人造丝织物、人工关节、电梯导轨、输油管道、飞机机身涂料等，都用到高分子材料。什么是高分子？顾名思义，高分子及分子量较大的分子，又称为聚分子。高分子是由小分子单元通过共价键连接而成的。与一般的小分子相比，其分子量往往达到几万甚至几百万。自然界的动植物，包括人体本身，就是以高分子为主要成分而构成的，如棉、毛、蚕丝等都天然高分子材料。除天然高分子材料外，还有合成高分子材料、功能高分子材料等。一般来说，石油经过催化裂解、分离提纯，可制备得到各种有机小分子化合物，再经过进一步聚合反应，获得合成高分子。传统材料如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功能性高分子具有特殊功能，如导电、磁性、光学、生物相容性等。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主要研究高分子材料的组成、机构与性能方面的知识，研究高聚化合物的化学和物理机能原理，以及以高分子化合物为原料的合成材料的成型加工技术。比如说，同样都是聚丙烯材料，为什么既可以做成塑料杯，又可以做成薄膜？它们在成型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变化？是否可以通过分子设计改变结构，制造可降解医用缝合线和人造器官？如何优化光刻胶的性能，提高光刻技术在半导体制造中的精度和效率等等？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需要深入学习的知识包括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物理化学是以物理原理和实验技术为基础，研究化学体系的性质和行为。高分子化学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学科的基础，学生需要学习各类聚合反应的原理和特点。高分子物理是研究聚合物结构性能的一门学科，需要学生了解聚合物的多层次结构、分子运动及主要物理力学性能。高分子是从有机化学中派生出来，同物理化学紧密相连，但又不等同于物理或化学。比如在经典化学中，化合物有明确的分子式，但到了高分子化学，很多时候不够明确。日常学习过程中需要记的知识比较多，如常见的聚合物的反应式、条件、物理性能等。高分子物理学

学起来比较抽象，有些基础理论要用到很多的数学理论，比如初等几何、微积分、数理统计、向量知识等。学生还要学会分析和处理实验数据，因为除了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材料都有相对应的实验课。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选择面比较宽，适应性也很强，就业单位遍及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外资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等多种类型。毕业生可以到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电子信息、能源、计算机制造、通信材料、生物医用设备、建材等行业，从事高分子材料研发、高分子材料制品设计和成行加工、成型装备与模具设计及制造，以及生产管理、产品开发等工作。也可以到高等学校、科研单位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还可以到政府部门从事行政管理、质检监督等。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人们对高分子材料的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绿色环保型高分子材料将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这类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另外，高分子材料正朝着高性能化、多功能化的方向发展，如高强度、高韧性、高耐热性、导电、导热、磁性、光敏等不同性能，以满足更多领域的需求。材料历来是生产力的标志，对材料的认识和利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速度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先进高分子材料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为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贡献更大力量。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属于工科中的材料类。材料类是个大家族，本科阶段共有19个专业，包括8个基本专业和11个特设专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就是8个基本专业之一。目前，全国本科阶段开设高分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高校有200余所。2017年，教育部启动新工科建设，材料学是新工学的重点建设领域。在双一流建设名单中，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有32所高校入选一流学科，拥有高分子专业国家特色专业院校名单，北京化工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四川大学、长春工业大学、东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吉林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工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沈阳化工大学、江苏工业学院、北京服装学院、郑州轻工业学院。各高校开设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可以说是各具特色，专业优势和培养重点也略有不同。考生在考虑院校时，可以选择符合自身情况和兴趣爱好的方向。浙江大学高分子学科历史悠久，该专业依托单位为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是我国第一个包含高分子化学、高分子材料和聚合反应工程专业的理工结合型学系，下设高分子科学、高分子复合材料和生物医用大分子3个研究所，建有教育部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重点实验室等6个科研平台。四川大学高分子学科实力雄厚，现有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研究所、高分子材料系、高分子材料加工工程系、医用高分子材料及人工器官系、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实验室等教学科研机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航空非金属材料教学、研究及应用的单位之一，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高分子设计合成与表征、功能高分子、结构功能一体化复合材料等。北京化工大学拥有国家碳纤维领域唯一的碳纤维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有碳纤维及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生物医用材料北京实验室、天然高分子医用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9个省部级研究基地。北京服装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前身是化学纤维专业，其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是以纤维为载体，实现服装功能化和智能化的工艺融合，先后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新工科建设项目和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材料类专业对考生的身体条件有一定的要求。

0: 视力情况要符合要求。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患有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不能录取的专业中就包括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另外，任何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800度的考生不宜就读材料类专业。当然，这并不是硬性规定，考生在报考时还是要认真阅读各高校招生章程中的具体要求。任何条件都不是绝对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同学们不断深入，持之以恒，在学业的道路上终能收获不一样的精彩。欢迎大家投入到高分子创造的缤纷世界中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

0: 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欢迎您收听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这个中秋假期呢，我们特别推出的是法治人物志板块，和您分享司法为民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飞扬对话优秀法官金志成。
5: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收听优秀法官的故事。今天做客节目的法官是谁呢？有请他和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吧。
6: 好，各位听众好，我是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监二庭法官金志成。
5: 金法官，您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会让您选择成为一名法官呢？
6: 这件事吧，可能要从小时候开始说起。我觉得每个男孩小时候都有一个为国为民、行侠仗义、除恶扬善的大侠梦。后来我读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法律，我觉得法律就是守护公平正义最锋利的剑，能够帮助普通人保护权利、伸张正义，所以选择成为一名法官，用法律的武器支撑起儿时的梦想，维护公平正义，温暖人心。这就是我成为一名法官的原因吧，也算是圆了儿时为国为民的大侠梦想。
5: 那做法官也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哪个瞬间会让您觉得当初这个选择太对了？
6: 这么多年的办案，我觉得选择正确从来不是宣判时的高光，而是当时心结被解开、重获安宁的那一刻。很多当事人走进法院，带着怨气、委屈以及这个无助，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通过我们细致的审理、耐心的释法、真诚的沟通，化解纠纷、解开误会、平息矛盾。我无数次听过当事人说：“谢谢法官，我终于放下了，原来这就是公正的法律，我相信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无比的确定我选择的职业有重量、有温度、有价值，所有的辛苦努力、坚守，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5: 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心目当中法官这个职业，您会选择哪个词呢？
6: 刚才我说到了我的大侠梦想，所以我觉得我选择守护这个词比较合适。我觉得法官不是官，更像是一个守护者，一个大侠。首先是要守护的是对党的忠诚的政治初心，无论案件的大小、当事人的身份如何，指认事实、指认法律，把握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始终保确保审判执行工作 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筑牢人民司法的根本底色。其次，我觉得守护司法为民的初心，司法不是简单的机械般一判了之，而是实实在在的帮助群众解难，为社会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第三点，我觉得是守护法治良知的职业初心吧。每一份判决书都关乎着当事人的人生、家庭和命运，容不得半点马虎，要在依法裁判的基础上用心体察群众诉求，努力实现案件释了。所以我觉得法官一生都是在和纠纷、人性和利益博弈，最难的不是办案，而是守住公平公正，守住良知，守住底线。所以我觉得守护这个词可能最贴近法官职业吧。
5: 嗯，您也到入额到现在也办理过很多案子了，有没有哪一个案子让您至今是记忆犹新的？
6: 嗯，有这么一起吧，标的不是很大，但是特别触动我的小案子，
5: 嗯，
6: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记得那是一个寒冬腊月的一个晚上，一名外卖骑手晚上下了班，路上遇到一条走失的小狗，瘦瘦小小，特别可怜。他心一软，就把小狗带回家细心照顾，想着安置好以后慢慢帮他找主人，全程没有一点私心，纯粹是好心帮忙。没想到第二天他开门的时候，小狗一不小心跑出去了，再也没找回来。没过两天，狗主人通过监控找到这位骑手，不仅没有感谢他的善意，反而起诉他赔偿。我觉得这个外卖骑手没有照顾尽到看护好小狗的责任。说实话，从机械办案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简单套用法条，骑手在照料期间让小狗走失，可能会判他承担责任，但是我心里很坚定，司法不能这么简单粗暴。如果好心人无偿帮助、善意行善，最后还要承担赔钱的责任，那以后谁还敢伸出手帮忙？社会的善意慢慢就没了，这绝对不是司法想要的效果。审理中，我结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这名骑手是纯粹的善意帮扶，没有牟利，没有过错，没有重大过失，法律不该对善意助人者苛责过重的责任。同时，我也耐心给原告施法说理，沟通情理，引导当事人理解这份善意，包容意外。最后，我们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个案子虽然小，但意义很大。我认为新时代法官办案不只是解决一桩纠纷，更是要守护社会的善意、公序良俗。司法既要有法律的尺度，更要有民生的温度、价值的高度，绝不能让好心人寒心，让善意吃了亏。
5: 嗯，您刚讲的这个案子，当法锤落下的时候，您心里在想什么？
6: 那一刻，我觉得我想的不是输赢，而是判决背后社会的导向。我很清楚，如果我们当时机械司法，苛责好心人，传递出来的信号大概就是行善有风险，帮助要负责。久而久之，大家遇到别人的难处，遇到走失的事情，都会选择观望，不敢伸手，社会的温度、人情就一点一点消失。换位思考，如果是我们好心帮忙，最后反而追责被赔锁，心里肯定又委屈又心寒。法官办案就是要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去感受情理，权衡是非。司法不只是守住法律的底线，更是要守住社会道德的温情。每一份真诚的善意，我觉得都应当被法治温柔的保护。
5: 嗯，除了刚才这个案子，还有没有哪个案子让您觉得特别棘手或者纠结的，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6: 嗯，有这么一次吧，一起人格权的案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让我对这个抓前端治未病的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案情本身不是特别复杂，但风险特别大。这么一个事情，当事人第三人恶意把原告的肖像做成了卡通贴纸，贴满了这个公共垃圾桶，还拍了视频配文侮辱性的文案，刻意贬损、诋毁对方，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这个尊严和名誉。但原告不懂法，找错了对象，他反倒起诉了负责制作贴纸、全程没有参与侵权和侮辱行为的打印店。从法律上来讲，打印店肯定是没有过错的，依法完全可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我特别纠结的是，当事人在庭上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害怕。他说，如果法院不支持他，他就以牙还牙，用同样的方法去报复别人。那一刻，我意识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事案件了， 如果我急切办案，一判了之，看似办结了案件，实则没有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很可能让一个受害的人转头变成一个新的侵权者，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甚至违法问题。这绝对不是我们司法办案想要的效果和法律的初心。所以我当时没有着急下判，而是坚持能动司法前端治理，一方面耐心跟当事人讲情法理，告诉他真正的侵权主体是谁，应该向谁追责，帮他理清法律的边界，纠正错误的误区。另一方面，我真诚跟他沟通，做好法官寄语和情绪疏导。我理解他心里的委屈、愤怒，但是维权和报复是两回事儿。法律给了我们正规的救济途径，就是让我们在法治的轨道内解决问题、追究过错。如果借着别人的错误，自己再去报复，看似出了一口气，实则是从受害者的角度变成了一个新的违法者，让一次伤害成就了两次错误，实在得不偿失。最后经过反复耐心的沟通，当事人也想通了，放下了极端的报复想法，坦然接受裁判，也表示会依法履行维权的社会责任。这件事情让我深刻理解到，新时代法官办案不能仅盯着案子的本身，我们既要判对错、定是非，更要解心结、防风险、治未病，真正做到审理一案、化解一怨、平安一方。
5: 嗯，其实做法官经常是要面对人性的复杂嘛。那办过这么多的案子，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有点艰难，或者说触动很深？
6: 嗯，办案这么多年，我也见过太多的人情冷暖、人心百态，很多时刻我心里也十分感慨，也觉得责任重大。审理过的很多纠纷中，很多当事人的本质并不坏，没有什么恶意，只是一时的情绪上头，法治意识薄弱，遇事不够理性，一点点小事不肯退让，最后闹成对簿公堂，不仅影响自己，整个家庭都被拖累。每次看到他们惋惜的样子，我心情都很沉重。法律可以帮我们分清对错，惩戒不当的行为，但很多伤害已经造成，无法挽回。也在这样的时刻，我也经常提醒自己，法官的职责不只是审判案件，更要以案释法、以案育人，在严格的司法的同时，多做教育引导，多做风险提醒，让当事人从案子里吸取教训，也能达到法治的效果。
5: 那案子判完了，但是人和人的感情可能还在哈。有没有哪个案子让您至今还放不下的？
6: 其实很多的家事、亲属、邻里案件，我都会有这种感触。案子了结了，但人心里的结、情感上的结很难彻底解开了。之前办过一起兄弟之间的财产纠纷，两个从小一起长大、血脉相连的兄弟，就因为父母的一点遗产闹得不可开交，彻底反目，在庭上相互指责、争执对立，完全没有亲人的温情，看着让人十分唏嘘。从法律层面讲，证据清楚、事实充分，我们依法做出了判决，理清了财产的归属，程序上和结果上没有问题，但是我心理上一直放不下，一纸判决能解决财产的归属，却修复不了破碎的亲情。曾经最亲的兄弟如此形同陌路，再无往来，人情上的遗憾是司法弥补不了的。也正是见过这样太多的遗憾了，我在办案的时候也坚持能调尽调，司法问情，比起判决，我更愿意花时间多费精力，尽力帮当事人修复关系、化解隔阂，尽量留住人情，温暖人心，让司法不仅解决法律之结，也尽量圆了人情之暖。
5: 那做法官其实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还需要会做群众工作，得有这样的能力。那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您是怎么让他们平静下来相信法律的呢？
6: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不错。我觉得办案说到底就是做群众工作，很多当事人的情绪非常激动，脾气大，不是不讲道理，是心里的委屈没人诉说。所以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我第一件事不是讲法条，也不是摆道理，先耐心听，真诚的共情，让他们把心里的怨气、委屈全部讲出来，情绪有了出口，人自然就冷静下来了，让当事人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才愿意听我们去讲法、讲理。等他们平复情绪之后，我就用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家常话，把复杂的法律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让他们明白案件的来龙去脉、裁判依据、风险利弊，让当事人听得懂、想得通。最关键是用 真诚和公正换取信任，不管案件大小，也不论当事人的身份如何，我都一视同仁，认真对待，不偏袒，不敷衍，真心实意为群众着想，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案件。久而久之，我相信群众自然会相信法律，相信法院，相信法官。
5: 嗯，那在您看来的话，怎么样才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好法官呢？
6: 嗯，我觉得啊，新时代的好法官不需要多华丽的光环，关键是心里面要有信仰，肩上要有担当。我觉得首先第一位是政治立场一定要坚定，坚守法治的初心，把司法工作融入大局，守住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根本方向。其次，业务一定要过硬，法律是严谨的，每一起案件都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扎实、专业、审慎、细致，严把案件质量关，守住司法公正的专业底线。再者，一定要有为民情怀，心里装着群众，懂得换位思考，愿意倾听群众的诉求，体谅群众的难处，真正践行如我在诉的理念，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办。同时必须守住廉洁的底线，手握审判权，更要心存敬畏，行有所指，清清白白办案，堂堂正正履职，不徇私，不谋利，维护好法官职业形象和司法公信力。

0: 最后，还要有主动治理的能力。新时代的办案不能只会做唐门案，更要主动溯源治理，化解矛盾，预防纠纷，做到既能定分治城，也能赋能基层治理，引领社会风尚。
1: 那其实做法官就要面对的是法条，但是呢，又要面对人间百态。您如何在法理和人情之间去找到那个平衡点呢？
0: 其实这个法条是死的，人情是活的。我们讲的人情，不是徇私枉法，而是体恤民生、尊重人性、包容百态，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自由裁量区间之中，多考虑当事人的实际处境、家庭现状、人情伦理，兼顾法理、情理与公序良俗。简单来说，底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善意始终在线，该严就严，该暖则暖。用刚性的法律守护公平正义，用柔性的司法温度温暖人间百态，让每一份判决既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也对得起人心道义。
1: 那我们经常说司法要弱在速，能不能结合您的经历谈一谈对这句话您是怎么理解的？
0: 如果在诉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司法领域的生动实践，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新时代司法工作的核心理念，也是每一名法官必须严格恪守的履职准则。核心要义就是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民心为本，公正为民。每次审理案件，我都会想，如果我是这个当事人，遇到了纠纷，受了委屈，打了官司，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对待，我期待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办案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细致，不敷衍群众的每一个诉求，不忽视当事人每一份委屈，不机械套用法条，不生搬硬套法律条文，而是站在群众的角度理解问题，化解矛盾。所谓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只是结果的公正，更是要让群众在整个过程里感受到尊重、真诚和温度，看得见公正，摸得着温度。
1: 现在有很多的矛盾纠纷都讲究抓前端治未病。您刚刚在交流过程当中也提到这句话了。那您在工作当中是怎么做到不仅判案子，还要解心结的呢？
0: 现在的司法工作早已不是这个案子办完就结束的，更重要的是化解矛盾、预防纠纷、根治问题，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就像我刚才所用的那个案例，垃圾桶的那个案子一样，我尽量把矛盾化解在源头，化解在诉前，坚持新时代分桥经验，能调解尽量调解，尤其是家事、邻里、民生小纠纷，在矛盾刚萌芽、矛盾还没激化的时候，提前介入，耐心疏导，尽量减少诉讼增量，不要让小矛盾拖成大问题。其次，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不仅要查清事实、判明对错，更会深挖矛盾根源，疏导当事人的情绪。很多纠纷表面上是利益之争，实则是心里有怨气、有隔阂。我们办案同步做疏导、解心结、修复关系，避免案结事还在，怨气还在，冲突反复。纠纷反复，最后坚持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教育一方。每一起典型案件都是一次鲜活的法治宣传。我们通过庭审、普法、释法，让群众懂法、守法、畏法，在思想上减少矛盾纠纷，真正实现这个抓前端治未病，用高质量的司法守护基层平安，助力基层治理。
1: 好的，非常感谢金法官的分享。那今天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听众朋友，中秋假期万家团圆，当很多人正在享受假期走亲访友的时候，在祖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清晨的寒风里已经响起了巡逻的脚步声。那里有我国与塔吉克斯坦进出境通道卡拉苏口岸，也被称为云端上的口岸。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喀什边境管理支队科克雅尔边境派出所民警孙中川在这里驻守了6年，当地乡亲叫他黑水河畔的好巴郎。请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
1: 各巡逻组注意，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冰川公园游客多，重点巡查栈道和观景台，有情况及时报告。
2: 说话的人皮肤黝黑，嘴唇发紫，身材瘦小，藏蓝色警服被高原紫外线晒得泛着黑紫色，他就是孙中川。卡拉苏在塔吉克语里是黑水的意思，这里平均海拔3800米，空气含氧量不到正常值的一半，常年高寒大风，紫外线强烈，孙中川每天就穿行在这样的风里雪里巡逻执勤。每逢假期，穆士塔格峰冰川公园都有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孙中川和战友们比平时更忙。孙中川：
1: 高原上突发情况多，高原反应、车辆事故、游客迷路，平均每周都要有3到5次的救援救助。
2: 为了能更好服务过往群众，孙中川把警务室最大的一个房间腾出来，建成高原救助站，里面放着氧气设备、高原药物、车辆维修工具等应急必需品。游客车辆爆胎，他拿工具就上；游客高原反应，他教人吸氧；游客走野路被困，他和战友连夜进山。有一次，3名游客在冰川公园迷失方向，身体出现不适，孙中川和战友在低温缺氧中徒步近2公里，历经2小时，直到凌晨3点才把被困人员全部平安救出。回到宿舍后，几个人因为疲劳过度呕吐不止。孙中川：
1: 那天把人救出来回到宿舍，我们几个人都吐了。在高原上就是这样，救援是常态的，群众有难，我们穿警服的必须第一时间上去，他们才能安心。尤其在高原上，救援就是在跟时间抢命，我们快一分钟，群众就多一分安全。
2: 被救游客送来锦旗表达感谢，如今他所在的警务室已经收到100多面锦旗，挂满了墙壁，这也是他守护一方平安的见证。在卡拉苏，孙中川还有一群特殊的家人，辖区牧民伊热提伊斯拉木夫妇是孙中川6年前走访入户时结识的，老两口有3个女儿，都已出嫁，身边留下一个因高烧导致右手偏瘫的儿子托尔孙江。托尔孙江从小学3年级便辍学在家放牧，没有课堂，没有同伴，他就用左手把心里的课堂、牧场、警务室画在纸上。孙中川每次去家里都会带上水果、画笔陪他说话，给他讲故事。春节期间，孙中川带着网上购得的春联、灯笼和伊热提一家在卡拉苏牧场欢度春节。伊热提伊斯拉木：
3: 这娃娃用心得很，每年过节的时候怕我和老婆孤单，都会到家里来陪着我们。
2: 这些年这样的看望已经数不清多少次。孙中川：
1: 我爸妈不在这里，辖区的乡亲们就是家人，每次接触都有一种家的感觉。像土儿孙江不会说太多，但是他心里啥都明白，我每次去他就把画好的画拿给我看，那种感觉就像是和自己的弟弟一样。
2: 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但对孙中川来说，团圆常常在手机屏幕里。他是河北人，家里的长子，2个姐姐也选择了从军入警，姐弟3人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年迈的父母留在老家。2024年9月，父母瞒着他驱车4天3宿从河北来到帕米尔高原，想看看儿子工作的地方。走进孙中川的宿舍，母亲看到了床头摆着的荣誉，还有儿子那张被高原晒得黢黑的脸。孙中川：
1: 他们突然出现在门口，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我妈进来摸着我的脸说，怎么晒成这样了？

0: 知道他们是心疼我，可是我不想让他们带着担心回去，我就想着得让他们看看我在这儿干得还行。后来我就把奖章拿给他看，他就笑了。我爸话少，就在那儿一直在看锦旗，一面一面的看。
1: 为了让母亲放心，孙中川拿出2024年被授予的开发建设新疆奖章，和母亲分享背后的故事。望着满墙的荣誉，一向严肃的父亲也露出了微笑。离开前，父亲把一面锦旗送给派出所党支部，上面写着情深似海，汇景有册，为党育人，治警有方，身在边关，身沿边关。为了更好地治理口岸辖区，孙中川把治安管理、法律法规都当作必修课，忙时见缝插针看几条，闲时学几句。他坚持多请教、多思考、多研究，很快成长为所里的辖区通。战友们都说，只要孙中川在，很多警务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孙中川：
0: 我刚来的时候业务上很多都不懂，没接触过口岸这些事儿。当时就随身带着小本子，不懂我就问，不懂我就问，问完记下来。你像辖区哪家有几口人，哪条路通哪里，什么季节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心里得有本账。像干我们这一行，情况熟一点，群众就少跑一点，处置就快一点。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很高兴认识你。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уда вы направляетесь? 请问你要去哪里？
1: 最近，孙中川的口袋里又多了一本翻的卷了边的俄语口袋书。卡拉苏口岸是我国与塔吉克斯坦的进出境通道，往来的中亚司机游客不少。俄语是这一带常用的交流语言。巡逻间隙，晚上休息前，他跟着手机软件上念几句。到了货场，遇到塔吉克斯坦司机，他也试着用刚学会的俄语打招呼，问情况。孙中川：
0: 我刚开始说的时候特别磕巴，塔吉克斯坦的司机一听就笑了，但是也竖起了大拇指。后来再见面，他们就主动跟我打招呼，学几句俄语，跟京亭辖区的司机游客交流起来更方便，也能更好的服务口岸的这些涉外事务上，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1: 这个中秋，孙中川依然没有回河北老家。巡逻间隙，他掏出手机给父母发了一条语音。孙中川：
0: 老爸老妈，中秋节快乐，今年可是又回不去了，你们吃好喝好，别惦记我，这边月亮很亮，辖区很好，你们放心吧。
1: 一家不圆万家圆，在黑水河畔，孙中川和战友们如雄鹰一样翱翔在雪域边关，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着为国戍边的初心使命。中秋月圆，致敬每一份坚守。孙中川：
0: 我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趁着年轻多干点事情，我会把根扎在穆斯塔格峰下，守着这一方热土和百姓的平安。只要组织需要，我就一直在这干下去，这儿的老百姓认识我，我也离不开他们。

0: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1: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0: 新年新气象，
1: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0: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和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力量。今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检察院，聆听该院副检察长柳东东的分享。
3: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柳东东做客节目。柳检察长您好。
4: 飞扬老师好。
3: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检察院具体承担哪些职能呢？与公安机关、法院是如何分工配合、相互制约的呢？
4: 检察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承担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和参与社会治理等职能。具体来说，就是对公安机关拘禁逮捕的涉黑涉恶案件依法审查决定是否逮捕，对移送起诉的案件审查是否决定起诉，同时对立案侦查、审查、审判和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在与公安机关、法院的关系上，我们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与公安方面，我们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提前介入引导取证，同时对其立案和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对该立案不立案的督促立案，取证有问题的提出纠正意见。与法院方面，我们依法出庭支持公诉，同时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认为判决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抗诉。配合不是放弃把关的迁就，制约也不是

0: 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以支持组织活动。第三个特征是行为特征，以暴力、威胁、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百姓。第四个特征是危害性特征，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其中，危害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恶势力犯罪、一般共同犯罪的最主要的标准。恶势力组织呢，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两者在组织上有本质的区别，恶势力组织结构相对松散，没有严格规范的组织形式，除组织者和领导者外，其他成员多数不固定，往往只是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才纠集在一起，而普通共同犯罪则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目的特征，一般违法犯罪团伙更是未达到犯罪的程度。
1: 凡有组织犯罪法实施之后，检察机关在办案理念，包括程序应用上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凡有组织犯罪法自2022年5月1日起实施，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完备规范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法律。这部法律将打早打小、除恶务尽的理念上升为法律制度，明确了有组织犯罪的认定标准，规定了案件办理的程序，强化了涉案财产处置和打散破网的力度。在办案理念上，我们更加注重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不仅仅追求个案打击效果，更注重通过办案发现行业监管漏洞和基层治理短板，推动标本兼治。在程序运用上，法律新增了异地羁押、分别羁押、紧急止付等办案措施，同时对有组织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成员严格掌握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的适用条件。此外，法律还明确了利用网络实施有组织犯罪和软暴力的行为特征，为打击新型犯罪手段提供了法律依据。
1: 您提到了软暴力，那么对软暴力、套路贷这种恶意索赔等新型犯罪手段，检察机关是如何审查认定的？群众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辨别呢？
0: 一般情况下呢，软暴力是指行为人采取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或威慑，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行为。检察机关在审查时，关键是要把握软暴力是否达到与暴力威胁相当的程度，是否产生欺压、残害群众的这么一个效果。套路贷则是以民间借贷为幌子，通过虚增债务、制造违约、恶意垒高借款金额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检察机关在办理此案件时，要查清是否存在通过虚假诉讼行为实现非法利益的情形，涉及的民事判决裁定依法开展监督，同时运用检察建议督促整治行业监管漏洞。恶意索赔常见于利用网络平台，以恶意投诉、差评、威胁等方式向商家索要财物，具有隐蔽性强、取证难度大的特点。群众识别这些犯罪要注意，主要注意以下几点：一、看借贷是否要求签订阴阳合同或者是空白合同；二是是否要求以房产、车辆等大额财产做抵押；三是看是否存在故意制造违约、恶意催收等行为；四是遇到以投诉、举报相要挟索要财物的，要保留证据，并及时报警。
1: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主要是做哪些工作呢？如何防止证据瑕疵导致案件带并起诉？
0: 提前介入是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就参与案件引导取证的重要机制。我们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主要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向侦查机关提出有针对性的取证意见；二是针对案件定性、法律适用提出意见建议，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规范取证；三是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及早发现和纠正取证中的问题。防止带并起诉的关键在于参与不干预，引导

0: 不主导、监督不失职、配合不越位的原则，做到提前介入侦查全覆盖，将监督管控前移，从源头规范引导侦查行为，同时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补诉衔接机制，引导检察官认真履行不同办案环节上的审查责任，防止勉强起诉和将错就错。
1: 那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如何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呢？怎样防止拔高凑数或者说降格处理这样的情况？
0: 我们始终坚持是黑恶案件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案件一个不凑数的原则。具体来说呢，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中，严格遵循罪行法定、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工作等法治原则，依法规范办案，既不降格处理，也不人为拔高。防止拔高凑数，就是要严格审查是否同时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对不具备的不予认定。防止降格处理呢，就是要对符合黑社会认定标准的案件依法准确认定，不能因为办案难度大就降格为普通刑事案件处理。我们还建立了统一分级把关机制，规定省、自治区级检察机关对涉恶、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统一把关，市级检察机关对涉恶案件统一把关，通过制度机制确保案件质量。
1: 涉黑案件当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怎么适用的？会不会出现花钱买刑或者轻重犯罪的问题？
0: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涉黑涉案犯罪案件依法也可以适用，但可以适用不是一律适用。我们坚持罪刑责相适应的原则，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具体的操作中呢，我们将被告人进行精细化分类，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依法从严惩处，建议法庭不予从宽；对积极参加者从严把握从宽幅度。对认罪认罚的从犯、初犯等依法给予适当从宽。从宽的前提是认罪和认罚都是真实自愿，绝不是花钱买刑。如果被告人通过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后，又无正当理由反悔上诉，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出抗诉，建议取消基于认罪认罚给予的从宽量刑。
1: 检察机关如何对立案侦查、审判活动开展监督呢？如果说发现保护伞线索之后，依法如何处理？
0: 在立案监督方面呢，对涉黑恶案犯罪公安机关，该立案未立案、该报捕未报捕、该移送审查起诉未移送审查起诉的，依法及时监督纠正。在侦查监督方面呢，推动侦查监督从事后被动碎片化向事前事中主动系统化转变。在审判监督方面呢，对判决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抗诉。发现保护伞线索后，我们坚持一案多查，严格落实两个一律，一案三查的要求，对涉司法工作人员充当保护伞的，同时移送市级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统筹移送纪委监委，同时发挥刑事检察与检察侦查一体化办案优势，依法立案查处司法人员充当保护伞的案件。
1: 打裁断写当中，检察机关如何审查涉案财产？怎样区分黑恶势力的合法财产与违法犯罪所得呢？
0: 打财断写是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的关键环节。检察机关审查涉财产时，围绕资金来源、资金流向、登记时间、实际使用、资产权属流转过程等关键因素综合判断，精准甄别犯罪功绩、违法所得、个人合法财产、亲属财产等不同性质，不能简单查封、扣押、冻结了事，否则极有可能侵犯当事人和其他善意第三人合法财产权益。根据凡有组织犯罪法的规定呢，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在犯罪期间获得的财产高度可能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违法所得及孳息收益，且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没收。我们还探索建立被害人及利害关系人财产庭前返还制度，在财产权属查清后，对涉及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可予以先行处置，充分保障被害人权益。
1: 那如果说在未成年人的涉黑涉恶的案件当中，检察机关会坚持什么样的原则？附条件不起诉，包括监督、监护令等等制度是怎么来运用的呢？
0: 对未成年人涉黑涉案案件，我们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少补、慎诉、慎压的刑事司法政策，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最大限度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对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属于初犯、偶犯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呢，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设置考验期，联动公安、妇联、学校等多方力量开展帮教，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监护人、监护失当等问题，向家长制发督促监护令，以法律文书形式明确监管职责，细化监管要求，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义务。
1: 对遭受黑恶势力侵害的被害人，检察机关能够提供哪些司法救助？如何申请？能不能请您详细的来跟大家说一说？
0: 涉黑恶案件中的被害人呢，因犯罪侵害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司法国家司法救助。检察机关在办理涉黑案件的过程中呢，办案人员会主动了解被害人家庭生活情况，告知其有权提出救助申请及相关条件和程序，对符合条件的主动开展救助工作。申请的方式主要有，我们开通了线上和线下申请救助的绿色通道，被害人可以通过当地检察机关12309检察服务中心提出申请，也可以通过12309网络平台或热线电话申请。同时我们与法院、公安、司法等部门建立信息互通、横向联动机制，确保救助公平、透明、合理。
1: 在举报人、证人保护方面，检察机关有哪些措施？如果群众向检察机关控告、申诉的这个时候，都有哪些渠道呢？
0: 在举报人保护方面呢，检察机关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严禁泄露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信息，严禁将举报材料透露给转给被举报单位或和被举报人，在实名举报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以及举报人确有必要在诉讼中作证时，检察机关应当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受理实名举报后，我们还会根据举报风险评估制定举报人保护的预案。群众向检察机关控告申诉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直接到当地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来访；二是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三是通过12309网络平台在线提交；四是通过书面、邮寄、书信的邮寄的方式。12309检察服务中心整合了控告、申诉、国家赔偿、司法救助、法律咨询等功能，建立了一站式综合性的检察为民服务平台。
1: 检察机关如何通过检察建议推动重点行业基层治理整改呢？能不能给我们来举一个治理一案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例子？
0: 检察机关在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中呢，坚持标本兼治，注重从个案中查找行业监管漏洞，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源头治理，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这里我举一个我们院近期办理的一个真实的案例，我们办理赵某忠等九人涉恶势力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针对出租车司机，诱导其签订年利率高达365%的高利贷款合同，并采取骚扰、恐吓、限制人身自由等软暴力手段非法催收。案件涉及受害的司机人数达到了400余人，涉案金额380余万元。案件判决生效后，我们并没有止步，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出租车行业收费政策缺乏弹性、司机风险防范意识差、跨部门协作监管缺位等漏洞呢，我们依法向市交通管理局制发检查建议。同时呢，为了防止检查建议一发了之，我们建立了线索受理、督促整改、回头看的闭环机制。通过该案，我们不仅打掉了犯罪团伙，更推动了全市出租车行业的规范整治，确实保障了司机群众的合法权益，从源头上防范了黑恶势力死灰复燃。这也是我们通过检察机关履职推动社会治理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1: 你既然说到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行刑衔接、社区矫正监督，包括您刚提到的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方面，检察机关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在行刑衔接方面呢，检察机关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对行政执法中发现的涉黑涉恶犯。

0: 罪线索，督促及时移送公安机关，防止以罚代刑。在社区矫正监督方面呢，我们突出对涉黑涉恶犯罪罪犯非监禁执行、非监禁执行的执行监督的活动，注重对涉黑涉恶犯罪违法线索摸排和生效判决、财产刑预执行进行监督，突出对社区矫正对象托管、监管、路管情况进行监督，对确保社区矫正对象既出得去又管得住。同时呢，我们加强与法院、公安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的沟通协作，实现社区矫正对象受到治安处罚、被采取行政强措施、重新犯罪等重点信息的互通共享。
1: 那么我们很多的群众还特别想了解的就是公开听证在涉黑恶案件当中如何开展的，群众是可以去参加这个公开听证的吗？
0: 公开听证呢，是检察机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司法公开的重要方式。在涉黑恶案件中呢，公开听证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形：一是呢，对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存在重大争议的；二是当事人对案件处理有异议、提出申诉的；三是你做出不起诉决定等重大决定的；四是涉黑恶犯罪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中有争议的。听证由检察机关主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作为听证员参加。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详细介绍案件的情况和调查核实情况，当事人及辩护人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听证员围绕核心问题进行评议。通过公开听证，既保障了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也促进了检察机关审查案件的实质化，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对涉黑恶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也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机关申请听证。
1: 好的，非常感谢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柳东东的详细介绍，感谢您。那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儿呢，先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愿大家在新疆这片热土上，月圆人圆，事业圆满，安居乐业，日子越过越甜。说到中秋呢，少不了月饼，说到新疆，少不了馕。那当月饼和馕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创业火花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跟随主持人月心对话到清新甜品创始人龚浩荣。今年中秋，他又带来了新作坚果馕月饼。从传统月饼到新疆馕，从熟悉的味道到全新的创意，他如何把甜蜜事业做出新疆特色，又如何在创业路上不断创新呢？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走进龚浩荣的故事。
1: 龚总也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网友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1: 特别简单。其实现在我觉得已经不能再叫你新疆月饼哥了，应该叫非物质文化遗产馕制作技艺浩荣，对不对？
2: 可以可以。
1: 能不能把这个称谓背后的故事来跟我们聊一聊？为啥要现在我们开始专做非遗技艺、馕制作技艺这块了？
2: 因为一个好的产品需要很多人去推广去传承，因为很多呢做着做着不做了，那以商业目的来说呢，感觉好像要把利润最大化，可是呢内卷又特别多，那这个传承就需要传承，把老手艺传承，然后呢要和新时代结合，要传承和创新，才能做出来一些具有代表和特色的美食。
1: 我知道您今年推出了自己的新品，就是坚果馕，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坚果馕它是怎么做成的？
2: 那作为一个餐饮人，一路走过来，从15岁就开始做餐饮，那在做餐饮的路上一路走过来以后，觉得看到了形形色色全国的游客等等的这种爱好美食的人，可是呢他们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在新疆吃大盘鸡一定要吃一个大份的吗？两个人旅游一定要吃一个大份的吗？吃不完。那吃一个中份的呢，他也吃不完，他只想吃一口尝尝。因为他在新疆待的时间很短，那他想吃的美食又很多，那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小份儿的。那为什么要，那他们吃完美食以后呢，他们要回家，那回家要带一些我们新疆的美食，那代表一些新疆的代表作品。那带什么呢？那刚开始在早些小时候呢，有人送玉，带玉，那这个很广泛，这是我们
1: 新疆，非常有名。
2: 对那后面呢，做着做着就开始带我们新疆的坚果了。
1: 对，
2: 那坚果已经带了这么多年了。
1: 我相信江外的很多朋友都有收到过从新疆回去旅游完回去的朋友带来的坚果礼盒。
2: 对，那我觉得已经就说很多人都是已经广泛的到我们大美新疆来旅游，那旅游完以后呢，不能每次都带坚果，那你看像后面又带椒麻鸡，那有很多很多，是不是？那在过程当中呢又带什么呢？那我们就
1: 各种文创啊，然后包括，但是其实记忆点都不够深，
2: 是这样子。那实际你发现没有，带吃的是最好的。那我们就把新疆的美食要带出去。新疆的地大物博，有这么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那做出来的这个美食日照时间充足，那这个盛产的美食呢样子又频繁和广泛，还有稀缺性。那我们要从这个新疆的坚果上要做一个就叫新疆的坚果馕。那新疆呢有盛产坚果，那新疆盛产馕，那这两者结合呢，我们的坚果馕诞生了。而且就是传承创新，馕制作技艺。那一路走过来以后呢，在学习和传播的路上，那把这两者结合以后呢，一定要做一些像带有新疆具备新疆特色属性的馕。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像石榴形，石榴形状的。那各民族一定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然后
1: 所以的这款坚果馕，它的外形就是石榴。
2: 对对对。
1: 啊。
2: 然后呢，这样弄完以后呢，把我们的新疆的美食具有得天独厚的，就是从这个食材
1: 啊，资源禀赋优势，
2: 对
1: 啊，坚果
2: 这么好，然后呢，食材以形状，各民族像石榴籽紧紧的抱在一起，那带到全国各地，乃至带到全世界，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新疆的美食，得天独厚的食材以及烹饪方法以及烘焙方法。
1: 我其实能够看到这一款坚果馕，其实有您的小巧思，不光是外形像我们的这款产品上面，它其实也有石榴籽儿。 对，刚好就是56颗，
2: 对
1: 对不对？
2: 刚好就设计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由16子56个点，这56个点具备的就是代表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
1: 在一起。
2: 嗯，
1: 它都有哪些原料呢？包括饼皮儿
2: 啊，饼皮儿呢有这个桑葚、黑枸杞，嗯，然后呢还有枣泥，
1: 哇
2: 啊，然后和的面皮。
1: 然后馅料里头都有哪些？
2: 馅料里呢，里面有巴达姆
1: 啊，
2: 然后可枣仁，然后呢，这个葡萄干、无花果，然后呢有榛子仁，
1: 嗯，
2: 有松仁，等等的里面。
1: 听得我直流口水啊！
2: 啊，
1: 就是这款产品里头还有一个油豆沙，是不是这个原料做的？
2: 啊，专门做了这个油沙豆虎坚果。
1: 哦，油沙豆对。
2: 哎，油沙豆地下的这个虎坚果。
1: 嗯，
2: 那它呢是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嗯，
2: 也是我们新疆。在它的这个生长环境非常好，
1: 嗯，
2: 就是在沙漠里头生长出来，
1: 没
2: 这是一个缺旱缺水的一个地方，
1: 嗯，
2: 能生长依然能生长得如此之，
1: 它营养价值高。其实现在我们做产品也跟以前可能不太一样了，以前就是，在我印象当中的新疆传统的糕点，这个比较甜腻，
2: 嗯，
1: 就是当然这个是。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这个想法，对于食客的想法，但是对于现在大家来说都是主推这个产品的大健康理念，
2: 对，
1: 对吧？所以说
2: 趋势，嗯，
1: 啊，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在做产品的时候必须要考量到的一个点。
2: 嗯，以前呢，就像以前是物质缺乏的年代，
1: 嗯，
2: 只要有它就好吃，因为缺乏。
1: 嗯，
2: 那现在的已经就是产品已经过剩了，
1: 嗯，
2: 那我们一定要做一些稀缺性，
1: 嗯。
2: 独有性的东西，
1: 嗯，
2: 就像我们新疆这个本地的，比如像这个油沙豆，就是一定要做一些小众的。为什么要做一些小众？小众才是大众。为什么？就是会被广泛的人去接受和去，要不然的话呢，他都偏偏一律，
1: 嗯，
2: 他已经吃的不爱吃了，他已经觉得每次都吃毫无意义，
1: 嗯，
2: 他想吃一些稀缺性，那才是游客以及我们新疆人去推崇和去推广的一些产品。
1: 没错，
2: 嗯，
1: 就是其实，因为我跟您一直是好友，然后在朋友圈其实一直在刷新着您的动态，有关注到，尤其是像我跟您认识也是因为这个月饼囊，
2: 对，
1: 月饼囊其实，我看您也有定做，包括去年的自治区成立70周年，
2: 对，
1: 您也做了一款特殊定制的
2: 70年的定制的
1: 、那它其实就是跟我们新疆的囊来去。作为一个结合的，
2: 是实际这个月饼囊呢，它呢主要它做的一个就是私人定制，
1: 嗯，
2: 那我们月饼囊的表皮呢，它是囊，
1: 嗯，
2: 油酥囊，
1: 嗯，
2: 里面的馅儿也是我们新疆特色的坚果，哎，融到一起，嗯，那融到一起以后呢，最重要是啥呢？囊，咱们的月饼囊就让 DIY 企业的定制，然后呢，以及私人个人的定制，以及它的 logo 和它的寄语、祝福语，
1: 嗯，
2: 等等的东西都可以呈现到上面。
1: 没错，
2: 这是咱们的卖点，主要做私人定制。
1: 嗯，
2: 那在做私人定制的过程当中下来，它必然是一种小众。
1: 嗯，
2: 可是呢，那你看，就像外皮又是油酥囊，
1: 对，
2: 那里面呢又把鹰嘴豆放的满满的，鹰嘴豆，
1: 啊，
2: 然后呢再放的坚果，这就是我们特色。那鹰嘴豆呢，就属于我们新疆奇胎的特有产品。
1: 嗯，
2: 那又是全世界公认的营养保健品。
1: 嗯嗯嗯。就是其实也是融入到了大健康的理念。
2: 哎，对，啊，一定要健康。
1: 您做月饼囊是最开始应该是一几年，是不是？
2: 08年。
1: 哦，零几年就在
2: 08年，那个时候在古巴尔当厨师的时候
1: 啊，
2: 哎，就闲着也闲着，就是没事干，就说老板说那个啥，这个闲着也闲着，这个快到中秋了，那这个这个整一整啊，啊是吧？外面卖的这个好不好？挺好。那我们要做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独创的东西，
1: 嗯，
2: 那我们就开始研发，在店里就开始研发，开始制作，
1: 嗯嗯，
2: 那研发制作以后呢，就啥嘞？哎，舍得原材料
1: 放料，
2: 哎，舍得原放料，
1: 啊，
2: 就是舍得成本，舍得这个好食材，然后呢，哎，做完以后呢，连送带卖，就是受到了这个很多食客的认可，
1: 嗯，
2: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延续，这也是我从厨师慢慢的变成一个烘焙者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1: 嗯嗯，
2: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做到标准化，每个东西可以做到多少克，
1: 嗯，
2: 然后呢还可以带走，
1: 啊，
2: 那像我们中餐呢，它带不走，
1: 对，
2: 啊，你带不远，那像这个东西你做好以后呢，它也可以做到1个月、3个月的时间，那样的要会全国的人民都会吃得到，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有代表性的东西，
1: 享受到地道的新疆风味，
2: 哎，
1: 风味，对吧？其实我为啥说要问到您这个问题呢？就是您其实08年就
2: 已经开始。
1: 研发这个月饼呢，
2: 对，
1: 但是其实我会发现，尤其是近几年， 馕加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火，
2: 是这样的，
1: 就会发现你比我们是这些别人其他的这些这个创作者很早一步就是发现了这个馕这个原料，其实它也能够成为一种符号，对不对？
2: 对，实际你看像馕，这是我们新疆的一个大 IP，
1: 嗯，
2: 坚果也是我们新疆一个大 IP，
1: 嗯，
2: 我很笨的，我只是把这两者结合，
1: 嗯，
2: 结合完以后呢，就是用最好的食材。所以最好的是什么？我舍得下料，
1: 嗯，
2: 是吧？用好食材才能做出好味道。那这个里面呢，就做上这个，哎，坚果，那包在馕里头，
1: 嗯，
2: 坚果馕诞生，
1: 嗯，
2: 哎，就是这样子的。实际它很简单，它很简单。
1: 嗯，
2: 那我一想呢，那这个面皮儿怎么去创新呢？那我们新疆呢，你看，就像只要到夏天，你看到到处都是这个桑葚树，
1: 嗯，
2: 有白桑葚，
1: 对，
2: 黑桑葚。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让从面皮儿上有一些改良。那新疆又盛产红枣，女同志呢又觉得，哎，吃红枣特别养颜，
1: 养颜补血，
2: 哎，对。然后这个东西以后呢，我就把它和成面皮儿。那我们在这个馅料里头还加了一些玫瑰花，
1: 哦，
2: 因为我们对我们新疆盛
1: 玫瑰花，
2: 对，和田玫瑰花，加了玫瑰花的花瓣，那女孩都觉得，哎呀，你看新疆的女孩都叫沟里，沟里呢那就是很，
1: 嗯，
2: 很美，是吧？那每个就是象征的寓意很美，那吃的有玫瑰花的香味儿，那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坚果馕诞生。
1: 可是我也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东西原材料都是好的，但是把它再组合到一块儿的时候，你再去做试验，最后形成我们的坚果馕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是不断的再去做风味儿的调配，
2: 嗯，
1: 比如说比例这块
2: 是
1: 有讲究的吧？
2: 对，它是要不断的尝试，
1: 嗯，
2: 创新，再尝试，再创新，
1: 嗯，
2: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你加多了，它会口感会硬。
1: 嗯嗯，
2: 就是你有些时候加多了以后它口感会甜，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要调整比例，有些时候呢就是坚果放多了，就是巴达姆你放多了以后，
1: 嗯，
2: 它看的里面满满的全是巴达姆，
1: 但是它口感不好了，
2: 对，
1: 嗯，
2: 那松仁呢感觉又小，
1: 嗯，
2: 那你还要把松仁的比例要放好，它第一个关系的成本，
1: 对，
2: 那第二个你还要放榛子仁
1: 啊，
2: 那榛子仁你看像阿勒泰的松仁，那榛子仁呢也本地也开始有了，
1: 嗯，
2: 那么要把这个东西放到里面，嗯，那怎么样去玩呢？
1: 嗯嗯，
2: 那玩了完以后呢，它的比例，那它到底多少？
1: 嗯，
2: 它展示跟多少？那你要说放的太多，它的成本很高；那你放的太少，它又感觉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寓意。所以呢，选择每一个原材料，你还有经典和特殊性。
1: 对对对，嗯，就是又兼顾到了我们的口味的实用性，又兼顾到了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文化的价值、成本和意义。就是感觉你在这个调配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升级打怪一样。
2: 嗯，是这样的。
1: 然后这个过程对于你来说，你会觉得，比如说，哎呀，这个微去，因为没有可参考的。
2: 是的。
1: 你比如说像大家知道的，能耳熟能详的一些甜品，
2: 嗯，
1: 它可能公认的会有一些公式或者说模板，那只不过自己去做自己的口味的创新，去稍微的去调试一下。对你来说是从零开始。
2: 是的。
1: 这个从零开始。对你来说挑战大吗？
2: 挑战也很大。挑战也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它有两个属性。
1: 嗯，
2: 第一个属性是什么呢？因为我从15岁就开始做餐饮，它有一个长年累月的积累。
1: 嗯嗯。
2: 二一个呢，从2008年开始做这个月饼馕，就开始不停的在做，那就在关注每一个企业的好的产品，
1: 嗯，
2: 去学习，然后呢也和这个同行去一些这个思路上的沟通。然后呢就是把每一个原材料怎么样去组合，怎么样去搭配它的烘焙的时间，
1: 嗯，
2: 它的最佳的那种状态，然后呢不断的调整这种比例去尝试从这个多了少了好吃不好吃，别人喜欢别人不喜欢，它是一个多维度综合下来的结果，
1: 嗯，
2: 那就要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创新，然后呢最后呢在更多和更多的喜欢的人的这个口语和言语当中，找到他的一个精准的配方，把它记录下来。
1: 嗯，就像你说的，你15岁开始迈入餐饮这一行，为啥后面又转做开始专门做烘焙了？就是得益于当时的对于月饼馕的试验嘛，发现喜欢。
2: 这是一个试验，二一个的过程当中是什么？做中餐呢，很多东西呢，就说是他。你看像很多做中餐的人，
1: 嗯，
2: 他觉得中餐难以标准，
1: 嗯，
2: 中餐难以标准，那像我们当年在果味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彭彭肉，它就是标准化的，
1: 嗯，
2: 多少肉多少水放多少调料全是标准化的。
1: 嗯，
2: 那我既然想这个东西能做标准，那我觉得都不难，只要你认真和用心去做就可以做到标准。
1: 嗯，
2: 标准是自古以来是从无到有的。那我又在这个期间当中我也选择了这个做这个烘焙。
1: 嗯，
2: 那烘焙的过程当中是什么，就是一定要标准化，比如话用什么厂家的油，多少克，
1: 对，
2: 那你用什么面粉，
1: 对，
2: 炒到什么这个多少克，那你用各用什么馅料，你用多少克，你不能每次做的都不一样。
1: 嗯，
2: 那你皮儿3-7开，面皮多少多少克，然后呢馅料多少克，然后基底多少克，然后呢做最后以后呢你放到烤箱里头呢上温多少下温多少也要标准化。
1: 嗯，
2: 那经过标准化以后呢它这个托儿也要标准化，那包装袋也要标准化，那你后面要精确到一个每一个产品精确到你的克数。那在这个所有的东西在克数一路走过来以后呢，那坚持到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在做任何的产品必须都要有精准的克数。
1: 嗯嗯。
2: 那在这个克数延续过来以后，这么多年以后呢，回头再去做中餐的时候，就感觉很简单了。为什么呢？每一个产品都可以做到标准化。
1: 我发现刚才其实你提到的一个高频词汇叫标准。
2: 对。
1: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标准。对于烘焙来说非常重要，但中餐也是需要标准的吗？
2: 对，
1: 啊，
2: 因为你看，像中餐的过程当中是什么？你看，就像主辅料，
1: 嗯，
2: 那主辅料各多少克，你是不是就有标准？那你是不是才有成本？
1: 嗯嗯嗯，
2: 那你是不是就说啥？第一个客人吃完以后呢，每次都是一个频率，
1: 嗯，
2: 那你在制作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有自己的标准？客人吃完以后呢，他才有那个标准。嗯，那你自个儿没有标准，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是不是你的制作流程不标准？
1: 嗯，
2: 你的配料不标准，你的制作流程不标准，在客人过程当中也不标准。那就像我们现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做了一个叫图片仅供参考这几个字呢，就是毁了一代人。为什么呢？毁了一代人呢？第一个，你看做了一个很好的器皿，
1: 嗯，
2: 然后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主辅料摆盘等等的，做了一张照片。那做完照片以后呢，你发现没，你点菜的时候它跟前有一个图片仅供参考。
1: 嗯 嗯
2: 因为它制作的时候很高的标准，可是等到它传承和创新的时候，它的标准不断的在降低。
1: 它也是被迫的。
2: 对，
1: 因为它需要考虑成本，
2: 实际说被迫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有两个属性。第一个，被迫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不懂。那如果在一个专业的人他要降标准的过程中是什么呢？因为他真正的没有标准。就是他不停的在没有，因为没有标准他才会飘着。
1: 嗯，
2: 那有了标准就有一个考核的标准。
1: 嗯，
2: 那他必须按标准去制作。
1: 所以说这么你理解讲完了之后，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这种像您一样这种有名的厨师，他其实很多人说我一吃就能吃出来是哪个师傅做的，其实他们是在日积月累，他们更多说看感觉，我感觉的，但其实也是经过标准过后他才有他的这个感觉的定量的。
2: 实际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厨师或者对这个行业更多的人的认可的一种标准。
1: 嗯，
2: 还是那句话，标准。那你看为什么要这么讲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有标准了，你按你的标准去做的时候才有你独特的口味。
1: 嗯嗯，
2: 如果你自己没有标准的时候可多可少，就有一句话害了中餐，哪句话呢？少许。但这句话就害了中餐。什么叫少许？还有很多厨师，你看还有很多干这个行各行各业的人，他会说我觉得还可以，差不多应该吧。那你发现一个问题，这些人就没有标准。
1: 嗯，
2: 那恰恰是做烘焙那就是非常有标准的。我用什么厂家，它的蛋白是多少，它的脂肪是多少，那都精确到克数。
1: 嗯，
2: 然后呢那这个放多少克克数，
1: 嗯，
2: 那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带标准的属性。
1: 嗯，
2: 那你才能做出一个有标准的产品。
1: 对，一个是标准，一个是创新。
2: 对，
1: 就是从您开始创立这个清新甜品之后，清新甜品是哪一年创立？
2: 清新甜品呢是2013年。
1: 当时创立这个品牌的想法是什么？
2: 当时就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当时呢为什么叫清新甜品呢？
1: 嗯，
2: 当时呢注册了，就是我是一个厨师，文化有限，那就想着哎做自己的品牌，注册了名字下不来，然后呢又想着做给自己的品牌，那怎么办呢？和一个台湾朋友在聊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讲了一个问题，清心乃静心，就是静下心来做事就可以了，慢慢来，不要着急。 所以呢就创建了一个叫清新甜品，那就是糊里糊涂这样创新出来，创新出来以后呢就慢慢的试做。
1: 但你也创新出来很多的甜品，比如说酸奶糕，
2: 对，
1: 然后包括刚才的月饼馕，然后包括现在其实又用这个馕制作技艺做出来的这个坚果馕，
2: 对，
1: 对吧？
2: 是。
1: 那你觉得你不断的创新的动力是什么？
2: 创新的动力呢，作为一个餐饮人，作为一个烘焙人啊，就是一定要做一些能代表我们新疆的礼物的属性的产品。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很多就叫白嫖。什么叫白嫖呢？一看就会，一看就废，就觉得你有什么爆款我买一盒，我回来长得差不多，
1: 复刻，
2: 哎，长得差不多，然后你卖8块我卖7块我就有优势。所以你看都不去创新了，都不去下功夫了，只觉得拿来就用。所以呢你发现一个问题，好的产品需要很多的人传承和创新和守护，而不是说我看了它好，我没有自个儿的风格，我拿过来就用，它那个包装我一看我会了，然后我就按差不多，然后原材料差不多，口味差不多，价位低点我就能卖了。你发现没有，很多的厂子就都是这么干的，那现在就干成一个叫内卷的市场。
1: 对，内卷同质化，
2: 是因为你干8块我有7块还有6块在等，
1: 对对对，
2: 就是一个一个在开始比肩了。它不在品牌上，它不在产品上，它不在用料上下功夫了，只是不用心了，就是拿来我就用，我只想挣钱了。至于什么匠人跟我没有关系，至于这个什么手艺跟我没有关系，我是开厂的，我是商人，我要把利益最大化。所以呢就说角度不同。那作为我来说，我首先是一个匠人。
1: 匠人得拜在前。
2: 哎，对，我是一个匠人，我要做一个好产品。因为都说，哎，浩荣你干嘛的？我厨师啊，我是一个烘焙者，我是一个馕制作技艺传承者。那我要把这些东西做不好，这个好像技术跟我没有关系。那如果我搞厂子，我更搞不过他们，因为他们厂子已经很大了，是吧？他们的吞吐量已经很大了，那他们做的都是差不多的产品，类似，那就是内卷嘛。
1: 所以其实这一路走来，你其实还是要坚持到自己的匠心，就是还是我要去做能够让游客来新疆玩完之后能够带得走的礼物。
2: 对，能代表我们新疆，而且还能带走的美食，他拿回家以后是值得炫耀的美食。
1: 对，
2: 也有我们新疆属性。
1: 其实你现在也在做丝路里这个系列。
2: 对，
1: 这个丝路里当时为啥叫丝路里呢？
2: 丝路里呢，那为什么要做丝路里呢？丝路里呢，就是我会把新疆只要各个民族各个产地的好的东西结合和融入，来开发一些带有新疆符号的产品。
1: 那你还是在挑战自己，因为其实你像说新疆好东西很多很多，代表性的风味也很多很多，就还是我们要去融合，这个融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把它怎么融得好。对，
2: 这个是一个是长年累月的积累，再二一个更多的还是一个过程当中啥的，就是坚持。为什么要坚持？你看很多人都说知道，那你发现没有，下一句是什么？
1: 知道，
2: 哎，下句是什么？
1: 然后呢？
2: 哎，知道做不到啊，因为你看知和道之间呢，它隔了一条海洋。一说他知道，他怎么做也做不到，是不是？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没有传承，没有一种坚持。那我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第一个，我会把好原材料、好的这种想法融进来，那我去坚持。去把它去做和传承。我的父母呢，他是农民，就是做餐饮呢，我是第一个，我是我们家族里头的第一个去做这个行当的。就是我做这个行当当中，我喜欢吃，我喜欢研究这种美食。那通过这个美食以后呢，我结交了天下好人，那就聊天儿，去学习去成长。等到聊完天儿以后呢，一个是因为餐饮是它是一个包容万态的一个行业。餐饮里头什么都会有的，那在这个学习和尝试和创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直延续。那我的师傅，那跟他们在学，跟我周围的师哥师傅们在学，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在民间的一些长者，跟他们学习。那我觉得就是我的好朋友五湖四海，那我觉得每一个能做得好的，他都是我的师傅，要跟他去学习。那为什么要这么讲的原因是什么？它每一个点会让这个产品会得到更多的变化。那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呢，更多的 就是更多的心得是什么，就是认定一个产品，去爱护它，呵护它，去尝试和创新的让它变得更美，更合适，更有代表性。
1: 嗯，真好。所以未来你还想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囊制作技艺浩荣这个品牌、这个名声怎么样去打得更响，做出什么样的产品，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规划跟大家分享？
2: 就是我个人想着，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靠技术吃饭的。
1: 嗯，
2: 靠技术吃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有绝招，我有我的不断的绝招。可是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变了，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的绝招只能代表我个人，
1: 嗯，
2: 也可能觉得这个绝招就找不着了。那我就说通过这个非遗传承呢，我会就会让更多的人去爱护它和想学习它，是能把它真正的去当成一种手艺，那把它一直不断的创新和传承的这种人，那我喜欢它，我会把我的这些技术会免费的传授于他，啊，为什么呢？就是让更多的人一块儿去做这个事情。就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很有限，那我会需要这个更多的人去一起传承创新，去更多的去推广它。
1: 那你现在有比如说联合自己的，比如说好朋友或者说教学徒了吗？
2: 有
1: 啊，
2: 有。
1: 你比如说招学徒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2: 招学徒标准是什么？首先他要热爱这个行当，那就是怎么教怎么干，你可以创新，怎么教怎么干，就是先学会再有想法，你要先学会他的底层逻辑，就是有个话说得好，你先及格嘛，先听话照做，及格了以后呢，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创新，而不是说我还没有学会呢，我就想创新。就是很多现在年轻人比较浮躁，浮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还没搞明白呢，就是一定要创新的，那我觉得你先把底层逻辑搞明白。
1: 更多的人现在想要结果导向，但忽略了其实我们任何产品的底层逻辑是要先把产品内容一步一步流程都走踏实，
2: 是个过程和这个经历，
1: 他
2: 等到他真正的明白了以后呢，他才能符合这个逻辑，他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就更好的去把他能领会和体会能做得更到位。
1: 明白了，那刚好今天也是中秋佳节，也送上您的祝福吧。
2: 好嘞，就像还那句话，就说一个是做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囊制作技艺传承人，那这次又创新了一个石榴形状的一个这个坚果囊，我们各民族一定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也祝我们天下好友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好，谢谢。

0: 对躺平说 no，
1: 对梦想 say hi。
0: 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助力你的就业之路。
1: 本节目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圆梦职场就在新疆。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就乐业新疆节目。那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就在新疆这么一个板块。在新疆装备制造一线，一支党员突击队将党建融入生产经营，他们扎根边疆，稳就业兴产业，冲锋在前，聚力实业，以扎实作风和务实举措推进新疆制造业提质增效，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大道力量。今天的聆听梦想之声，一起走进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倔强
3: 挥手告别，我们的到来就相当于填补了整个新疆的苦难，也可能为祖国也先算做一份贡献吧。在这边
4: 你把这所有的理论然后结合到实际现场，并不是单纯的说我想入党，我要成为党员，但党员比别人要付出要多，
5: 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团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就奋力奋斗。
6: 2019年，一支团队从北京奔赴乌鲁木齐，在一片空旷荒芜的戈壁滩上，开启了新疆大道实业的创业征程。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乌鲁木齐市重点引进的招商企业，是一家深耕先进装备制造领域，布局新能源客车、专用车辆、工程机械等板块的大型现代化实业企业。企业的落地成功填补了新疆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空白。王运昌就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员。
3: 我2019年呢，当时知道就是杨总他们带了一个团队来咱们新疆这边考察，他说你年后能不能出一趟差，他说来新疆一趟，我说没问题。
6: 让王运昌没想到的是，原本只是一趟外派出差，却让他在乌鲁木齐这座美丽的城市就此扎下了根。
3: 给我感触是，当时现场就只有一条主路，而且主路那个

0: 党员，可能老板理念讲就是党员先冲第一位，把前面的路都摊开，后面其实基本上就一切都顺利了。
1: 如今王运昌已经在新疆扎根生活了6年，在乌鲁木齐安家置业，成家立业。和身边的同事们一样，他早已把这片热土当成了未来长久奋斗的地方。在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的建设进程里，每一栋厂房的设备进场、对位安装都是一场难度不小的攻坚硬仗。而统筹推进这项繁杂繁重工作的重任沉甸甸落在了马江辉的肩头。
2: 这个车的遥控器我拿着来，啥时候有电你给我打电话。
3: 10号明天装。
2: 别墅两侧吗？
3: 可以。因为我们前面给你砍到时间节点，15号之前所有的全必须装完。好吧，苏哥。
2: 谢谢。
3: 行，好，谢谢啊，谢。
1: 马江辉是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厚板容器载具项目副总指挥，今天又有一批新设备要进场，
3: 我们就各司其职开始干吧。
1: 从空荡荡的厂房到设备陆续进场，再到顺利投产，这就是马江辉最核心的工作。2025年5月，刚加入大道实业的他一上任就迎来了不小的挑战。
4: 我从去年5月底入职，6月份上了项目，上了咱们是中厚板项目，我是第一次接触到，前面说过接触到这个体量比较大的，自动化程度应该在85%以上，所以我特别具有挑战性。比如说设备我落地我怎么落啊，怎么精准的落到位，跟设备厂家沟通的时候我们要去询问一点，今天他要做什么，怎么去做，做完之后呢怎么去反馈。
2: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区域了，
4: 就这个区域
2: 吊装完了之后那边放就可以了，
4: 往那个位置放
2: 就是这一块区域，
4: 这个区
2: 域
4: 行。
1: 对马江辉而言，要第一次牵头完成27台设备的安装调试，确保全部顺利落地正常运转，这份担子让他倍感压力。
4: 因为我们设备不是一台两台，是全国5湖4海的设备，我们在设备在进场的时候怎么进，可以把它比作成一盘棋，有先后顺序，并不说每台单位设备怎么落，因为你这个没落到位，有可能是对我的后面所有的设备，我们有空窗期，对吧？它会滞留，一滞留呢，然后设备的整体全局全乱了。
1: 于是，马江辉带着团队反复研讨设备谁先进场、怎么进场、如何精准到位，大大小小的环节在他心里全盘规划，就像在下一盘缜密的棋。经过连日的梳理研究，一套科学可行的实施方案终于敲定。
4: 团队怎么是凝聚，我们有一个出发点，我觉得向党靠拢，这点很重要。然后我们这个当时怎么解决，就是定现场，提前在脑子里面已经有一个安装预图。当时团队就3个人，我当时总结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所有的我来布，我下面的人进行反馈，分时间段，你上午去现场你去沟通，你下午去现场去沟通，下班之前反馈我，所有的问题，小问题我们不过五，大问题不过夜。
5: 因为每个人呢都有特长，每天的工作就是马工给我们安排特别细。马工我感觉他就是个领头羊啊，包括我也知道他是党员，他有时候也会跟我说，我们要像建设新中国一样建设自己，就是非常激励人的一句话。
6: 他是一个金字塔嘛，他在前面嘛，我们就陈雷在他后面。
7: 我每天吃一下，
8: 看这个怎么脏的呀。
1: 就这样，短短不到5个月时间，这些在马江辉口中的大玩具全部顺利投产运转起来。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3大主机厂布局成型，其中新能源客车项目最先投产，成为园区产业投产的先行者。每天一早，买卖提一名卡迪尔总是第一个来到车间，他开着扫地车，仔细清扫着车间的每一处角落。买卖提名卡迪尔原本就想着安稳干到退休，可谁也没想到，在一次工作活动中，他踏实肯干的样子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认可。
9: 他就说了，退休还有2个月，2个月以后你不要想那个回去了，你退休退办行里的，后面的这个嘛我翻病了。那时候开始我就是决心，我自己知道的那些书要捐给他们的。
1: 让买卖提一名卡迪尔没想到的是，自己只是一名普通技术员，却得到了公司领导这般器重。他当即决定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用心带好年轻同事，把手艺和经验传给他们。 在买买提一名卡迪尔的一众徒弟里，刘国玉是最沉默寡

0: 的一个。可师傅心里清楚，这个不爱说话的小伙子性子其实特别急。
1: 刚开始比较严，因为毕竟客车嘛，关乎到的是就是安全，他就比较那个看重一些细节，就害怕螺丝打歪了咋了的，他就会说。
0: 正因为买买提一名卡迪尔对技术要求严苛，反倒让性子急的刘国玉越发放不开手脚。
1: 刚开始我们毕竟学徒嘛，就肯定会有点损耗，师傅愿意就是哎无所谓，他说有事他担着，让我们放心大胆的干。
2: 你先一个说啊，这个有案的啊，一个就做慢慢的。
0: 下班之后，买买提一名卡迪尔都会留下来陪着徒弟，针对他们身上的问题，用废弃材料一遍遍实操练习，练到熟练为止。
1: 他是无私奉献的，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技能知识全部就给交给我们这些徒弟，买师傅传承给我，我再来带领大家，像买师傅一样做一个敢于担当的人。
0: 作为大道实业的老党员，买买提一名卡迪尔始终坚守初心，即便到了退休年纪，他依旧持续发光发热，用坚守与担当为新一代青年技术员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也为推动乌鲁木齐的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 6106在本厂子制作的新疆制作的车，我很自豪。
0: 正是党员们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的先锋模范作用，一步步推动着大道实业向着立足新疆、面向亚欧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稳步迈进。每一名党员都是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螺丝钉，扎根岗位，默默坚守，用实干担当为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3: 檐下的蝉儿打盹，收起声响，梅子酒与白瓷轻轻撞。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就业是一场自我探索与社会融合的奇妙之旅。在求职的道路上，我们或许会遇到荆棘，但只要怀揣梦想的种子，就一定能在合适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把握每一个机会，展现最好的自己，让就业成为梦想照进现实的桥梁。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让我们与梦想撞个满怀。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乐业新疆》节目。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是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那今天的挑战吧技能这个板块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世界技能大赛赛项瓷砖贴面项目。
3: 我都输了，这啥呀？
4: 不对不对，我贴错了。这一排就是命途多舛的一排。
5: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嗨，我是高松，看我当年这手艺，谁不得夸两句？今天我要体验的项目，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
4: 李老师，我来了。
3: 拿到图纸我就输了，这啥呀？
6: 这是个鲁巴索，我们这次试赛的奖牌。
4: 我们这次就是要按照这个把它的颜色图案都找出来，然后贴上去。
6: 不行，我们要照这个图案自己给它切割出来。
5: 我怎么觉得现在我已经开始手忙脚乱了？就你为什么速度那么快？
7: 熟练了。哇，
6: 加油加油加油。哎，
5: 这线划得够清楚吧？
6: 可以。
5: 还是这样来。
6: 不能掰，包坏的，要切割。
4: 哇，这么狠啊！
3: 这个很难哎，
6: 要人机合一的。
5: 完美。
4: 眼睛学会了，
5: 就是要这样一下，对吧？
6: 哎，贴住墙之后45度的角，往上刮。因为你要听到声音，你才能证明刮到墙了，然后厚度才会一致。
5: 然后就这样贴上去，
6: 对，
5: 就好了。哇，我的第一面砖，
4: 对着这个就可以往上贴了，对吧？
6: 不行不行，因为这两个瓷砖的厚度不一样，我们得重新抹泥。
5: 它用薄一点的胶，所以这个小砖就要用更厚一点的胶了。
4: 哎，不对不对，我贴错了。
5: 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很难，就是又要把它粘牢，然后又让它是平的。
6: 接上去之后，我们还要用这个去敲。
5: 每一步你都要重新去对比一下。
6: 对，都要去复测。

0: 我们在试赛中就会测垂直还有平整都会测的，只要它写是零就是没有误差，平整的话也是一样的，靠上去看这个有没有缝隙，这里不平整了，
1: 不平要扣分，
0: 对，这里还有下面这一部分整体的一个美观需要扣分。
1: 如果满分给五星的话，你觉得今天我的表现能给几星？
0: 给两星，一颗星是你今天流的汗，还有一颗星我觉得你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
1: 这块大家别看了，剩下的是不是能给2.5分？贴瓷砖这个事儿，哪怕只有1毫米的误差，在墙上只是一道缝，但到了试赛现场简直就是天堑。所以真的要致敬那些能把瓷砖贴成艺术品的手艺人。至于我嘛，还是老老实实当那个强得可怕的气氛组吧，下次见，争取不翻车。

0: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

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

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

0: 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四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五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1: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三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5: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4: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6: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7: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0: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4: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0: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3: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7: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8: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9: 放松的心情，
10: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9: 不经意的美好。
11: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藏难。
9: 听得见的浪漫，
1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9: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 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 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 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 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 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

0: 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1: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2: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3: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4: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3: 每年到中秋节，给我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5: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6: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7: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8: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9: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航天员朱杨柱说，
11: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0: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0: 航天员黎佳莹说，
13: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11: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5: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6: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 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次的团体的金牌。
15: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17: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5: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五月和2021年六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9: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9: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0: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0: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

0: 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 我叫董坤月。
2: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微雨夹雪或雪。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队在将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
1: 我区多点发力拓宽妇女就业创业路，激活高质量发展巾帼力量；
0: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中秋月饼市场老味道与新体验交融，传统五仁月饼热销，创意口味和养生药膳月饼走俏；
0: 乌鲁木齐邮政首辆无人配送车上路投用，单趟作业量相当于3名投递员半天工作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推进新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为新时代新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夯实执政根基，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树牢正确政绩观，锤炼实干作风，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请听报道。
2: 又是一年中秋节，天山南北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地基层党组织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欢聚在一起共庆佳节。托克逊县郭勒布宜乡肖尔村村民吴稳山：
3: 孩子们在外边工作，这次多亏村委会贴心惦记，把我们凑在一起团圆过节，有村里关心，这个中秋节过得特别温暖。
2: 沙车县乌达利克镇博伊拉村村民布兹热罕喀热曼：
4: 和大家一起过中秋节特别开心，体会到了团圆的幸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强基层组织，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一年来，自治区党委牢记嘱托，不断织密筑牢基层组织体系，让党在新疆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广袤乡村大地，村党组织牵头壮大集体经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金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今年新投资的3层民宿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打扫整洁等工作，11期间将对外营业。金河县且慢新中市美学民宿运营经理魏东告诉记者：
5: 民宿之前能接待多200多名游客，这两年来效益不错，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差不多60万元的分红，所以我们又适当的扩大了规模。
2: 五棵树村距离县城不到10公里，种植着1300亩枸杞。村党支部决定依托乡村旅游，带动产业发展，促进村民增收。在五棵树村，任何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经过4议2公开程序。这一工作法就是村支委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经过多方调研、民主研讨和集体论证，村里全面盘活闲置土地、老旧农房等资源，把统一改造升级闲置的农房打造成民宿。金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党支部书记张新来：
6: 党员参与进来了，群众也参与进来了，这样更有透明度了，我们的产业收益分配也会受到老百姓的监督，老百姓就更相信我们党支部了。
2: 在集思广益中，枸杞地旁搭起了观景台长廊，餐饮农产品销售有了新渠道，还带动了50多人就近就业。今年以来，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泾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村民赵静克：
7: 现在我在民宿上班，一个月4000多块钱的工资。我们家的几亩枸杞地也是观光的采摘点。
2: 一年来，新疆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农旅融合、人居环境提升，让群众增收渠道更宽。在阿克陶县恰尔龙镇，镇党委牵头建成2000多座温室大棚，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联结模式，让异地搬迁的群众有了增收新路子。阿克陶县恰尔龙镇种植户麦麦提乌吉希尔艾利：
8: 现在回中什么管理都知道，现在收入越来越高了，我也变成了一个技术员。
2: 如今超过200名群众在这里稳定就业。恰尔龙镇还统一打造昆仑果蔬品牌，推行土地入股、保底分红加效益分红模式，群众同步获得租金、股金、薪金3份收入。阿克陶县恰尔龙镇党委书记李红景：
9: 现在人均收入增长到快20000元，6个村集体经济全部突破100万。党建引领不是一句空话，就是带着群众干，帮着群众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强理论武装，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一年来，新疆紧扣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和中心工作，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通过专业化、系统化、常态化的专题辅导，推动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深度融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吴斯曼·塔利甫：
10: 今年以来，设置了维护国家安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人工智能等11个专题，已举办大讲堂8期，培训9.3万人次，推动党员干部真正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践中担当作为。
2: 一年来，新疆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党旗引领方向，实干书写答卷。新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正用实际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征程上阔步前行。
11: 新广时评。

0: 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根本保证。
1: 新疆台消息，9月19号至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队在新疆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期间，执法检查组在部分地州市开展实地检查，听取新疆关于旅游法实施情况的汇报和相关意见建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座谈会。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新疆实施旅游法取得的积极成效。肖杰指出，新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丰厚的人文资源，旅游业发展潜力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旅游法各项要求，夯实各方面法律责任，持续提升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水平，有效破解制约旅游业发展的难题，在法治轨道上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适应旅游强国建设需要，认真修改完善旅游法，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广泛凝聚立法共识，不断提升立法质效。祖木热提吴布力对执法检查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将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立足人大职能，进一步推动健全全域旅游服务体系，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依法保障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钟山、史耀斌、朱明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刘苏社，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买买提明卡德、科伊瑟尔克尤木、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0: 新疆台消息，9月2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工作，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的实施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育保险办法草案，安排部署节日期间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开展文化润疆。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科技创新，着力做好南疆工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强化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持续推动预算管理提质增效。要树牢习惯过紧日子思想，强化预算刚性约束，最大限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按照政策规范统一，基金调剂平衡，完善分级管理，强化预算考核，提升管理服务的方向，分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促进南北疆城乡医疗保障领域均衡发展。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育保险办法草案，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稳定制度预期，强化保障功能，推动生育保险从制度全覆盖走向人群全覆盖。要结合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压缩津贴发放时间，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会议强调，要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深化打非

0: 制为专项行动，严防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用好两新政策，深挖节日消费，规范旅游经营秩序，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确保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要紧盯节点，强化正风肃纪，营造廉洁文明过节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开局十五物，奋集新征程。
2: 9月24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发布会介绍，新疆持续完善扶持政策，创新就业服务模式，拓宽各族妇女就业创业渠道，激活高质量发展巾帼力量。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3: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妇女就业创业工作，人社部门多措并举，做好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劳务协作、权益保障等工作，推动各族妇女多渠道就业创业。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前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阿尔兹古利·无极：
4: 我们村的瓦夏姆·阿布杜尔伊姆以前在家为锅台砖，参加2发5商务后，他学了手艺，开了点儿，现在自己月收入过万，带起了徒弟。很多姐妹们跟我说，党的政策好，妇女能挣钱，有地位，家庭和睦了，孩子教育跟上了，日子越来越奔头。
3: 今年以来，全区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65亿元，实现新增创业8.3万人，越来越多各族妇女投身各行各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半边天。自治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妇联主席阿依努尔·麦和赛提：
5: 我们推出石榴花巾帼贷妇女专属金融产品，支持负责号企业和基地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帮助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持续打造量化乌家妇女微家巾帼工坊，实施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推广妈妈岗、居家代工、弹性就业模式，帮助妇女就业创业。
3: 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自治区编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女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从健康、教育、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等八个方面，明确了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策略措施和工作重点。从健康、教育、法律保护等七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儿童优先发展的策略措施和工作重点。自治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李林慧：
6: 规划在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机制的方面，提出构建涵盖婚、生、养、教一体化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在素质、赋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方面，探索打造远程医疗、数字教育资源、智慧就业服务等应用场景，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妇女、儿童和家庭。
0: 昨天，2026年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7: 现场发布了10名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这10名优秀少年儿童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读书好学、热爱科学、乐于助人、自强不息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了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风采。2026年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三学生王真成从4年级开始接触航模，未来他将为心中的梦想持续奋斗。
8: 我会继续深耕航模，保持热爱，不断挑战自我，梦想以后能够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为国家设计出飞得更高、飞得更快、性能更好的战斗机。
7: 活动现场，全国道德模范刘乾坤、爱尼江巨麦、全国劳动模范埃克帕尔伊敏等嘉宾为新时代好少年们颁奖。全国道德模范刘乾坤：
9: 是个孩子，左右说唱山广电各不相同，但身上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厚植家国情怀， 向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向努力，希望全疆广大少年儿童以这些好少年为榜样，不断磨砺自己，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1: 我们的节日。
2: 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中秋佳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9月23号晚上，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党委宣传部承办的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兵团主场示范活动暨石河子中秋诗会在石河子市举办。诗朗诵、诗咏长卷《秦颂家国》、《月光下的中国》、情景表演唱《但愿人长久》等10个节目依次上演。整场诗会气势如虹，既有金戈铁马、慷慨激昂的家国壮歌，也有月色温婉、情思绵长的团圆抒怀，更有扎根戈壁、书写忠诚的时代强音。石河子市民胡宇浩：
11: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诗会，既思念，节目既有节日的烟火气，又有文化的书香气，我觉得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意思。
10: 为庆祝中秋佳节，昌吉市沿北街道园丁社区开展了月满中秋邻里亲、民族团结共团圆中秋主题活动。辖区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分工协作，揉制面团、分馅包馅、压模成型，不一会功夫，一个个形态各异、造型美观的月饼就制作好了。大家品尝亲手制作的月饼，拉家常、做游戏，小朋友们还表演了舞蹈，其乐融融。小朋友马古航：
12: 自己动手做了月饼，还演了节目，还拿到了小熊。中秋节真快乐。
10: 阿克苏现代产业高级技工学校联合湖州沅江指挥部开展了月圆天山秦融中华中秋传统文化嘉年华活动，师生与沅江干部围坐，共享特色美食，编织中国节互赠节日祝福，张贴心愿卡，最后伴随着欢快的麦西来福乐曲，大家一起载歌载舞，十分欢乐。沅江干部阿克苏现代产业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桂金莲：
13: 做月饼、会团扇、编中国节，让江南中秋习俗和新疆特色自然相遇。我们希望通过中秋这个传统节日，把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和快乐体验融为一体。
10: 乌苏市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族乡举办了中秋画团圆群众春晚系列活动，来自全乡各村的农牧民文艺队伍轮番登台，自编自演的舞蹈节目欢快质朴接地气，台下观众掌声不断。文艺展演间隙，农耕趣味竞赛火热开赛，搓玉米、运冬瓜、蔬菜水果套圈等趣味项目逗得围观群众哈哈大笑，欢呼声此起彼伏。乌苏市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族乡扎根塔拉村村民吴春林：
14: 各村队组织的演出特别精彩，玩的各种游戏特别好，也特别开心，祝大家中秋节日快乐。
0: 月饼是中秋节不可或缺的美食，现如今月饼口味的传统与创新交融碰撞，五仁、豆沙等老味道有忠实粉丝，榴莲芝士等新体验也备受追捧，甚至药膳也加入了月饼的队伍，进一步丰富了大众消费选择。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5: 连日来，乌苏市金麦穗食品加工厂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遵循传统制作工序，揉面、分剂、包馅、成型，匠心制作的传统五仁月饼深受当地消费者青睐。乌苏市民杨小平：
16: 我吃他们家的老口味这个月饼已经20多个年头了，就是爱这一口吧，纯正的手工配馅配料，一直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15: 传统手艺守住记忆里的老味道，创新口味满足舌尖上的新需求。当五仁月饼还在车间里飘香，甜品店已经把月饼做出了新花样。走进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墨衣时尚甜品店，主理人张丹华正忙着打包发货，对接线上线下订单。店内货柜琳琅满目，榴莲冰皮、台菜腰果酥皮、云南火腿、草莓、橙子、烧焦等多款创意月饼整齐陈列，口味新颖，品类丰富。张丹华告诉记者，门店月饼从馅料研发到工艺改良持续创新，精准贴合消费者个性化的饮食需求。
17: 每个人都有偏好嘛，客户会来跟我们说，哎，他想吃到一个什么口味的，可以实现，那我们可以试一下。他其实可以接受你不停地给他换新的口味，但是大部分都会跟你说，一定要少糖、少油，要相对健康一点。
15: 与此同时，养生的风也悄然吹进新疆月饼市场。前不久，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推出了五色养生药膳月饼。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齐金介绍，月饼依托院内研发平台反复配比试验优化制成，
18: 依托的是新疆的地域资源的优势，我有选择的我们的道地药材，比如说肉苁蓉、玫瑰花等等，这工艺上我们颠覆了传统的这种烘焙的配方，实现了零糖零油超低卡的这种清氧标准。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中秋假期首日，我去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赏秋景、吃美食、看演出，在旅游中欢度假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中秋假期首日，天山天池景区、赛里木湖景区、禾木村、博森湖等景点迎来大量游客，层林尽染的秋日景色让各地游客沉醉其中。秋日的博森湖成片芦苇沿着湖畔铺展，细碎饱满的金色花穗随风摇曳，澄澈湖水碧波荡漾，成群水鸟穿梭苇丛翩飞湖面，湖光尾影相映成趣，美不胜收。山东游客孙倩如：
19: 早就听说了博斯腾湖的芦苇秋景绝美，果然名不虚传，漫天的芦花，湖光飞鸟，每一帧画面都像风景画，让人身心舒畅。
10: 在昌吉小吃街，鲜艳的五星红旗上百盏花灯彩灯，将古色古香的建筑装扮得格外夺目。烤包子、抓饭、烤鱼、九碗三巷子的美食吸引各地游客驻足品尝。甘肃游客黄忠凤：
20: 这里到处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还有一些古色古香的雕花，特别漂亮，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节日氛围。
0: 9月24号，乌鲁木齐邮政首辆无人配送车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上路投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7: 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达坂城支局，工作人员将快递物件放入无人配送车，通过手机 APP 进行扫码、设定线路等操作后，无人配送车启动并按照设定好的指令前往目的地。5分钟后，无人配送车精准停靠在新疆能源职业技术学校快递驿站。驿站负责人阿布杜沙拉木库尔班告诉记者，
21: 无人车每天到11点左右到我们学校快递站里面的货卸完了以后，有的退货呀，有的问题件要给他装起来以后，一关门就他自己回去了。之前就是我们去门口接快递员，现在不用接快递员了。这个无人车按他的规定的路线来我们学校快递站，特别方便。
7: 此次投用的无人配送车搭载高精度导航系统与 AI 算法，配备激光雷达、全景摄像头等感知设备，最高时速40公里，满电续航160公里，可自动识别行人、障碍物和交通标识，遇突发情况能主动避让、紧急刹车。运行后台可实时监控车辆状态，突发事件可远程紧急接管，全方位保障投递安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达坂城支局负责人舍飞告诉记者，一台无人车的单趟作业量相当于3名投递员半天的工作量。
22: 日常这个车推送量大概在123。
23: 以前我们3个人去送他现在的货量的话，可能需要半天时间，但他只需要2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
2: 9月24号，以“丝路流芳庆丰收，浆果飘香浸万家”为主题的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即第3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在温宿县启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艾扎达、阿兹木巴义的报道。
24: 本届交易会及采摘活动为期15天，横跨中秋、国庆假期，设置展位446个，搭建起及展示展销、品牌推介、贸易洽谈、农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平台。来自河北的客商杨建飞告诉记者，阿克苏的水果十分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25: 我们主要瞄准我们阿克苏苹果，以及我们香梨，还有我们的这个西梅，还有我们的杏、枣子、核桃这种农产品。因为我们北方来说呢，对我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汁水比较丰沛的一些水果。阿克苏水果也是正是有这样的特点，汁水丰满，而且这个糖分比呢比较适中。我们这次预计要收购阿克苏苹果大概在4万吨左右。
24: 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林果种植面积450万亩，占全疆1/4。果品年产量302万吨，居全疆第一。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友明表示，
3: 通过交易会，我们希望与江外

0: 在科商达成长期的合作，推进阿克苏农产品高质量的发展以及在江外的销售。
1: 本届交易会还策划推出14项重点活动，在往届基础上新增了丝路古韵非遗国潮漫展、农民广场舞大赛、跟着地标游阿克苏等特色内容，通过年轻化沉浸式的场景设计，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参与。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2度。
2: 阿勒泰晴转多云，9到22度。
3: 塔城多云，8到23度。
2: 伊宁晴转多云，10到26度。
3: 伯勒多云，11到24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4度。
3: 奎屯多云，13到27度。
2: 石河子多云，12到26度。
3: 昌吉多云，12到25度。
2: 哈密多云，13到30度。
3: 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
2: 库尔勒晴转多云，19到26度。
3: 阿克苏多云，12到22度。
2: 阿图什阵雨，16到24度。
3: 喀什阵雨，15到24度。
2: 和田多云，14到26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2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王栋、王继龙，主播安瑞、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5: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7: 壮阔未来。
8: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9: 期待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不如今天的起跑。
8: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0: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8: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1: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12: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8: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花样童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很多的故事。中秋假期，花样童年节目推出了以爱为光照亮边疆少年的板块，和小朋友们共同分享全疆各地优秀教师的故事。在霍城县三公乡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许志宏在这里坚守了30年。三十年前呢，双胞胎儿子确诊了听力障碍，让他踏上了一段未曾预想的路。从亲手教孩子开口说话，到创办语言康复中心，再建起这所特教学校，许志宏始终坚持一件事：帮特殊孩子走出寂静，融入社会。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一篇报道。

0: 在刚刚结束的自治区残特奥会上，许志宏指导的三名学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9月17号下午，在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食堂改成的临时会场内，学校为这三名学生举行表彰会。三名学生胸前挂着奖牌，台下是全校教师和100名学生。许志宏：
1: 我们的运动员这次特别优秀，我们三个运动员获了四金十银一铜。
0: 校外，学生们在自治区级赛事中争金夺银，校内是宽敞明亮的教室、宿舍和活动场地，这是许志宏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时间拉回到1995年，许志宏一岁多的双胞胎儿子确诊神经性重度耳聋，他带着孩子四处求医，跑遍了各大医院就诊，
1: 最后的结果全都是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生活对我来说没有希望。但是当哭完以后，绝望过以后，每次看着孩子的时候就觉得还是不能放弃。
0: 既然不能治，那就只能教。他翻遍资料，看到国内聋哑孩子开口说话的案例，他想到一个最笨的办法，让孩子摸喉咙，感受震动。儿子小健喜欢牛，许志宏教他说牛、写牛字，可孩子始终连不起来。几个月过去，他甚至有了放弃的想法。直到一天傍晚，在家做饭的许志宏看到爱人满脸泪水地抱着孩子冲进来，
1: 直接拉着我手说：“说老公，老公，渐渐会说话了，是吧？”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把一把拉上，就跑到牛圈跟前，以后直接就指着那牛圈的鸟，嘴里面发的哦哦的声音，然后用水彩笔呢，就在那个板子上写上“横横竖撇”。我没有反应过来，因为那横横竖撇那笔画也不对，他又急了，然后拉过我的手，又在我的手上写横横竖撇，横横竖撇。那一瞬间我一下就明白了，他把这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
0: 那一年小健三岁多，一年后他认识了近300个汉字。许志宏把这种方法总结为触感、情景、文化融合，摸喉咙、摸音响、摸鼓面、感知声音，走进厨房、市集、理解语义，编成儿歌、小短文，介入正规传授。
1: 我们让孩子听到声音的目的是去学会说话，我们让孩子学会说话的目的是让他们回归社会，是改变他们的命，这才是我们所要做的终极目标。
0: 自己孩子会说话了，别的家长也找上门来。可那时候许志宏在一所村级学校当老师，没有自己的房子，就住在学校一间大教室里。他如实告诉孩子家长，条件太差，怕孩子受不了。但面对家长期望的眼神，许志宏终于答应了。
1: 他说没事，他说徐老师，只要燕子能够说话，再艰苦我觉得都可以。我经历过那段时间的那种绝望吧，我知道一个当父亲的那个心里面那种无助和绝望，所以说他能找到我，我觉得这个孩子我可以帮，我能做到。
0: 一个孩子会说话了，又一个家长找来了，来的孩子越来越多。2001年前后，许志宏和妻子办起了语训中心，专门帮助听障孩子学说话。可没有稳定经费，没有固定场地，十来年里他们搬了十几次家，到2011年前后已经收了30多个孩子，孩子们也陆续会说话了。可许志宏撑不下去了，
1: 没有钱，没有场地，没有人，就我们两口子，冬天要架火炉。那个时候已经是将近31个孩子，那个时候真的是举步维艰。最后又找到上级部门，先解决我们场地的问题，两年以后解决了我们师资和所有的学生的费用的问题。
0: 2013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正式成立，许志宏的语训中心从此成了公办特教学校。这些年，许志宏通过北京儿童基金会、央视梦想新搭档等慈善项目，还为25名听障儿童争取到了免费人工耳蜗。许志宏：
1: 一个耳蜗当时有20万，你说一个放牧的一个家庭，你让他给孩子去做这个人工耳蜗，他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就想着，反正尽我最大能力吧，所有我认识能争取名额就争取一个吧，那都是我觉得我很幸福。
0: 耳蜗交到孩子手上完好无损，许志宏浑身湿透，心里却踏实了。可他知道，让孩子听见只是第一步。在许志宏看来，怎么看待这些孩子比怎么教他们更重要。有一个原则他从第一天就定下，怎么称呼这些孩子。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谢热甫阿布杜外利：
2: 因为我从2016年到这个单位的嘛，徐校长当时的原话大概就是说，不要当着孩子的面 叫孩子们折翼天使。那么这个词看着好听，但是带着怜悯，我们要把他们当成普通孩子，独立的学生，因为尊重是放在平等里面的，不是同情里面的。
0: 2025年2月，许志宏代表新疆参加全国教育家精神宣讲，年过五旬的他身体已不如从前，但他的工作依然忙碌。搬到新校区后，他带着年轻团队探索残疾儿童职业康复路径，争取职业培训资格，设置相关专业，打通特殊教育最后一公里。许志宏：
1: 我在退休之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给你们把职业化的教育的平台打造起来，把职业化的体系构建起来，那这样子我说我这笔特教也就值了。
0: 同时学校还开了非洲鼓、手工、种植、美术、体育课程五育并举。许志宏：
3: 我们的学生有这个音乐的天赋，我们聘请这个校外的一些老师给他们开展第二课堂，就发现说那个孩子对音乐的感觉特别好呀。其实来的是一个自闭症倾向的孩子，但是现在呢就非常好，通过多手段的融合教育开发，让孩子多方面的去舒展他的身心。他们生理上有残疾，但是我们尽可能的让他的心理上往健康的积极的自信的那一面去发展。
0: 从教自己孩子说话，到帮25名听障儿童争取到人工耳蜗，再到为每一位学生铺一条回归社会的路，30年过去，许志宏依然在霍城县三公乡的校园里。他说，这辈子最想做成的事儿，就是让这些孩子能像普通人一样，平等地走进社会。许志宏：
1: 相信我们的孩子，相信我们自己，每个孩子他都会有重生的那一天，我们永远是孩子身后的拉拉队，我们要推着孩子走，最终和他一起走向成功。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跟着书本去旅行，一起去北京的胡同里了解关于月饼的知识。
1: 苏轼是北宋文坛光芒四射的大文豪，也是我们今天家喻户晓的大诗人。而除了在文学思想上的辉煌成就外，苏轼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美食家。小饼如嚼月，终有苏与宜。吃着小小的饼，就像吃着月亮一样，中间有酥酥甜甜的味道。短短十个字，却让我们体会到这小饼的美味。留别联手，苏轼。边环已察诸，景图已图之。小饼如嚼月，终有苏与宜。玄之何浦人，常诵东坡诗。好在斟一酒，为我醉宗滋。
2: 同学们，你们刚才在读诗的时候啊，其实咱们一位老朋友杨信老师早就到了现场听你们读诗呢，而且我看呀，他还给大伙儿带来了礼物，带来了惊喜。
3: 在哪儿？
2: 杨老师在哪儿？杨老师在哪儿？杨老师来了。
4: 杨老师，
5: 同学们好，同学们好。你们好啊！
2: 哎，杨老师见着您了啊！
5: 哎，
2: 这位啊是著名的民俗画家杨信老师，今天带着大伙儿去旅行，您还没空手来，这都怪不好意思的。
5: 我还没来得及自己说呢，你说了，看同学们来也不能空手，这是咱们老北京的家规。
2: 哦，您这带的是？
5: 您瞧见没有？京八件。
2: 京八件。
5: 京八件。
1: 京八件是京式糕点中最具特色的美食。是一种从宫廷里传出来的著名糕点。京八件原本不是糕点的名称，由于当初是将刻有福、禄、寿、喜以及事事如意等吉言美语的糕点置于八只盘子里摆成各种图案，所以称为京八件。京八件成为京城百姓礼尚往来的首选礼品。
2: 杨老师，这京八件是传统的老北京点心了吗？
5: 其实北京人管点心啊，不叫点心，叫饽饽。
2: 饽饽。
5: 饽饽。
2: 哎，饽饽不是大馒头那个？
5: 哎，这个不是点心铺，老北京人就叫饽饽铺。
1: 饽饽这词儿是从元代开始的，当年元世祖忽必烈改京中都为元大都，大批蒙古族人入京。大都的市面上便开始出现了以蒙古饽饽为主的点心。
2: 杨老师，那这走亲访友选点心的场面岂不是很热闹呀？
5: 你们谁见过吗？
4: 没，
5: 都没见过吧？
2: 没赶过集。
5: 我带了幅画让大伙儿看看，你们想不想看啊？
3: 想。
5: 好，来，大伙儿帮忙。来，
2: 这是杨老师您亲笔画的吧？
5: 对呀。
2: 同学们看一下，天，杨老师这画的是什么呀？
4: 豆沙
5: ，对，所以他说的就是做点心的这些馅料。
2: 选点心时候就是这么热闹的场面是吗？
5: 对，这个是8月15之前要选择点心，选择点心一个是走亲访友，一个要祭拜月神，所以呢，这个点心铺呢，基本上会把这个摊子放在大门口，然后呢再搭好大棚，非常热闹。
2: 供大伙儿选择
5: 、而且呢这个点心铺呢这个飘出来的那香气呢一下就半条街都闻着的是点心味儿，你想这人能走得动吗？
2: 杨老师，您刚才提到了8月15选点心，那我们必不可少8月15肯定吃月饼啊，那这月饼是谁发明的呀？
1: 月饼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引进芝麻胡桃，为月饼的制作增添了辅料，这时便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儿的圆形饼，名曰胡饼。
5: 自古以来，原来的月饼啊叫胡饼，所以老叫胡饼，胡饼这听着特别难听。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唐明皇呢说叫胡饼，自己这儿还在琢磨，哎，突然发现这个杨贵妃在那儿在举头望月，说：“哎呀，爱妃，你说这个饼该叫什么名字呀？” 杨贵妃说叫月饼，所以月饼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1: 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十分流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赏月的诗句。到了宋代，中秋赏月之风更盛，当时俗称小饼和月团。但对中秋赏月吃月饼的描述是明代的西湖游览志余才有记载，8月15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慰取团圆之意。到了清代，关于月饼的记载就多起来了，而且制作越来越精细。袁枚的《随园食单》中这样描写：用山东飞面做酥为皮，中用松仁、核桃仁、瓜子仁为细末，微加冰糖和猪油做馅，食之不觉甚甜，而香松柔腻，迥异寻常。
5: 看来呢，大家呢对月饼都有很多要问的东西，对不对？嗯，
2: 很多好奇的地儿。
3: 对，
5: 准备好问题，跟着杨老师一起，咱们去找一个我的朋友，让他们细细的给大家解读一下。
2: 啊，关于月饼的各种新奇好玩的事儿，那咱们跟着杨老师走吧。
5: 好了，
2: 走，
5: 出发，走。谢大哥，你好。
4: 哎，杨老师，你好。哎，
5: 我的好朋友谢老师，京氏月饼的第七代传人。
2: 哦，你好，谢老师。
4: 你好，你好。
1: 京氏月饼是北方地区月饼类食品的代表品种之一，花样众多，有自来红、自来白、提浆、酥皮之分。
2: 谁能分清哪个是自来红，哪个自来白？
3: 这个是自来红。

0: 月饼是哪个？
1: 谁能分出来？提箱。
0: 这个吧。
2: 这个
0: 是吗？
2: 对。
0: 还有哪个？
3: 哎，这是翻毛。
0: 翻毛月饼。
2: 翻毛。
0: 怎么叫它翻毛月饼呢？
3: 翻毛月饼它主要是树皮月饼，它的皮特别白，特别薄。嗯。轻轻拍一下。就像天空飘下的鹅毛大雪似的，所以叫翻毛饼。
0: 那还有是提浆月饼是吗？
3: 嗯，提浆月饼它主要是过去用的糖，它主要是不是很纯，嗯，就是提纯这个糖
0: 浆。是这样的一个工艺。
3: 对对对，
0: 所以
3: 就是工艺叫提纯糖浆，然后根据这个工艺，然后就叫提浆月饼。
0: 明白了。嗯。刚才咱们说完翻毛月饼，还有提浆月饼啊，那剩下的两样自来红、自来白，这名起的够独特的呀。
1: 其实这两种月饼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广寒宫的玉兔被嫦娥派下人间救民于水火，但是他们救民于水火是不是得要用中药啊？那个兔子为什么要捣药啊？捣出来的药是药什么颜色呀？一红一白。哦，所以呢，百姓把救民于水火的中药形容就是一红一白，所以制作的点心也一红一白，一荤一素。你们同学们能不能猜到哪个是荤，哪个是素？
0: 那我要猜，我觉得自来红是荤的，那肉什么都是红色的肉，是不是都是荤肉，都是红色系的？那素的肯定是白色的。
2: 我跟姐姐的想法一样。嗯。
1: 但是完全相反，这个是荤的，这个是素的。哦。它的工艺不一样，里边和面的那个成分也不一样。嗯，
0: 说到这个和面啊，能不能带领咱们同学们也做做月饼，体验一下？
1: 这个我觉得有谢老师在这儿，肯定没问题。也让谢老师您给孩子们亮亮手艺。
3: 嗯，没问题。
0: 教教大伙儿，
1: 教教大伙儿怎么做月饼。
3: 嗯，没问题，
1: 是吧？在您做的当中呢，我呢给孩子们再准备一个惊喜券，是吧？现在先保密，等给你们惊喜的时候拿出来。
0: 行，
1: 好吗？
0: 行，没问题。
1: 好吧，那你们就跟着谢老师一起去制作月饼。
4: 毕淑敏《月饼的故事》里描写的便是月饼制作的馅料，由此可见月饼的制作工艺中馅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咱们今天要体验学做什么月饼啊？
3: 咱们今天体验做那个金丝月饼自来红。
0: 哦，自来红是吧？嗯，有自来红，有自来白，这两样到底是怎么区分的？您给详细说说好不好？
3: 自来红一般呢，它从工艺上说它是用烫面，用的香油蘸主打，就是自来白，它主要是用的是凉水，用猪油去主打。自来白用的是荤油、猪油嘛，自来红用的是素油、香油跟花生油掺在一起做。
0: 所以一个是荤月饼，一个是素月饼。
3: 对对对。
0: 您做月饼做了多久了呀？
3: 我们来到这前20岁吧，现在刚好做30年了嘛。
0: 30年，您做了30年的糕点了。嗯。同学们听到了吗？就做这一项技能手艺做了30年了。那谢师傅，咱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呀？
3: 下一步要拌馅儿。
0: 哎，这馅儿都是由什么组成？
3: 山楂丁、西瓜籽仁、冰糖、红丝、青丝、白糖、桂花、核桃仁、薯粉、香油跟花生油。
0: 明白了，那咱们拌馅儿来。
3: 好。
0: 刚才想问您，这个红色的丝儿和这个绿色的丝儿，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3: 是那橘皮做的。
0: 橘子皮是吗？咱们吃的月饼里边加的这种绿色的丝儿还有红色的丝儿啊，就是橘子皮加了食用色素做成的，然后又加了点面在里面，然后再还要倒上点油是吗？
3: 对，
0: 给它和在一起。哇，好香啊！咱聊天的功夫，这师傅都快把这和出来了。
4: 通过谢师傅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月饼的馅料大都以甜为主，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怡。诗句中的酥和怡指的是酥油和糖，由此可见北宋的月饼中就已经是包了馅儿的。古人之所以会以这两样东西入馅儿，也是取其甜蜜美满之意。
0: 然后就要开始包月饼了。
3: 对对，我先给你们讲一下，它因为这个面它要质量煮出来要光溜嘛，所以你擀折一下，它把这个面擀得很光溜。哦，
0: 咱给每个同学分点皮儿，分点馅儿，咱们自个儿包包月饼怎么样？
3: 这个面搁在四个手指的前面，因为这个手指可以动，一动就变成一个像半球似的。你看，这手指往下拢，这手指这两指往上翘，它就变成一个球了。你下次再往里面放，它好放。
0: 最巧的制作工具就是我们的双手。哦，就是用这个面皮把这个馅儿包住。
3: 对对对对对，咱们把它包住就行了。
0: 对，
3: 像你这么小朋友包的是后面面就稍微多一点了，后面面跟前面面应当差不多多，一样多就可以。再把它翻过来，放在这儿就可以了。紫面红上面它要打个磨水戳儿，这个戳儿看起来现在没有颜色，但是你一烤出来它就是一个黑圈儿。
0: 所有的紫面红上面都要按一个戳儿，
3: 对对对，这么打一下，对，嗯。
0: 这是咱们古老的这样的传统，是吧？
3: 对，我们按一下，你按一下，你看，然后再扎两个小眼就行。
0: 哎，为什么要扎这两个小眼啊？
3: 扎两眼，它怕这里面气体它往上鼓，怕它崩开了，它这样给它放进气，你看，在这它就扎两个眼，它传统这么做它显得好看。
0: 明白了，来，咱们每个人盖一个戳。
3: 扎两个眼，扎两个眼。对。
0: 然后再。
3: 不能扎这个戳，不能盖的太多了，太多了它会往下流。
0: 扎一个眼。
3: 来了来了，月饼来了。哎，小心小心，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
0: 同学们，你们还能认出自己刚做的月饼吗？
2: 能、啊，
0: 找找快！
5: 这是我的月饼，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做月饼。
6: 这是我的月饼，像一个开心的小笑脸。
0: 太好了，
7: 这是我的月饼，特别像一个普通的石头。
0: 同学也说了，大家是第一次做月饼，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再次感谢谢老师。
3: 没事，不用。
0: 那这样我们拿着今天自己做的月饼去找杨老师，一起去品尝一下月饼，怎么样？
2: 好，
0: 咱们出发啦！
2: 出发啦！
4: 北京情书是北方地区的传统曲艺剧种之一，而给我们表演情书的王树才先生，又是北京情书的传承人。听着情书，欢聚在一起。这就是杨信老师给大家准备的惊喜。
8: 咱中国人的传统美食足有千万种啊，上中秋吃月饼，全家乐融融。八月十五，亲朋好友不走动。带上一盒好吃的月饼，情意浓啊！
1: 好，
2: 好，
1: 特地安排了一个院中的场景，跟同学们一起，我们来看看我们做的月饼好不好吃。
0: 杨老师吃月饼之前还想问问啊，就是这月饼吃。有什么讲究吗？
1: 哎呦，您想想，过去的人呐，吃个点心，吃个饽饽，那不是天天能吃的。这么金贵的东西，是吧？掉地了怎么办呀？所以拖着，一手拿月饼，一手拖着。
0: 杨老师，这每个月都有十五，是每个月十五都能吃月饼吗？还是就能等到八月十五？
1: 这可不行，这月饼啊，其实就是一时令的食品，就是八月十五。您要说七月十五吃啊，您就敞开吃，没仪式了。
0: 想问问同学们，你们这吃月饼的时候都爱吃什么馅儿的呀？
9: 我爱吃蛋黄馅儿的。
2: 我也爱吃
0: 五仁馅儿的。这儿有一个爱吃五仁馅儿的。
1: 这个有点传统。我们最爱吃的这五仁月饼呢，实际呢，过去的人呢，这些个仁儿都非常金贵。你想想，只有过年时候才可以买到瓜子儿。
0: 咱这五仁月饼有哪五仁啊？
1: 橄榄仁、瓜子仁、核桃仁、芝麻。这个馅儿是集中了这么多的仁儿和在一起烤出来的月饼，然后呢再把这月饼在自然的状态之下让它往外渗油，它的油会渗出来，渗到面里，所以这面里头你吃的会很香。五仁是咱北京的月饼里头经久不衰的月饼。这样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团圆糕。所以团圆糕呢是咱们家里头蒸的，象征了咱们全家呢今天聚在一起呢团团圆圆，共同赏月，共同祝福大家的美好的愿望。中秋节，
0: 感谢杨老师啊，今天真是带着大伙儿长见识了，了解了月饼是不是？
6: 是。
0: 不同地方的月饼代表着不同地方的文化地貌，还有物产，更是代表了家乡的味道。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好的，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收听《花样童年》。那下面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为您播出的是关于中秋的诗词文化的知识，来共同请出文化学者大佩老师给我们讲讲诗画中秋。
7: 大家好，又一个中秋节到来了。今天我们已经习惯在节日的时候对朋友说节日快乐。每一个中国人的节日都是用来快乐的吗？好像不一定是如此的。比如说中秋节，我们都说赏月，但是月亮的这个意象，可能自打它在中国的文学当中出现的那一刻，或许就不是用来快乐的。月或许因为它是个入声字吧，读起来短促，所以容易给人一种压抑呀，一种感慨的感觉。所以我经常跟孩子们说，你们能不能帮我找出一首诗歌，这首诗歌里带月亮的月字，然而它又是表现快乐的。孩子们找不着，有些小朋友说，有一首诗歌叫小诗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这不就是很快乐的诗歌吗？我说你们能继续往下背吗？一般的孩子们知道这首诗歌的前八句就不错了，而这首诗歌还有后八句，李白到最后甚至说出了凄怆摧心肝这样的话，可见他有多么的难受。让我们去倒一倒我们诗歌的祖先诗经。诗经里写月亮的诗歌也不少，有一首诗很有名，它在《尘封》里叫月出，说月出皎兮，叫人了兮，舒摇皎兮，劳心巧兮，就是月亮出来了，非常的洁白美丽。但是我马上就想到了月亮下面会有一个美人，这个美人她的身材非常好，我却追求不到

疏忧瘦兮，劳心骚兮。这个耗子是非常明亮的意思，月亮那么的明亮，就像我那美人那么的美丽一样，但是她如此如此的美丽，却会让我更加的难过。最后说，月出照兮，叫人撩兮，疏腰少兮，劳心草兮。月亮照在每一个地方，那样的那样的美丽，我那个美人也体态非常轻盈的那样的美丽，可是我就是追求不到她。月初带来的可不是快乐，带来的是更深更深的难过了。

在中国的古代，异象这件事情或许很早就开始出现了。当异象出现以后，它就会在中国的文人圈当中形成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往下流传。根据时代的不同，根据文人们的创意，这个异象所代表的内容还是会进行更改的，还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条脉络还是可循的。月亮给我们带来的感慨，月亮给我们带来的不得志的感觉，就会一直的延传下来。到了诗歌非常发达的唐代，有一位诗仙，有一天晚上举杯邀明月，然后说对影成三人。中国古人说不是三人不成席呀，可是李白只能孤单的一个人，于是他说邀了明月，带上影子和自己，这不就三个人了吗？这份孤单的感觉，这份不得志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对于月亮，中国人有许多个主题，但是说到问月这个主题，似乎就没有人涉及。张若虚曾经在《春江花月夜》里说到：“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似乎也不是完全的对月亮提出的疑问。那么，真正开始问月的是谁呢？还是我们这位诗仙？李白有首诗叫做《把酒问月》。他在把酒问月的下面呢，写了一行小字，叫故人贾纯令余问之。贾纯这个人到底是谁，反正我是没有考察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李白对他的称呼发现他是李白的一个老朋友，因为李白叫他故人。这位故人可能破天荒的对李白说，自古以来什么步月呀、玩月呀、望月呀、咏月呀，这样的话题都非常多，先生您能不能来一回问月？李白当然是一个有创新精神的人，于是就欣然地答应了。本首诗歌很有意思，开篇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我们知道后来宋代的苏轼就把这句诗改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了。中国古人提到天是不会随便叫的，青天、苍天、昊天都有不同的意义。我们说青天大老爷，所以青天呢永远给人感觉一种清明啊、开阔呀、美好啊、正直啊、高大呀，大概有这样一个意思。此时的李白啊，刚刚从长安城出来，李白啊终于完成了人生梦想，走到了大唐王朝的顶尖级别的权力机构里，跟唐玄宗、李隆基之

间有过非常好的一段蜜月期。这一段君臣蜜月期之后，李白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被赐金放还了。当然李白愿意说的是，我大爷不干了。无论如何，心中的梦想受到了打击，离开了长安城，周游梁宋。李白此时的心情应该不那么美好，所以李白再次问青天，你那个月亮，你那个美好的东西到底什么时候会来呢？我现在问你一下，因为即便来过了，怎么又走了呢？那么这美好的机遇何时再能到来呢？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想去攀附那个美好，总也攀附不到。但是你那个美好的意念，那个美好的想法，却总也跟着我走。假如飞尽林丹阙，绿烟灭尽青灰发，美丽的就像飞在天空的一面镜子，它照着那美好的皇宫，但是为什么又消失了呢？只有一点点的光亮在我的眼前。但见萧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晚上你到来了，白天你就没有了，这真像一场梦幻，这么快的就消失了。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雨水林。白兔在那里捣药，秋天春天来来回回，没完没了。就像我努力地准备着自己报国的那份心，我也像嫦娥孤单地栖息在月宫当中，谁来和我作伴呢？谁来满足我那人生的梦想呢？这个栖字自古以来是读栖的，读栖与栖都无所谓，嘴型都很小，给人感觉非常的孤单。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曾经希望古代的像燕昭王与乐毅那样的君臣关系，如果也发生在唐玄宗和我之间多好。没有猜忌，没有怀疑，君臣之间一直度过着蜜月期，那该多好。可是为什么今天与古人又不一样了呢？古人今人若流水，共堪明月皆如此。无论是古代的人，还是我现在的李白，我们看着月亮都应该如此吧。月满则亏，美好来了就即将消逝。唯愿对酒当歌时，月光常照金樽里。那么最后也就只能把这番梦想真的变成一个希望，希望月光永远照在我的杯子里，也就如此了。这又是一问酒后吐真言，这是一个歌行体。七言的古体诗往往被我们称为歌行体。

说到月亮所给人带来的这番感慨，说到月亮所带来的不得志的感觉，这就又能引申到对于家人的思念上。比李白小的杜甫经历了完整的安史之乱，所以杜甫又把这份感慨引申到了对家人的思念上。杜甫有四个弟弟，一个叫杜颖，一个叫杜观，一个叫杜峰，一个叫杜瞻。在安史之乱开始的时候，在史思明从范阳带兵南下攻占洛阳的时候，杜甫的四个弟弟只有杜瞻一直生活在他身边，其他的三个全都在战乱当中流落在山东与河南等等地方，杜甫是联系不上他们的。在这个兵荒马乱音信不通的时代，杜甫听着那战争所敲的鼓，想起了他的这些弟弟们。他说，树鼓断人行，凡是长成像树这个字的形象的字，什么成功的成，什么兵戎的戎，什么戒备的戒，这些字都与打仗有关，他们的右面都是代表武器的戈，所以树鼓是军队当中所敲的鼓。杜甫不愿做亡国奴，当他的家乡陷落的时候，他一路往长安进发，后来又往甘肃进发，往四川进发，就是因为要去追皇室，不愿意流落在敌线去，所以他听到的都是战争中的鼓声，而这些鼓声很有可能会戒严宵禁，使得他不能前行。所以他说，树鼓断人行。大雁又是我们中国传统当中经常会出现的给人带来感慨的意象，这大雁只需叫一声，就把所有的思念、家人的感慨以及对国家的担忧全都叫出来了。鹿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经典的名句。这是个白鹭的世界，就像我们今天也正在白鹭这个节气里，中秋也就在这个时候到来了。想起了家乡的月亮是非常的明亮的，家乡的月亮是明亮的，这不是美好的意思吗？但是从而给我们带来的是对眼前兄弟不能够团圆的这份感慨。月亮又是这样的出场。

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这句对偶非常精彩，我是有弟弟的，但是他们都分散在各地。那这么说来，我是有家的还是无家的呢？他们是生还是死呢？我给他们寄过的书信也都到不了。不答是唐人特别爱用的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都是入声字，非常容易地表现心中的那份愁苦。何况军事战争还没有停止，国仇与家恨就这样的连在了一起，月亮就这样的又引申到了对亲人的思念上。

如果想了解文化，就要知道自古以来文人们其实并不是那样的傻傻的快乐的，每一个节气都是有它的文化意象和文化传承的。让我们把月亮的概念往下继续传，传到宋朝，李清照也在使月亮，也在说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这是李清照在青州，而她的丈夫赵明诚在莱州的时候，李清照作下的词。现在大家就明白了，李清照做这首词到底借助月亮这个概念在说些什么呢？这就很明显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新疆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队在将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
2: 我区多点发力，拓宽妇女就业创业路，激活高质量发展巾帼力量。
0: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2: 中秋月饼市场老味道与新体验交融，传统五仁月饼热销，创意口味和养生药膳月饼走俏。
0: 乌鲁木齐邮政首辆无人配送车上路投用，单趟作业量相当于3名投递员半天工作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推进新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为新时代新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夯实执政根基，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树牢正确政绩观，锤炼实干作风，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请听报道。
3: 又是一年中秋节，天山南北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地基层党组织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欢聚在一起共庆佳节。托克逊县郭勒布宜乡肖尔村村民吴稳山：
4: 孩子们在外边工作，这次多亏村委会贴心惦记，把我们凑在一起团圆过节，有村里关心，这个中秋节过得特别温暖。
3: 莎车县乌达利克镇博伊拉村村民布兹热罕·喀热曼：
5: 和大家一起过中秋节特别开心，体会到了团圆的幸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强基层组织，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一年来，自治区党委牢记嘱托，不断织密筑牢基层组织体系，让党在新疆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广袤乡村大地，村党组织牵头壮大集体经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金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今年新投资的3层民宿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打扫整洁等工作，11期间将对外营业。金河县且慢新中式美学民宿运营经理魏东告诉记者：
6: 民宿之前能接待多200多名游客，这两年来效益不错，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差不多60万元的分红，所以我们又适当的扩大了规模。
3: 五棵树村距离县城不到10公里，种植着1300亩枸杞。村党支部决定依托乡村旅游，带动产业发展，促进村民增收。在五棵树村，任何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经过4议2公开程序。这一工作法就是村支委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经过多方调研、民主研讨和集体论证，村里全面盘活闲置土地、老旧农房等资源，把统一改造升级闲置的农房打造成民宿。金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党支部书记张新来：

0: 员参与进来了，群众也参与进来了，这样更有透明度了，我们的产业收益分配也会受到老百姓的监督，老百姓就更相信我们党支部了。
1: 在集思广益中，枸杞地旁搭起了观景台长廊，餐饮农产品销售有了新渠道，还带动了50多人就近就业。今年以来，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泾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村民赵敬克：
2: 现在我在民宿上班，一个月4000多块钱的工资，我们家的几亩枸杞地也是观光的采摘点。
1: 一年来，新疆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农旅融合、人居环境提升，让群众增收渠道更宽。在阿克陶县恰尔龙镇，镇党委牵头建成2000多座温室大棚，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联结模式，让异地搬迁的群众有了增收新路子。阿克陶县恰尔龙镇种植户麦麦提乌吉希尔艾利：
3: 现在回中什么管理都知道，现在收入越来越高了，我也变成了一个技术员。
1: 如今超过200名群众在这里稳定就业，恰尔龙镇还统一打造昆仑果蔬品牌，推行土地入股、保底分红加效益分红模式，群众同步获得租金、股金、薪金三份收入。阿克陶县恰尔龙镇党委书记李红景：
4: 现在人均收入增长到快2万元，6个村集体经济全部突破100万。党建引领不是一句空话，就是带着群众干，帮着群众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强理论武装，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一年来，新疆紧扣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和中心工作，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通过专业化、系统化、常态化的专题辅导，推动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深度融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吴斯曼塔利甫：
5: 今年以来，设置了维护国家安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人工智能等11个专题，已举办大讲堂8期，培训9.3万人次，推动党员干部真正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践中担当作为。
1: 一年来，新疆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党旗引领方向，实干书写答卷。新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正用实际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征程上阔步前行。
6: 新广时评。
7: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发展基础，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做好新疆工作，关键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我们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各民族干部队伍，全面建强基层组织，锲而不舍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根本保证。
8: 新疆台消息，9月19号至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队在新疆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期间，执法检查组在部分地州市开展实地检查，听取新疆关于旅游法实施情况的汇报和相关意见建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座谈会。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新疆实施旅游法取得的积极成效。肖杰指出，新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丰厚的人文资源，旅游业发展潜力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旅游法各项要求，夯实各方面法律责任，持续提升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水平， 有效破解制约旅游业发展的难题，在法治轨道上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适应旅游强国建设需要，认真修改完善旅游法，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广泛凝聚立法共识，不断提升立法质效。总目提吴不利对执法检查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将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立足人大职能，进一步推动健全全域旅游服务体系，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依法保障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钟山、史耀斌、朱明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刘苏社，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买买提明卡德、科伊瑟尔克尤木、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7: 新疆台消息，9月2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工作，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的实施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育保险办法草案，安排部署节日期间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开展文化润疆。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科技创新，着力做好南疆工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强化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持续推动预算管理提质增效。要树牢习惯过紧日子思想，强化预算刚性约束，最大限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按照政策规范统一，基金调剂平衡，完善分级管理，强化预算考核，提升管理服务的方向，分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促进南北疆城乡医疗保障领域均衡发展。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育保险办法草案，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稳定制度预期，强化保障功能，推动生育保险从制度全覆盖走向人群全覆盖。要结合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压缩津贴发放时间，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会议强调，要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深化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防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用好两新政策，深挖节日消费，规范旅游经营秩序，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确保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要紧盯节点，强化正风肃纪，营造廉洁文明过节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8: 9月24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发布会介绍，新疆持续完善扶持政策，创新就业服务模式，拓宽各族妇女就业创业渠道，激活高质量发展巾帼力量。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9: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妇女就业创业工作， 人社部门多措并举，做好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劳务协作、权益保障等工作，推动各族妇女多渠道就业创业。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前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阿尔兹古利无极：
10: 我们村的瓦夏姆·阿布杜尔伊姆以前在家为锅台砖，参加2发5商务后，他学了手艺，开了点儿，现在自己月收入过万。带去的徒弟，很多姐妹们跟我说，党的政策好，妇女能挣钱，有地位，家庭和睦了，孩子教育跟上了，日子越来越奔头。
9: 今年以来，全区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65亿元，实现新增创业8.3万人，越来越多各族妇女投身各行各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半边天。自治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妇联主席阿伊努尔·麦和赛提：
11: 我们推出16花金国贷妇女专属金融产品，支持负字号企业和基地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帮助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持续打造量化屋家妇女微家、金国工坊，实施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推广妈妈岗、居家代工、弹性就业模式，帮助妇女就业创业。
9: 立足15五开局新起点，自治区编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女儿童发展15五规划，从健康、教育、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等8个方面，明确了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策略措施和工作重点。从健康、教育、法律保护等7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儿童优先发展的策略措施和工作重点。自治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李林慧：
12: 规划在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机制的方面，提出构建涵盖婚、生、养、教一体化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在数字、赋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方面，探索打造远程医疗、数字教育资源、智慧就业服务等应用场景，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妇女儿童和家庭。
7: 昨天2026年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3: 现场发布了10名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这10名优秀少年儿童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读书好学、热爱科学、乐于助人、自强不息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了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风采。2026年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三学生王真成从4年级开始接触航模，未来他将为心中的梦想持续奋斗。
14: 我会继续深耕航模，保持热爱，不断挑战自我，梦想以后能够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为国家设计出飞得更高、飞得更快、性能更好的战斗机。
13: 活动现场，全国道德模范刘乾坤、爱尼江巨麦、全国劳动模范埃克帕尔伊敏等嘉宾为新时代好少年们颁奖。全国道德模范刘乾坤：
15: 是个孩子，左右说唱山广电各不相同，但身上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厚植家国情怀，向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向努力。希望全疆广大少年儿童以这些好少年为榜样，不断磨砺自己，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6: 我们的节日。
8: 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中秋佳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9月23号晚上，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第8师师河子市党委宣传部承办的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兵团主场示范活动暨石河子中秋诗会在石河子市举办，诗朗诵、诗咏长卷情颂家国、月光下的中国、情景表演唱、但愿人长久等10个节目依次上演。 整场诗会气势如虹，既有金戈铁马、慷慨激昂的家国壮歌，也有月色温婉、情思绵长的团圆抒怀，更有扎根戈壁、书写忠诚的时代强音。石河子市民

0: 吴宇浩。
1: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诗会，既思念，节目既有节日的烟火气，又有文化的书香气，我觉得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意思。
0: 为庆祝中秋佳节，昌吉市沿北街道园丁社区开展了月满中秋邻里亲，民族团结共团圆中秋主题活动，辖区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分工协作，揉制面团，分线包线，压模成型，不一会功夫，一个个形态各异、造型美观的月饼就制作好了。大家品尝亲手制作的月饼，拉家常，做游戏，小朋友们还表演了舞蹈，其乐融融。小朋友马古航
2: 自己动手做了月饼，还演了节目，还拿到了小熊，中秋节真快乐。
0: 阿克苏现代产业高级技工学校联合湖州沅江指挥部开展了月圆天山勤融中华中秋传统文化嘉年华活动，师生与沅江干部围坐共享特色美食，编织中国节互赠节日祝福，张贴心愿卡，最后伴随着欢快的麦西来福乐曲，大家一起载歌载舞，十分欢乐。沅江干部阿克苏现代产业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桂金莲：
3: 做月饼、会团扇、编中国节，让江南中秋习俗和新疆特色自然相遇。我们希望通过中秋这个传统节日，把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和快乐体验融为一体。
0: 乌苏市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族乡举办了中秋画团圆群众春晚系列活动，来自全乡各村的农牧民文艺队伍轮番登台，自编自演的舞蹈节目欢快质朴接地气，台下观众掌声不断。文艺展演间隙，农耕趣味竞赛火热开赛，搓玉米、运冬瓜、蔬菜水果套圈等趣味项目逗得围观群众哈哈大笑，欢呼声此起彼伏。乌苏市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族乡扎根塔拉村村民吴春林：
4: 各村队组织的演出特别精彩，玩的各种游戏特别好，也特别开心，祝大家中秋节日快乐。
5: 月饼是中秋节不可或缺的美食，现如今月饼口味的传统与创新交融碰撞，五仁豆沙等老味道有忠实粉丝，榴莲芝士等新体验也备受追捧，甚至药膳也加入了月饼的队伍，进一步丰富了大众消费选择。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连日来，乌苏市金麦穗食品加工厂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遵循传统制作工序，揉面、分剂、包馅、成型，匠心制作的传统五仁月饼深受当地消费者青睐。乌苏市民杨小平：
7: 我吃他们家的老口味这个月饼已经20多个年头了，就是爱这一口吧，纯正的手工配馅配料，一直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6: 传统手艺守住记忆里的老味道，创新口味满足舌尖上的新需求。当五仁月饼还在车间里飘香，甜品店已经把月饼做出了新花样。走进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墨衣时尚甜品店，主理人张丹华正忙着打包发货，对接线上线下订单。店内货柜琳琅满目，榴莲冰皮、台菜腰果酥皮、云南火腿、草莓、橙子、烧焦等多款创意月饼整齐陈列，口味新颖，品类丰富。张丹华告诉记者，门店月饼从馅料研发到工艺改良持续创新，精准贴合消费者个性化的饮食需求。
8: 每个人都有偏好嘛，客户会来跟我们说，哎，他想吃到一个什么口味的，可以实现，那我们可以试一下。他其实可以接受你不停地给他换新的口味，但是大部分都会跟你说，一定要少糖、少油，要相对健康一点。
6: 与此同时，养生的风也悄然吹进新疆月饼市场。前不久，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推出了五色养生药膳月饼。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齐金介绍，月饼依托院内研发平台反复配比试验优化制成，
9: 依托的是新疆的地域资源的优势，我有选择的我们的道地药材，比如说肉苁蓉、玫瑰花等等，这工艺上我们颠覆了传统的这种烘焙的配方，实现了零糖、零油、超低卡的这种清氧标准。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11: 中秋假期首日，我去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赏秋景、吃美食、看演出，在旅游中欢度假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中秋假期首日，天山天池景区、赛林姆湖景区、和睦村、博森湖等景点迎来大量游客，层林尽染的秋日景色让各地游客沉醉其中。秋日的博森湖成片芦苇沿着湖畔铺展， 细碎饱满的金色花穗随风摇曳，澄澈湖水碧波荡漾，成群水鸟穿梭苇丛，翩飞湖面，湖光尾影相映成趣，美不胜收。山东游客孙倩如：
12: 早就听说了博斯腾湖的芦苇秋景绝美，果然名不虚传。漫天的芦花，湖光飞鸟，每一帧画面都像风景画，让人身心舒畅。
0: 在昌吉小吃街，鲜艳的五星红旗上百盏花灯彩灯，将古色古香的建筑装扮得格外夺目。烤包子、抓饭、烤鱼，九碗三巷子的美食吸引各地游客驻足品尝。甘肃游客黄中凤：
13: 这里到处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还有一些古色古香的雕花，特别漂亮。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节日氛围。
5: 9月24号，乌鲁木齐邮政首辆无人配送车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上路投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4: 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达坂城支局，工作人员将快递物件放入无人配送车，通过手机 APP 进行扫码、设定线路等操作后，无人配送车启动并按照设定好的指令前往目的地。5分钟后，无人配送车精准停靠在新疆能源职业技术学校快递驿站。驿站负责人阿布杜沙拉木库尔班告诉记者：
15: 无人车每天到11点左右到我们学校快递站里面的货卸完了以后，有的退货呀，有的问题件要给他装起来以后，一关门就他自己回去了。之前就是我们去门口接快递员，现在不用接快递员了。这个无人车按它的规定的路线来我们学校快递站，特别方便。
14: 此次投用的无人配送车搭载高精度导航系统与 AI 算法，配备激光雷达、全景摄像头等感知设备，最高时速40公里，满电续航160公里，可自动识别行人、障碍物和交通标识，遇突发情况能主动避让、紧急刹车。运行后台可实时监控车辆状态，突发事件可远程紧急接管，全方位保障投递安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达坂城支局负责人舍飞告诉记者，一台无人车的单趟作业量相当于3名投递员半天的工作量。
16: 日常这个车推送量大概在123，
17: 以前我们3个人去送他现在的货量的话，可能需要半天时间，但他只需要2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
11: 9月24号，以“丝路流芳庆丰收，浆果飘香浸万家”为主题的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暨第3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在温宿县启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艾扎达、阿兹木巴义的报道。
18: 本届交易会及采摘活动为期15天，横跨中秋、国庆假期，设置展位446个。搭建起及展示展销、品牌推介、贸易洽谈、农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平台。来自河北的客商杨建飞告诉记者，阿克苏的水果十分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19: 我们主要瞄准我们阿克苏苹果，以及我们香梨，还有我们的这个西梅，还有我们的杏、枣子、核桃这种农产品。因为我们北方来说呢，就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汁水比较丰沛的一些水果。阿克苏水果也是正是有这样的特点，汁水丰满，而且这个糖分比呢比较适中。我们这次预计要收购阿克苏苹果大概在4万吨左右。
18: 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林果种植面积450万亩，占全疆1/4，果品年产量302万吨，居全疆第一。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友明表示。
20: 通过交易会，我们希望与疆外客商达成长期的合作，推进阿克苏农产品高质量的发展以及在疆外的销售。
18: 本届交易会还策划推出14项重点活动，在往届基础上新增了丝路古韵非遗国潮漫展、农民广场舞大赛、跟着地标游阿克苏等特色内容，通过年轻化沉浸式的场景设计，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参与。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1: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2度。
5: 阿勒泰晴转多云，9到22度。
11: 塔城多云，8到23度。
5: 伊宁晴转多云，10到26度。
11: 伯乐多云11到24度，
5: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4度，
11: 奎屯多云13到27度，
5: 石河子多云12到26度，
11: 昌吉多云12到25度，
5: 哈密多云13到30度，
11: 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
5: 库尔勒晴转多云19到26度，
11: 阿克苏多云12到22度，
5: 阿图什阵雨16到24度，
11: 喀什阵雨15到24度，
5: 和田多云14到26度，
11: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2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王栋、王继龙，主播安瑞、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

0: 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祝大家节日快乐。一轮明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千古诗篇写尽家国温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百年来，文人望月抒怀，将思念与祝愿写进诗词。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诗词里既有家人的牵挂，更有家国的情怀。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跟随主持人雨欣一起去品读中秋诗词，共赏传统文化之美。

千百年来，天上只有一轮明月，可在中国人心里却装着千千万万轮中秋的月亮。它不只是夜空中发光的星体，更是藏在文字里，融在血脉里，独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浪漫。提到中秋，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起那些流传千古的古诗词。今天我们不专门诵读诗句，而是慢慢走进这些文字背后，聊聊中秋诗词里藏着的烟火、思念、豁达与期盼，在字字珠玑的文脉之中，一同感受属于中国人的诗意春秋。

说起中秋和诗词的结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有了拜月的习俗。《礼记》里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固定在八月十五的中秋佳节，也很少有人专门吟诵中秋圆月的诗篇。一直到唐代，赏月变成了民间流行的休闲雅事，中秋赏月的风气盛行了起来，写月亮的诗歌一下子多了许多。我们熟悉的很多大诗人，李白、杜甫、张九龄都写过月，大家会发现唐诗里的月情绪格外丰富，有时是少年人的洒脱，有时是游子绵长的牵挂。很多人分不清写月亮的诗和真正的中秋诗有什么区别。其实古人写月不一定写中秋，但写中秋的诗一定离不开一轮满月。在唐朝以前，月亮是圆景，是天地奇观。到了唐朝，月亮走到了人的身边，开始承接人的喜怒哀乐。

诗人漂泊在外，抬头看见月亮，心想，这轮月亮，家乡的亲人也应该能看见吧。相隔千里，无法相见，唯有月光是可以共享。这样一份想象，就是中秋诗词最核心的情感内核。隔山跨海，明月同心。到了宋代，八月十五正式定型为全民性的中秋佳节，街市上会通宵营业，百姓赏月、宴饮、逛夜市，热闹非凡。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秋诗词迎来了高峰。唐诗里的月偏向苍凉浪漫，宋词里的中秋月多了几分人间烟火，多了对悲欢离合的思考。节日有了热闹的底色，诗人在喧嚣里更容易对照自身感悟相聚和别离。你看，一条很清晰的脉络就在这里，习俗催生诗意，诗意又反过来丰富了节日，一代又一代人借着月亮写下心里话，这些文字代代相传，慢慢的就塑造了我们今天对中秋的理解。我们现在一到中秋，自然而然就会想起望月思乡，这份条件反射正是千年诗词文脉悄悄留给我们的文化印记。如果把历代的中秋主题诗词归拢到一起读，就会发现古人对着一轮满月生出了三种完全不一样的心境。第一种也是最打动大多数人的，那就是乡愁与思念。古时候交通不便，一封家书可能要走上几个月，在外做官游历戍边的人，到了团圆的佳节无法回到故土，万家灯火，月圆如盘，越是热闹，孤身在外的人心里就越容易泛起思念。诗词里的思念从来不是歇斯底里的哭诉，大多是含蓄克制的，不直说我有多难过，只说月亮很圆，夜色很美，可身边没有想见的人。中国人的情感表达向来内敛，中秋的月光刚好给了大家一个温柔的出口，不用直白倾诉，一轮圆月就能替我们捎去惦念，直到今天也是这样的。很多在外打拼的人，中秋无法回家，抬头望月的那一刻，和千年前的古人其实有着一模一样的心情。跨越时空，情感是相通的，这就是古诗词长久的生命力。第二种心境则是接纳遗憾，正视别离。我们总觉得中秋就该团团圆圆，可古代的诗人早就看懂了，人世间圆满本是难得，缺憾才是常态。很多中秋名篇都诞生在人生失意、亲友离散的时候，诗人没有一味沉浸在悲伤里，望着圆月开始思考，月亮有阴晴圆缺，时而圆满，时而缺亏，人生也是如此，有相聚就会有别离。这份感悟特别珍贵，他没有强行安慰说一切都会变好，而是告诉我们别离、遗憾都是生命里本来就有的部分。月亮不会永远圆满，但它会按时升起，哪怕当下相隔万里，我们依然共享同一片夜空，同一缕清辉。这样的文字穿越千年依然能抚慰现在的我们，
生活里总有各种各样的身不由己。不是每一个中秋，我们都能守在家人身旁，读懂诗词里这份与遗憾和解的智慧，我们的思念，或许就会少一些沉重，多一份释然。

第三种心境是豁达辽阔，心怀天下。还有一些中秋诗词跳出了个人的悲欢，诗人望着明月，想到的不只是自己的家人，而是普天之下所有离散的人，希望世间所有相思的人，哪怕相隔遥远，同样都能平安顺遂。从一己的思念推及对天下人的美好祝愿，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轮明月，装得下小家的团圆，也装得下世间众生的祝福。这三种心境，思念，接纳遗憾，心怀美好的祝愿，层层叠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秋诗词最动人的模样。它们不是高高在上、晦涩难懂的古文，写的都是普通人会经历的情绪。也正因如此，千百年过去，我们再去品读，依然能够共情。可能会有听众朋友想问，时代变了，现在交通发达，视频通话随手就能拨通，千里之外还能见到彼此的笑脸，我们不再需要依靠月光传递消息，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回望这些古老的中秋诗句？我想诗词带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实用的通讯功能，而是一种情感的参照，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当我们被快节奏的生活推着向前走，每天忙碌于工作生活，很少有时间停下来好好抬头看一看夜空，中秋诗词其实是提醒我们慢下来，去感受，感受月光，感受亲情，感受那些藏在日常里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温柔。其实生活在新疆的我们，这里的夜空格外澄澈，秋夜的月亮清亮辽阔，每到中秋，天山脚下，大漠之畔，一轮明月悬在夜空。当我们站在这里望月，再回想那些千年前写下的句子，会有一种奇妙的时空对话。古人的笔下月亮和此刻照耀着我们的是同一个，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但对于团圆的向往是完全相同的。同时，诗词也在悄悄塑造我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圆月，心里涌起万千感慨，一时不知道怎么形容，古人早就替我们把这份感受凝练在了短短几句文字里。读到那些句子，我们会恍然大悟，原来我心里的这种感受可以这样表达。它丰富了我们的感知美的能力，让我们的欢喜、牵挂、祝福都多了一层诗意。当然，品读古诗词也不用有压力，不用强求自己记住每一首，熟背每一句，哪怕你只读懂其中一种情绪，记住一句触动你的话，在某个月圆之夜忽然想起，那就是诗词和你最好的相遇。它不需要正襟危坐的研究，它可以是晚饭过后，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赏月时随

随口聊起，可以是赶路途中听见风声，望见月色，心底浮起的一点感触。诗意从来都不在高高的书阁里，它就在人间烟火之中，藏在每一个平凡的团圆时刻里。今天我们传承这些中秋诗词，本质上也是在传承我们民族的团圆文化。诗词把团圆两个字从一个简单的愿望变得有温度、有画面、有厚度。一代一代人读着同样的月亮诗篇，把对家人的牵挂、对美好的期许就这样传递下去。文脉就是这样在口耳相传，在心领神会之间绵延不绝。一轮中秋月，半部千古诗，从唐时清辉到宋时晚风，再到今天我们的夜空，文字跨越了千百年的时光，月亮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相聚和别离。这些中秋古诗词没有华丽难懂的词藻堆砌，内核永远是朴素的。珍惜相逢，惦念远方，接受缺憾，心怀期许。当我们静下心品读，就会发现所谓的诗意中秋，并不是一定需要多么盛大的仪式。诗意藏在望月的一瞬间，藏在和家人的闲话家常的温暖中，藏在哪怕相隔千里依旧彼此牵挂的心意之中。月光依旧，文脉悠长，这些字字珠玑的诗篇如同一条温柔的纽带，把古人和今人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知道无论走多远，我们心底那份对团圆的向往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在今年的中秋都能被月光照亮，心中有牵挂，身边有温暖，得享独属于自己的团圆与诗意。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要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25集。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

0: 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25集。
2: 我定了，让郭焕金学医生。
3: 我能知道理由吗？
2: 你可以知道，不过你知道之后不能再告诉别人。龙医生懵了，咋了？一个医生人选还有隐秘内幕？
3: 我保证不告诉别人。
2: 我的想法是给高原战区留下这个女医生。龙医生一时没理解，附和道：
3: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不能给他人做嫁衣裳。
2: 伙夫我管得了。
3: 我也管得了伙夫。
1: 魏顿远见龙医生还不开窍，无奈点名说：
2: 哎呀，我的官没有他老子大，真打起仗来我怕女医生走人。
1: 龙医生茅塞顿开，司令的高度的确常人不能比。讨论完，龙医生准备离开。
2: 哎，你打算让这医生苗子什么时候开始学徒啊？
3: 立刻，让卫生部最好的医生给他当老师，手把手教。
2: 听起来像乡下学戏木匠，先拜个师傅啊。
3: 正规医生自然不是这等学法，现在特殊时期，没有医学院可读，再者战争说不定哪天就开打，我们也没有更宽裕的学习时间，只能因地制宜，重在言传身教。
2: 想法可行啊，我也出手，教他如何当个好医生。
1: 龙医生故作惊奇地说：
3: 司令员也懂行医？
2: 我若懂医，哪能容你和你手下的庸医在我身上屡败屡战呢？
1: 想起之前在病床上被搓磨，至今意难平。虽知是玩笑话，但关乎卫生部一干人等职业尊严，龙医生不能无动于衷，义正辞严说：
3: 司令员不可过河拆桥，我承认有时胆子不够大，但不是庸医，我们只是过分小心谨慎了。
2: 过分小心谨慎就可能贻误战机，无数败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这还不算庸医吗？啊！
1: 眼神里闪烁出杀伐决断的锐利，龙医生被驳得说不出话来，赶紧回到原题说：
3: 您既然不懂医，又如何教女医生？
1: 魏顿远也觉得自己稍稍有些过激。
2: 不是我教，是我命人教他。
3: 转来转去的，岂不又回到了卫生部找人？
2: 肯定不是卫生部的人，具体是谁我还没想好。总之吧，高原战区未来的女医生，医术之外，还要接受严格的全面训练。
1: 龙医生心说：学医，咱俩谁内行啊？脸上显出不以为然之色。魏顿远见他不服，说道：
2: 问你个小问题，部队医生的简称叫什么呀？
1: 如此低端简陋的问题，龙部长忍气吞声答道：
3: 军医。
2: 这就对了，军在前，医在后，一般的医生那叫民医。
1: 话不投机，龙医生决定离开。出门时回头说道：
3: 司令员，烟还是少抽一点。
1: 魏顿远深吸一口烟，吐了个支离破碎的烟圈，说道：
2: 这才像个医生说的话。 待龙医生走后，魏顿远不动声色眨眨眼。丫头，老汉送你一个小西瓜。因古墨原先住过的病床要收新病人，郭焕金请来几个待茶病人，把巨大木箱搬回宿舍暂放。箱子进了屋，放在地当央，大家转身时稍不留神就得碰到火炉。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像原先那样放床底下吧。不料战士们的床板是砖块支起来的，下面的空间比病床矮，搁不进去。郭焕金只好找司务长申领砖块，想将床板垫高，给木箱栖身之地。殷后土耐心听完郭焕金诉求，一口回绝：“
4: 没砖头。”
2: 郭焕金不甘心，追问道：“
5: 啊，那哪儿有砖头啊？我自己去找，万不得已也可以去偷。”
2: 郭焕金觉得所谓的偷其实是借用，并不违反纪律。当兵的人随时准备为国捐躯，身外之物何足挂齿。如果有一天他能活着离开高原，古墨的箱子必得带走，垫床板的砖就可完璧归赵了。殷后土办公室兼宿舍和库房，中间以布帘隔开。他面容清癯，很像廉洁正直的管理干部。你想啊，若是肥头大耳的司务长，无论本质多么清廉守正，总易被怀疑多吃多占。殷后土怕郭焕金不信，挑开布帘，让他进库房一查，目所能及之处，都是战备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各色肉菜罐头与被服和茶叶箱中间留一狭长窄缝，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小路尽头落放着草绿色的压缩饼干箱和炒面袋子。殷后土不苟言笑说道：“
4: 战区没砖头，你想偷都找不着地儿。再者，犯纪律的事儿就是开玩笑，也不可胡言乱语。一个姑娘家张口闭口把偷挂在嘴边啊，不妥。”
2: 郭焕金垂头丧气地说：“
5: 啊，司务长，我记下您的谆谆教诲了。哎，您没砖头可以，但能不能给我指条路啊？用什么东西垫高床板才能放下一只大木头箱子？”
2: 殷后土无可奈何地说：“
4: 高原不产砖，砖在平原。”“
5: 哼，这条路有点远吧，得数千公里，长途跋涉。”“哼。”“
4: 咱们的营房外墙都是石头垒的，除了最初修建战区的时候，运上一些砖给首长的房子打了隔墙，之后再没有补充了。”“
5: 哎，您的意思是让我去找几块方方正正像砖的石头把床板垫起来？”“
4: 我这个主意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2: 自打古墨去世，郭焕金心情抑郁，现在唯一的遗物又无法妥善安放，他愁容惨淡。见司务长也没有什么办法，便说道：“
5: 那我能不能借您这方宝地放在库房？”“
4: 这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呢？”“
5: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4: 会不会是吃的？”“
5: 嗯，肯定不是吃的。”
2: 之所以如此笃定，是想起曾和古墨有见面时再还的约定，什么食品经得住无限期存放，再说食品绝无这等沉重。殷后土嘬着牙花子说：“
4: 哎呀，这可不能含糊，如果是食品门都没有。”
2: 郭焕金不服，心想：“你这到处都是食物，怎么我的箱子就没门？” 为堵住司务长的嘴，

0: 他说。
1: 那我这就回去打开箱子看看。
2: 小官别麻烦了，即便不是食品，我这儿也不能带你存放。
1: 嘿，司务长，您不能说话不算话。
2: 我刚才并没有答应啊，想起这库里存的是咱们全部人员的给养，不能混存其他的东西啊，安全第一啊。
0: 郭焕金说了半天等于没说，突然看到罩着纸箱的军绿扇布猛地抖动一下，随之整张扇布晃荡起来。那空间极小，藏不了人，但千真万确有活物在下面颤动。郭焕金在女生中算胆大的，没有惊叫出声，但紧接着扇布边缘甩出一条细长尾巴，他终于还是没能忍住叫出声来。长尾嗖地缩回扇布内，一切归于平静。要不是那块布还在轻微抖动，郭焕金肯定以为刚才幻视。郭焕金战战兢兢地问：“
1: 那是什么？”
0: 殷后土头也不抬，安然回答：“
2: 哦，耗子。
1: 你也没看，怎么知道是老鼠？”
0: 他拒绝用“耗子”这个词直呼大名。
2: 他是我邻居，我会不知道啊？
0: 殷后土不满郭焕金的大惊小怪。
1: 您认识他？
2: 你住的屋里有耗子吗？
1: 没有。高原缺氧，我以为像老鼠这类狡猾的哺乳动物是不会选择在这儿生活的。
0: 殷后土深有同感。
2: 是啊，只有我们无怨无悔在这儿。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啊，这个秘密就是啊，有司务长住的地方才有耗子。
0: 说完面露炫耀之色。司务长的鼠邻居通常只在夜深人静时才潜出洞穴，和晚睡的司务长大眼瞪小眼相看两不厌。许是相识久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敢露头摇尾，成长为一只勇气倍增的耗子
1: 啊。
0: 郭焕金问道：“
1: 为什么有司务长的地方才有老鼠？”
0: 声音不由自主变小，怕司务长的老朋友窃听。殷后土嗤笑说：“
2: 这还不明白？有司务长的地方就有库房，有库房的地方就有吃的。像你们宿舍有什么可藏着掖着？至多脱脂棉外加绷带。”
0: 郭焕金猛然想起一句兵谚：“站岗不站第二岗，当官不当司务长。”他以往百思不得其解，不站第二岗还能想明白，刚睡着了就被叫岗执勤，困得生不如死。可司务长招谁惹谁了？惹这么大民愤？现在恍然明白，都养老鼠当宠物了，这得多腐败逍遥。被老鼠打了个岔，郭焕金又开始发愁。
1: 没有砖，那我去找石头把床板垫起来。
2: 小郭啊，你需要把床板在原地基础上垫多高啊？
1: 至少20厘米。
2: 哎呀，半尺多厚的石块还得切得平平整整，不太好找啊。
1: 只要高度够，就算不太平整也能凑合。
2: 石块不平，铺板就像跷跷板，半夜一个翻身就滚到床底下去了，你会梦到天塌了。
0: 郭焕金试想那情形果然凄惨，心生惬意，眼巴巴瞅向殷后土说：“
1: 那司务长，你可还有办法？”“
2: 哎呀，我一不烧砖窑，二不会劈山，你看。

0: 应该是给女儿置办的嫁妆。
1: 顾焕金沉默无语，古默的父亲做的，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殷后土弓腰拄着行军敲把说：“
0: 把你床上的东西收拾一下。”“
2: 哎，放箱子和我的床有啥关系？”“
0: 哎呀，叫你干你就干，床上东西先放别处，咱俩把铺板掀开，你就一边歇着。”
1: 这话看似明白，把接下来的步骤交代得一清二楚，但郭焕金还是莫名其妙，不知殷后土打算拿着箱子怎么办。按照司务长的交代，走一步看一步吧。铺板一开后，司务长挥起行军锹，开始在郭焕金铺下挖起来。郭焕金大惊问道：“
2: 哎，你打算在我床底下挖口井？”
1: 司务长不理他，一声不响闷头深挖。
2: 不会要在床底下埋雷吧？哼，这么大坑，子母雷都能埋下。
1: 他还有更离奇的想法，比如藏尸之类，只是太过惊悚，难以成立，没敢说出来。司务长抹抹汗水说道：“
0: 你不是要在屋子里放箱子吗？嗯，没法把铺板垫高，可以把床底地面降低啊。”
1: 他若再不解释，指不定这姑娘还能生出什么怪诞想法。司务长殷后土的家乡有修地坑院的传统，受此启发，他因地制宜想出安置方案。郭焕金就算理论上明白了设计原理，室内地方狭小，也帮不上忙。除了给司务长递毛巾擦擦汗，剩下的就是目瞪口呆看着。完工后，殷后土抹去额头薄汗，得意地欣赏着劳动成果。两人发力，将樟木箱推入钉是钉、卯是卯的地穴中。搭上铺板之前，司务长说：“
0: 哎，你不把箱子打开看看？以后每次开箱前都要先掀开铺板呢。”“
2: 嗯，先把铺板搭上吧，我还没准备好。”
1: 司务长想不通，开个箱子还需要啥准备啊？不过排忧解难已完成，也不方便在女子宿舍久留。临走时，司务长说道：“
0: 哎，小郭啊，记得在地坑周围铺些烧过的炭渣，防潮防虫啊。”
1: 郭焕金不解：“高原也有蠹虫，蠹虫不怕缺氧。”“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四十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0: 龙医生对文慎比说，
1: 培养谁当女医生的事儿，司令员拍了板。
0: 文慎比正在写司政工作总结，闻听此言随口说，
2: 哦，

0: 亲自批的。哎，没想到这等小事，这般惊动啊。
1: 龙医生接着说，
2: 司令员决定让郭焕金接受此任务。
3: 哦，为什么？
1: 文慎笔停了手，面上虽无波无澜，内心却不平静。他私下里已将消息告知了麦青青，还特别强调是经自己提议才促成此事。不想中途竟有变。龙医生说，
2: 当领导的有自己考虑。
1: 文慎笔直立着手中笔，用笔屁股轻敲铁皮桌面，如同雷动小鼓。他问道：“
3: 没法改变了。
2: 领导决定的事，估计无法改变。再说，两个姑娘表现都不错，谁学都差不多。”
1: 文慎笔不再多言，转而考虑如何向麦青青解释此事，不至于恶化关系。
2: 谁来通知郭焕金？
1: 龙医生问。报喜的事情通常都是文慎笔主动出面，不过两人还要走形式商量一下。文慎笔想，若是自己找郭焕金谈，麦青青知道后恐不利转还，便拍拍手中正写的文稿说：“
3: 您多辛苦。”
1: 龙医生对郭焕金说，
2: 组织上交给你个新任务。
4: 啊，我做好吃苦准备。
2: 这次是件好事儿。
1: 郭焕金撇撇嘴说：“
4: 哼，给我分了个重病人，告诉我说可以多学知识，增长才干，对吧？”
2: 和这差不多。
1: 郭焕金兴趣缺缺道：“
4: 您若觉得好事给多了的话，可以搞点平均主义。”让别的同志也开心一
1: 下。郭焕金总贪苦活，心中终究有些不平。想起郭大厨的话：“闺女呀，人生有两样东西，记着多吃，一是吃苦，二是吃亏。”说完，他用沾满香菜味的手轻轻晃，好像掂着一口看不见的热锅。郭焕金知道，锅里是他的人生。龙医生说：“
2: 这次真是好事儿。”“
4: 啊，要真是好事，让别的同志当先。我是班长，理应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1: 龙医生自忖，当医生吃苦一定是比别人多的。战场上，若需女医生上前，牺牲的危险也更大些。想着便不再评说好坏，简洁说：“
2: 这是组织决定。”
1: 郭焕金换了神色说道：“
4: 啊，既是组织决定，不管好坏，我只有服从。”
1: 龙医生宣布道：“
2: 经高原战区领导研究决定，让你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女医生。”
1: 郭焕金停顿片刻，消化这个消息，下意识问：“
4: 我们班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女医生吧？”“
2: 不一定，你们以后究竟做什么现在很难定，也许是医生，也许是护士，也许服役期满复员回老家干别的。具体到你个人，现在就向成为高原第一个女医生努力。”
1: 郭焕金仍是不甚明白，他问：“
4: 那我要怎么做啊？”“
2: 具体怎么推进，组织上会为你制定培训计划，现阶段你该干什么干什么。班长你要继续当，要当得更好，护士你要继续做，也要做得更好。”
1: 郭焕金没忍住打断龙医生的话：“
4: 合着我事儿比先前多，还要做得更好。学医之外，几副单子一肩挑，这事情太多了。我也不是孙悟空，没法分身出很多小毛猴。”
1: 龙医生被噎得笑了，想想也是，这姑娘日后能不能当上女医生尚是未知之数，但工作量却是陡然增加。他说道：“
2: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在忙不过来，就排出轻重缓急，有的放矢，循序

0: 渐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稍后新疆新闻广播会为大家带来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当然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别忘了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稍后继续关注节目。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调频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中秋月圆人团圆，愿您岁岁平安，事事顺心，来自我们节目组的问候与祝福。说到中秋节，大家的仪式感绝对是少不了月饼。今年中秋，咱们新疆啊有一款健康月饼火出圈了，那这就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研制的中医药膳月饼。告别传统月饼的齁甜油腻，把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融进了中秋味道。那这个药膳月饼到底加了什么中药材？和普通的月饼差别又在哪儿呢？那中秋怎么吃月饼不胖不伤身？哎，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齐晶来为我们分享。我们下面的时间当中啊，一起来请出齐大夫。齐大夫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嗯，欢迎您啊，向您送出节日的问候，祝您节日快乐啊。
14: 谢谢。
13: 今天呢，我们刚刚跟大家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朋友就已经可能哎很好奇很关心，这个药膳月饼何许人也呀，是吧？那这个药膳月饼和市面上的普通月饼的核心差别是什么？

0: 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是不是只是简单的加了一些中药材呢？
1: 确实，我们的药膳月饼不是这种简单的在月饼里添加这种中药材。首先呢，我们的药膳的这个月饼，它我们使用的这种药材呢，它一定是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来源于的依据呢，就是在我们国家公布的这个106种的这个药食同源目录里头，它既是我们的药材，也是我们的食材。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生姜、山药、玫瑰花等等，这些既是我们的普通食物里头我们常见的食材或者我们的调味品，那也是我们去看病就医的过程中，这个主管医生、这个主治医生给你添加的抓的这个中药组方里头的这个药材，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药材，也可以是食材，但也不是就是很简单的在月饼里头去添加。我们是有一套明确的中医理论，根据你的体质特点，根据中医理论的辩证，然后往里头逐渐添加的。
0: 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啊，就刚才您其实提到了，比如说有生姜呀、玫瑰花呀、山药呀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那能不能跟我们展开了讲一讲，到底都用到了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那它们又分别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 那我们研发的这一款呢，月饼，药膳月饼呢，其实是针对我们这个我们的日常体质，比如说我们的人有正常的有9种体质，中医五行四时的特点，然后对应我们的春夏长秋冬五季，就是我们中医来讲，我们正常是春夏秋冬四季，但是对于中医来讲，我们是五季，春天、夏天、长夏季节、秋季和冬季五季，我们针对这种五季，研制的，还有我们的体质研制的。那我们比如说根据春季的特点，那春季比如说是个生发的季节，那我们的体质，我们的人从冬天过渡到春天的时候，也是会有要逐渐阳气旺盛、开始生长、逐渐生发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添加的过程，我们也会增加一些补气的，生发的有生发，比如说侧重于长阳气的一些这种中药。那夏季的特点呢，就比较炎热，那我们根据季节特点，然后体质的特点，增加一些宁心安神呀。像这种酸枣仁呀等等这种清热的这种中药，然后来增加适应我们季节的这种变化。
0: 好，谢大夫，刚才您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又有一个问题了，那会不会这个味儿很奇怪？比如说，这个毕竟是要吃到嘴巴里，大家这个把它当成一道美食再去享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很重的这种中药的苦味啊？口感是不是有一点不咋地呢？
1: 那我们肯定比，咱们的这个月饼可能会口味上可能没有那么好吃，因为普通的月饼呢，它的设计优先是考虑口感的，就是以口感为主，大多里头可能添加的油啊、糖呀会稍微多一点，它这种滋腻厚重感会强一点，它吃完会对人的这个脾胃会有这种负担。那我们的这个药膳月饼呢，它肯定是增加了一些药食同源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清淡的这种中药的味道，大家会担心会不会有这种口味儿。其实我们是在这个研发的过程中也是反复调试的这种比例，避免了这种浓厚的这种浓重的药味儿。我们还选的这种药食同源的这种食材或者药材呢，都是这种气味比较偏温和的原材料，而且我们还要搭配，食材本身的这种风味，也不能盖掉食物的本身的味道，然后来弱化这种苦涩的这种口感，然后成品吃起来会有这种淡淡的本草清香，没有明显的中药苦味，而且还保留了月饼的这种食用口感，做到这种古里新肠。
0: 所以大家在去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是要把我们的这种 这个包容度和咱们的这个口味的这个适配度可以把它打得更开一点，脑洞可以打开一点，我们的口味也可以把它开放度可以大一些啊，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在去服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药食同源，那肯定就是会让我们的身体会有一定的变化，而且呢在口感上你不能对照着那些科技与狠活嘛，是不是？
1: 对，哎，是的，是的。
0: 既然是药膳月饼呢，是不是这个所有人都可以随便吃啊？有没有一些不适合的人群？您跟大家来提个醒。
1: 嗯，其实呢，就是再好的东西，一个是要有量的限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食物从营养学上讲呢，一定是要多样性的，不是好东西我们就一味的要去吃。
0: 嗯嗯。
1: 而且呢，每一种月饼里头，它可能成分不一样，那还有针对的疾病呀，适应人群肯定是有的。
0: 嗯。
1: 肯定不是这种人人都适合，绝对不是。
0: 嗯嗯嗯
1: 那我们不建议食用的人群呢，比如说孕妇，因为它里头添加了一部分的中药材，就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所以它可能对孕妇呀、婴幼儿呀，或者对这种配方有过敏，比如说食材里头有过敏的这种体质的人呢，可能是不建议食用的。
0: 嗯嗯。
1: 那对于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呀、肾功能异常的患者呢，
0: 嗯，
1: 对于这一类人群呢，我们建议在食用前还是要就近一个咨询一下专科医生，
0: 嗯嗯，
1: 适不适用。第二个呢，还可以咨询一下中医医师适不适合你的体质。第三个呢，再去咨询一下临床营养科的医生，
0: 嗯，
1: 来看看是不是符合你的营养需求。
0: 嗯，普通的这个月饼呢。嗯，因为我平常饮食就很注意，我感觉油大得很，糖也这个用的太多了啊。那我们的药膳月饼和这个糖和油在这个用量上面，就是是不是也会做一些调整，不会那么过量？
1: 是的，是的。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还是要以健康为主，所以我们传统月饼开发的这个研制的理念就是要大家吃的健康。
0: 嗯，
1: 所以呢，传统的月饼上来说，就是它可能会为了口感，比如说大家喜欢的喜好，来添加一些精致的蔗糖呀，增加一些什么黄油呀、植物油呀，咱们的热量和脂肪就会很高，但是。确实这一类食物它确实是好吃，但是咱们的这个药膳的这个月饼呢，我们做到了零添加蔗糖，就是我们不额外去添加这种增加身体负担的这种蔗糖，那我们可以用一些代糖，就是基本上是零卡低卡的这种代糖来添加进去，这种糖呢一般是从食物中发酵而来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般不用这个油脂，就是过多的油，有可能会偶尔会少用一点点这种玉米油来防粘，如果就不是太粘，我们可能也不会添加，所以它一定是超低热量的。但是食物本身中它一定是含有糖的，比如说咱们吃的月饼这个皮儿，但是皮儿肯定是要有一部分碳水，比如说我们的糯米粉呀、大米粉呀，那它一定是含有食物中的这种碳水化合物，那碳水化合物本来就是糖，对吧？
0: 对，
1: 所以它食物中本来是很有糖的，我们只是不额外增加糖，
0: 对，不要让它太过度的
1: 有
0: 糖、
1: 这个、有最近我们的这个宣传之后有这个糖尿病病患者来咨询我们，说是不是我们糖尿病病人就可以啊随便吃了，那肯定也不是，因为它食物中一个是本身含有，
0: 对，
1: 第二个是一定要限量，根据你自己的血糖的水平来适当的尝去来选择量去品尝。
0: 嗯嗯，这个度很重要哈。嗯，
1: 对对。
0: 我在这儿特别想问问您，就咱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来研发了这款月饼呢？
1: 其实一方面是，中秋的这种传统佳节，咱们的这个传统的月饼的这个高糖呀、高脂呀，对于很多疾病患者、慢性病，就刚我们说了糖尿病呀、脾胃功能偏弱的患者呢，他想吃，他又不敢吃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是依托于我们这个，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咱们中医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共同。这个 推荐的就是共同开发的一个药膳药食同源的这个平台。我们想根据这个患者，比如说脾胃虚弱的、有慢病的、有术后的这些群体来说，想为大家研发更多健康又有这种养生作用的这种
0: 明白。
1: 改善体质的这种理论依据的和成品实验结果来给大家推。就是研发的这种产品，那这种产品呢，其实我们还真利用了我们的这个，不仅利用了我们的营养学的特点，还就是现代的营养学的特点，还应用了我们的这个古代的中医理论，还结合现代的烹饪技术，加入了我们新疆的本地的这种道地药材，利用我们的道地药材的资源，来开发的这种。研发的这种又安全又合规又新式的养生产品，既来传承中医的食养文化，也给大家在这个节日期间提供更多的选择。
0: 齐主任在这儿，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留言说，在哪儿能买到？
1: 我们这个大家可以来我们二附院来试吃，先给大家先试吃，可以让大家。在这个试吃的过程中，给我们提点意见，因为我们还在研发阶段、试吃阶段，所以大家可以来免费品尝和试吃。
0: 好嘞，那今天这波广告给大家这个宣告到位了啊，所以如果说想要去吃我们这个健康养生的这种月饼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二附院去免费品鉴一下啊，来提提意见，然后我们一起朝着健康出发。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的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齐晶齐主任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齐主任这样喝口水，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好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这个健康月饼火出圈儿，我们也向大家发出了邀请，欢迎大家到二附院一起来品鉴，啊，一起来在这个试吃的这个阶段哈，给我们的研发工作提供一些您的宝贵的一些建议。再一次和大家隆重的介绍，今天做客我们新疆名医堂的节目嘉宾呢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齐晶，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中秋节期间啊，这个吃月饼上啊，咱们应该注意哪些？包括这个药膳月饼到底都有哪些新奇特？刚才跟大家做到了一个介绍。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和齐主任来聊一聊哈。很多朋友呢爱吃甜的，爱吃油的啊，但是呢就是管不住嘴，也迈不开腿，然后每天还陷入到这个无限的懊恼当中。哎呀妈呀，我这个小肚腩啥时候才能下去？其实就是要在这个平常日常的这个饮食的摄入过程当中啊，要有一个清醒的这种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一期科普节目呢，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儿啊，在吃的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去注意。很多朋友在中秋节期间呀，会吃月饼啊，但是又怕胖，但是吃多少，哎呦又不知道，哎呀，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纠结和问题。我们今天都会把大家的问题呢迎刃而解。首先，关注度最高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月饼热量和糖油究竟有多高？那可能大家呀不说这个数据，吃的还贼香啊！一说完这个数据之后，马上住口。我们下面就请齐主任跟大家来好好的把这个问题给大家科普一下，好吗？
1: 好的， 那我们普通的这种广式或者苏式月饼呢，一块大概是100克，那它含的热量呢大约是400到500千卡，那脂肪呢一般在20克以上，精制糖可以达到30到40克，那相当于咱们吃了2碗米饭的热量，那油脂和糖分的占比其实还是挺高的。那如果短时间内大量摄入呢，就容易升高血糖，增加我们的胃肠负担。那我们的这个药膳月饼呢，我们可能就是基本上就是单热量上面就是传统月饼的1/5左右，大概我们测算的是这样的。
0: 1/5。
1: 啊，对。
0: 啊，确实这个从热量上就已经减轻了大家的这种负担啊。嗯，
1: 是的。
0: 嗯嗯，吃月饼干吃没意思，有的人喜欢喝一口清茶，哎，有的人呢现在年轻人喜欢搭一杯美式咖啡啊。从您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些建议，吃月饼的时候搭配什么样的食物会对我们的身体更为有益呢？
1: 因为我们的月饼它偏油偏甜，所以我们建议呢还是要搭配一些无糖的这种，比如说温热性的本草茶，比如说石斛茶呀、枸杞茶呀、陈皮茶呀，哪怕我们的绿茶呀、红茶都可以，普通的茶都行。那也可以呢搭配一些无糖的这种原味的酸奶、牛奶，还有低糖的一些新鲜的水果，比如说梨子呀、柚子呀等等啊。那主要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生津解腻，我们已经吃得很甜了，不要再搭配这种甜品，比如说这个奶茶呀，甜的这种饮料呀，那糖分会大量叠加。那我们建议呢就是建议在两餐之间，就是可以少量食用，不要这个饭后马上就吃。
0: 好嘞。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在问呢，说齐主任我能不能只吃馅儿？
1: 馅儿也可以
0: 啊。
1: 其实我们吃的就是节日，吃的就是这个月饼的这个节日的这个浓厚的气氛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我们还是想吃一个就是传统有皮有馅儿的这种月饼。如果比如说你觉得血糖会高，那我可以把这个皮儿稍微的剥一剥，那我们碳水量会少一点。
0: 对。
1: 那还有就是我们也不主张大家不吃碳水啊，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我们在饮食指导的时候一定没有告诉大家说我们不能吃碳水，我们一定是低碳水，因为碳水里头它还有其他丰富的其他就是咱们的其他食品所没有的其他的丰富的营养素。如果你不吃，那你可能这部分营养素会丢失。所以咱们的营养摄入还是要全面，只不过根据疾病的比例咱们会有适当的调整。
0: 好嘞。就是刚刚齐主任说特别对，特别好。你这个过节嘛，那边过了个氛围，过了个仪式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那你闻一闻不就好了吗？你说是吧？好嘞。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啊。还有就是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老人、小孩、血糖偏高的人群，吃月饼的时候分别需要注意哪些，齐主任跟大家来做个提示吧。
1: 好的。那咱们老年人呢主要是消化功能偏弱，胃肠功能欠一点，那所以我们在吃月饼的同时呢，我们尽量少一点，就以品尝为主。那我们可以在一块月饼中我们大概吃个1/4就可以了。那对于有这种肾病呀、胃肠疾病的患者，一定要看配料表，然后去咨询医生，然后这个用量需谨慎啊。那对于小孩呢、儿童呢，咱们的脾胃比较娇嫩，那也不建议多吃，因为咱们里头比如说有糯米粉呀这些，大量食用可能会导致积食，所以一定要适量啊，就是适当的咱们品尝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成分里头它容易上火呀，所以我们这个食物尽量在白天吃，不要在睡前吃。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呢，我们还是要优先选这种零蔗糖低油款，因为咱们升糖的两种物质，一个就是糖，第二个就是油脂类，就是我们在糖尿病病人的饮食宣教上一定不要吃油炸油煎的啊，然后还有肉汤呀这种含油脂类偏高的。所以呢 大多数人都认为我糖尿病病人不吃糖，少吃糖就可以了，其实大家还忽略了油脂的问题。所以糖尿病病人的选择一定是零蔗糖低油款，然后控制量，然后尽量在两餐之间去白天去完成摄入就可以了。
0: 明白了。现在走亲访友啊，

0: 啊，尤其是节日期间，这手里都会大包小包的提着月饼啊，很多的这些家里面的长辈啊，都把这月饼都攒着呢，冻到冰箱里啊，吃不完的月饼咋处理？您给大家这个专业的来给意见吧，甚至有的这个去年的月饼今年都拿出来，还能吃吗？
1: 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密封完好的月饼呢，可以放入这个冰箱冷藏，延缓它变质，但冷藏不能无限期延长保质期，所以还是需要咱们这个及时服用。咱们的这个低温呢，会让咱们月饼里头的油脂回凝，口感一个是会变得不好，会变硬。第二个呢，就咱们分装密封的，还是要尽快吃完。如果一旦发现有这种发霉呀、异味呀，有这个材质变这个拉丝呀、变黏呀，我们一定要丢弃，切勿食用。
0: 好嘞。谢谢齐主任刚才给大家做到的这些科普啊，那大家这个笔记有没有记好呀？啊，一定要对照着齐主任刚才跟大家所介绍到的这些内容，科学、合理、健康的去饮食，去度过一个节日哈。稍后呢，我们要走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2: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新疆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其实聊到了这个中秋节吃月饼，包括我们二附院所这个研发的药膳月饼哈，火出圈，大家都在这个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都很好奇。齐主任刚才也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我们今天节目就一个字儿吃啊，就聊一聊吃，怎么样吃得健康啊？其实到这个季节呀，不光是诱惑大家的是月饼啊，月饼吧，中秋节就这么几天，但是新疆秋天的这好吃的太多了，尤其是很多特色的果蔬，这个皮亚曼的石榴啊，喀什的西梅，库尔勒的香梨，哎呀，这全部到了这个丰收季呀，那不吃就错过了。哦，但是吃起来呢，就还得去考虑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就有请齐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个丰收的季节当中啊，新疆有这么多好吃的，那哪些我们可以多吃，哪些少吃，它们都有哪些营养价值，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好的，那秋天呢，咱们就是根据咱们新疆的这个特点，还有咱们的季节特点，我们比如说石榴比较多，西梅呀、梨呀，其实呢，它这些里头都有一些丰富的营养价值。比如说我们的石榴，它富含多酚、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是非常丰富的。那西梅呢，它里头的这个山梨糖醇和这个膳食纤维是非常丰富的，有助于我们改善这个胃肠蠕动功能。对于便秘的患者，我们适当去增加一些西梅这样的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水果的摄入呢，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功能，改善我们的便秘。那梨呢，就对于秋季来说就更好了，因为秋季在咱们新疆是一个干燥的季节，然后我们身体是需要水分的，我们想要保持充足的水分呢，除了饮水之外，我们在水果的选择上可以选择这种水分充足的水果，那它梨的水分就是比较充足，而且有这个润燥生津的作用，在秋天呢是很适合用来通过水果来补充水分的。那咱们新疆的这个秋季，果蔬呢天然营养也丰富。水果里头呢含有很多这个果糖，所以控糖的人群呢还是同样是要控制这个水果摄入的总量的。
0: 好嘞，那假期出门游玩，而且这个双节期间呀，大家肯定就是，逛吃逛吃哈哈，零食肯定是不停嘴的，怎么管住嘴又不扫兴过，又不扫了这个过节的兴呢？
1: 我建议大家还是少量的分享，浅尝辄止，就是我们可以提前规划，可以选择一些低加工的零食，而且呢，每一样呢都， 只吃一小份儿，还是要多喝水，因为秋季还是干燥的季节，建议大家还要多喝水。那吃零食的过程中呢，也希望大家不要这种边刷手机边刷剧，然后边吃零食，因为这种无意识的这种，吃零食的话，我们的量就会一下增加很多。
0: 对，
1: 那咱们的聚餐呀，尽可能的就放在白天，减少夜间的摄入量。那过节主要还是重点还是气氛氛围，对吧？
0: 对，
1: 然后也不必完全的忌口，控制总量就可以。
0: 我觉得您刚才那个建议真的太对了，点破了很多人，叫醒了很多正在沉睡的人，一边刷手机一边刷剧，哎呀，那个画面感马上就有了，这嘴就压根就没停，吧嗒吧嗒的，这一吃就吃过量了哈，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哈。过节期间呢，聚餐也会很多，各种美食扎堆儿，就又出现了那个场景，每逢佳节胖3公斤啊，想要控制体重，吃饭的这个顺序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1: 我们其实推荐的正常的进餐顺序就是，如果想要减肥，我们可以先喝点水，喝点汤水，然后再去，吃摄入蛋白质，然后蔬菜，最后是主食。但如果我们不是减脂，我们正常需要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进餐顺序，可能大家还不一定很清楚，其实就是先是吃菜，然后再吃蛋白质，再是最后主食。那实际上我们一顿饭上来了以后，大部分就是我们通过跟临床患者的交流，基本上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先去吃主食，先去吃米饭呀、馍馍，然后再吃菜，再吃肉。但正常的一个进餐顺序，就是我们合理的进餐顺序应该是先吃菜，我先吃上2到3口菜，然后吃上一口肉，然后再吃一口主食，这是一个非常有临床意义的进餐顺序。但如果想要减肥，那我们可以先喝上一杯水，然后我们再去吃，先吃蛋白质，然后再去吃蔬菜，最后去吃主食。
0: 明白明白哈。
1: 啊，
0: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了，哎，说齐主任，你刚才说的先喝汤啊，先喝水，然后再吃蛋白质，再吃菜，是吧？但是我这量没控制好，我也给吃积食了啊！这么简单的去调理一下。
1: 那我们首先呢，咱们吃积食了，肯定还是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咱们进餐呢，一个是要放慢吃饭的速度，不要太快；第二个，每餐大概吃到7分饱左右就可以了，聚餐也不要暴饮暴食。那当我们吃积食了以后呢，我们首先要停止这种高油、高热量、油腻还有甜食的这种食物的摄入，那适当的呢就是吃一点清淡的，然后减减量，然后还可以吃一点蔬菜呀、杂粮呀，减轻一些胃肠负担。最重要的，当我们出现积食了以后，我们还要去适当的活动活动，散散步，不要立刻就躺下。如果比如说我们通过控制饮食，然后是增加活动以后，还是会出现咱们的这个消化不良的情况，我们可以喝点陈皮啊、山楂水来缓解一下，帮助我们消消食。如果持续不缓解，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就近就医。
0: 好嘞。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为了快速减肥会选择严格节食，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者说自行滥用减肥药等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但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哎呦，自己心情也变差了，哎呦，这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了，哎呦，这甚至开始出现报复性的进食的这种行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其实呢，就是咱们极端的节食或者碳水，就是断碳或者少碳或者断碳这种断碳水的这种饮食习惯呢，就是会造成咱们大脑一个血清素的合成不足。那这种血清素合成不足呢，以后呢，咱们其实就可以，会导致咱们血糖的波动比较大，就容易诱发焦虑啊、情绪低落啊。长期这种热量严重不足的时候呢，身体就开启了这种相当于节能的模式，饥饿感就会持续放大，然后咱们的意志力就会透支，然后最后就会引发

0: 种报复性的这种暴食，然后这种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减脂，它这种碳水的摄低碳水的摄入呢，或者低热量的摄入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影响我们这个神经递质的这个释放，就是我们的神经递质假说是最核心的，还是我们这个血清的这个血清素这种合成原料是不足的，然后大脑就会有一个这个色氨酸的供给不足，然后血清素减少之后呢，就会出现这种情绪的波动，比如说烦躁呀、低落呀、焦虑呀、冲动呀、食欲暴涨、睡眠质量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就来了。
1: 嗯嗯、好嘞，那减重和稳情绪怎么兼得呢？
0: 我们在减重呢，其实减重的核心呢就是温和可持续，就是温和可持续的热量缺口，并不是一下子就是断碳或者无碳没有能量这种摄入，那就是我们主要目的就是达到一个能量的负平衡，就是等于说我们的摄入量是要小于我们的消耗量就可以了。那这种呢，需要在一个温和的状态下，一个可持续的低热量的情况就可以了。那我们不要极端的去断碳水。那我们在主食的选择上，我们选择低碳水食物可以，比如说我们的全谷物可以优选这种全谷物食品，可以保证，还要保证这个足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还要有膳食纤维维生素的摄入，最主要的是三餐还要规律，不要长时间的空腹，要保证睡眠，保证睡眠的时间，运动的这个适当的运动，这都可以保证我们这个减重的这个过程还不影响我们的情绪。
1: 嗯，好嘞。今天呢非常开心啊，能够和齐主任对话，尤其是您给我们做的这些科普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用，而且我觉得大家在双节期间，在每逢佳节胖3公斤之前，给大家提前打个预防针，做到一些这个详细的介绍和支了很多的招，我觉得很有必要啊。也非常感谢您今天能够抽出时间在节日期间为我们送出这样的一份科普的一个知识啊。非常感谢您，时间的关系就和您先交流到这儿，谢谢，谢谢齐主任。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的及时收听。除此之外，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别忘了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趣味医学知识，什么是胃食管反流，诱因有哪些。一首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刚刚我们在和大家预告到了要聊到的趣味医学知识是什么，是胃食管反流诱因。

72岁的苏先生反酸反胃好几个月了，刚开始没当回事，直接到医院去接受胃肠镜检查的时候才发现问题呀，不只是普通的胃部不舒服。医生介绍，胃食管反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胃里的内容物反复向食管甚至口腔方向反流，让人感到反酸烧心。为什么胃里的东西会往上跑？关键就在胃和食管连接处的这个粪门啊，那它就像一个单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阀门啊，然后呢，这个阀门呢，食物进入到胃之后就应该及时的去关闭。如果说这个阀门这个失效了啊，松弛了，那胃内容物就可能反复的上，就是向上这样反流，那久而久之呢，食管就容易受到了刺激。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这个胃食管这个反流病协作组组长徐美东就表示，长期反复刺激之下呢，食管会出现局部的黏膜溃烂、溃疡、出血等症状，那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导致食管狭窄，包括这个病情，如果说长时间你就拖拖拖，迁延不愈，那可能还会导致癌变。

所以这个反酸烧心偶尔出现呢未必是疾病，但如果一段时间内、哎、反复的去出现，甚至都影响到了你的吃饭睡觉和正常生活，那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明确原因。除此之外，医生还表示有一些呢胃食管反流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胸骨后疼痛啊，包括上腹部不适啊，这个胀气等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那需要和其他的疾病区分来鉴别。那胃食管反流为什么反复去发作呢？除了器官本身功能异常，那以下这些习惯也都是胃食管反流的推手：肥胖、抽烟、喝酒啊，过量的去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饮食作息不规律，服用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这个消炎痛、阿司匹林等等。如果已经出现了反酸烧心的症状，那就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了。那专家建议，除了遵医嘱吃药，还要注意不要抽烟啦，不要喝酒啦，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吃得太饱，饭后三小时内不要躺下。反流严重的患者睡觉的时候可以把枕头抬高到30度，减少夜间反流。咋治啊？70多岁的徐先生在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胃病了，多年反复发作，后来呢症状越来越重，甚至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反酸烧灼感。检查后他才发现，不仅存在着胃食管反流，还出现了早期的胃癌。2023年，他接受了内镜下的微创治疗，近期呢到医院进行了复查。医生介绍，胃食管反流治疗通常呢从基础措施开始，包括先改善你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如果说你的症状还在，那要根据病情进行药物治疗。只有经过这个规范治疗的，仍然只有部分经过这个规范治疗仍控制不佳的患者，才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评估内镜等治疗方式。那目前呢，胃食管反流内镜治疗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但治疗方式并不是越多越好，关键还是要有规范的诊断和适应症。专家表示，只有把不同治疗方式的效果、安全性和操作流程进一步明确，才能够让更多的患者真正的从新技术当中获益。

0: 好嘞，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感谢您的收听。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